0: 作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9: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1: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2: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1: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5: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6: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0: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1: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2: 红军
2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 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0: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2: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5: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6: 本台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

0: 爱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录音报道，铁骑维顿守护家国安宁；
14: 国庆假期，纳曲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助力项目早投产；
13: 国庆长假，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留下一个个温情故事。
14: 录音报道，科技兴，惠旧番茄产业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有一支摩托车铁骑巡边队，他们穿梭在密林沟壑、高山险峰之间，踏雪巡山，用高原儿女最赤诚的方式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请听录音报道：铁骑为盾，守护家国安宁。
15: 对吧？那句没。
13: 清晨，龙子边境山谷里雾气未散，寒风微凉。准巴乡摩托车铁骑巡边队的队员已经早早集结，做好了巡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随着一声指令，队伍整装出发。山间小路崎岖泥泞，陡峭坡道遍布碎石，林间便道湿滑幽暗。整条巡逻路线垂直落差高达1800多米，每一段路程都是对体力、耐力与意志力的考验。巡边队队员格桑顿珠，
16: 现在有了摩托车已经很轻松了，我们以前徒步上来需要1-2天，现在虽然部分路段还是难行，但我们会尽全力守好边境线。
13: 队员们驾驶摩托车在复杂山路上灵活穿行，长年累月的巡边让每一名队员都练就了过硬的骑行技术和应急处置能力。巡边队队员巴桑朱杰，
17: 你们呢？把我当牛友去，把我给当成为了爷爷吧。
18: 骑摩托车上来，夏天与后路上比较泥泞，冬天下雪都比较危险，我们会给装上防滑链，小心骑行。
13: 行至摩托车通行的极限路段，队员们徒步向着海拔更高的山峰继续前行。登顶高山之巅，俯瞰辽阔疆土，大家拿出红色喷漆，认真仔细地在岩石上喷涂中国2个大字。随后全体队员庄严列队，郑重宣誓：
19: 主边有我，请祖国放心。
13: 铿锵有力的宣誓回荡山谷，字字滚烫，句句赤诚。巡边队小队长索朗巴旦，一家四代人扎根边境，接力守边。母亲尼玛央宗今年75岁，还会时常参与短途巡边，并给年轻队员讲老一辈守边的事儿。尼玛央宗，
20: 那时候我们从村里徒步上山，天还没亮就得出发，有时候带着灯，有时候没有，就只能借着月光往前走。
13: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守护边疆、报效祖国的种子从小就扎根在索朗巴旦心中。目前他已经坚守巡边7年。
21: 母亲常常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巡边，把这份责任传承下去，要熟悉边境每一处方位，一寸国土都不能丢。
13: 午后结束高山点位巡查，队员们下山找到一处临时落脚点后，大家简单就餐，闲谈小憩，一碗热饭，一席闲谈，褪去一身疲惫，是巡边队员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四季轮转，寒暑交替，对于常年扎根边境的护边人而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守护国土的赤诚初心。
2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好每一寸国土，
20: 只要还能走，我就会一直巡边。
18: 国家稳，社会才能稳，社会稳，我们的小家才能幸福。我们会一直坚持巡边，守好这片土地。
13: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一百兆瓦光热项目是世界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抢抓工期，助力工程早日投产。请听报道。
14: 来到那曲市安多县茫茫草原上，高达200多米的极热塔引人注目。它是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的核心建筑，簇拥在极热塔周边的是定日镜，正在持续将阳光汇聚到塔顶。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建一公司项目经理崔荣婷：
1: 定日镜单片面积50.23平方，前场有15927面，和向日葵一样，跟着阳光的角度一直来旋转，一直照射到西热塔顶部。目前进行单体调试，单体调试完以后，整个的和厂房这边所有的系统进行联调。
14: 进入十月，工程已经进入收回。国庆假期，800多名建设者忙碌在一线。建设者傅书慧：
15: 我老家是贵州六盘水的，搞接线的。我们既然来了，得齐心协力把这个工程干好。
14: 项目建设者索朗白雀：
22: 俺的朋友安多的人，俺们。
23: 我是安多本地人，过去家乡用电紧张，如今电力保障越来越好了，生活也越来越便利。
14: 在大家日复一日辛勤劳动下，这座电站已初具规模，全体建设者正在抓紧施工，用辛勤劳动为西藏再添绿电。西藏开头那曲河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王于鹏：
24: 主要的设备全部安装完毕了，还是在为今年年底发电进行一个冲刺。根据这个工期的进度的安排的话，也是相当紧张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还是所有的参建单位，都愿意放弃这个节假日，付出一份自己的辛勤的劳动，要以电站的早日投产为伟大的祖国献礼。
14: 拉萨高新大桥是重要跨河民生项目，2025年3月开工，国庆假期90多名工人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桥面铺装及附属工程建设，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13: 来到高新大桥项目施工现场，桥面作业配套设施施工正在同步推进，目前大桥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国庆假期，来自四川的陈海军和工友们奋战在施工现场一线。陈海军：
25: 过去回不了家，高原有效施工时间比较短，大家都在赶进度，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看着大桥一点一点建成，心里还是蛮自豪的。
13: 高新大桥连接城关区与高新区、柳新区，是重要的跨河民生桥，也是完善拉萨南北交通路网的关键工程。项目全长985米，桥梁主体长932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项目施工环境复杂，给桥梁建设带来了多重考验。现场技术负责人胡成：
26: 最大的难点就是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容易导致混凝土开裂，结果我稳定性受到影响，临水作业风险比较大，施工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优化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控制浇筑温度，全过程的技术监控，分层质量巡检，精细化把控每道工序，全力保障桥梁结构安全及工程质量达标。
13: 在推进工程建设同时，项目建设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地就业。施工工人桑布：
27: 第一，出国来多个车上年几个月，桑布的给外用作哪里？
28: 我参加大桥修建，能增加收入，很高兴。这里各个民族的工人都有，大家都很团结。国庆期间我们也没有停工，一直在岗，期待大桥建成。
13: 高新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拉萨市城关区与高新区、柳新区两岸通勤时间，推动南北片区联动发展，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项目总负责人刘创：
29: 高新大桥整体进度完成8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西半幅的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和桥面附属工程施工。节假日期间，我们工地轮班施工，预计2027年3月份竣工验收。
14: 国庆假期，拉萨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大家打卡拍照赏美景，欢度国庆，留下了一个个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30: 你举高一点。
13: 国庆佳节，各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高原，在雄伟的布达拉宫脚下定格美好。 今年63岁的河南游客王凤琴一家人是坐火车来到拉萨的。王凤琴：
30: 挺便利了，车直接到。早晨的时候看见那个山那个晨光哈，特别美呀，特别特别好。
13: 这趟西藏之旅，王凤琴等了多年。出发前，他咨询亲友，摸索经验，提前做好准备。王凤琴：
30: 岁数大了，再不来就没这个机会了。这跟您说呀，向往了拉萨，咱过去看看吧。感觉这人天南地北都有。我这个岁数到了拉萨，我也特别自豪。这一辈子也不遗憾，祝愿拉萨越来越好吧。布达拉宫，我们来了。
13: 盛世华诞，山河锦绣。国庆期间，布达拉宫人潮涌动，温情满满。天南地北的游客。有人圆梦多年，期许享受阖家团圆，有人静享山河，沉淀心事。一张张笑脸，一次次相聚，成为高原国庆最动人的画面。上海游客陈文庆：
0: 想在咱们西藏玩得尽兴，挑了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我特别心有感触，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来咱们拉萨，我做攻略做了有7年，今年我终于实现了，特别激动。
13: 这份奔赴陈文庆期待了7年，今年国庆，他带着攻略和爱人坐火车进藏，终于圆梦拉萨。陈文庆：
0: 我感觉，就这一刻，我们很惬意。我们俩坐在布达拉宫广场晒暖，前面就是布达拉宫，右边就是雪山，蓝天白云，这一刻就特别的值。
13: 如今进藏交通更便捷，旅游体验也在升级，越来越多年轻人奔赴西藏，爱上西藏。陈文庆夫妻约定，未来还要自驾进藏，解锁更多高原美景。陈文庆：
0: 我定了这辈子要至少要来2次西藏，第一次就是我们30岁之前要坐上火车来咱们拉萨，第二次我们一定要自驾来一趟。
13: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拉萨天堂草原举办“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特色市集点亮假日生活，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一边享受美景，一边摆摊购物，欢度国庆。摊主落曲：
2: 国庆期间开展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想每天在过林卡一样，客流量是可以的。
13: 市民索西：
3: 刚刚转了一圈，买了很多东西，每个摊位都非常有特色。
13: 据了解，本次文旅市集将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市集新媒体总负责人白马康卓：
4: 以西藏文旅惠民为抓手，推动文化生态消费深度融合，一方面畅通特色物产的推广销路，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持续擦亮拉萨文旅品牌，从传统的景点打卡转变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感受的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3: 西藏台消息，日前华电西藏错美8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全部采用2000型6.25兆瓦风机的风电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均节约标准为5.5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34万吨。据了解，项目位于山南市错美县，是自治区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重点项目，场址平均海拔约5150米，安装13台单机容量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16兆瓦、64兆瓦石构网型储能系统，新建的一座220千伏升压站，海拔约5010米，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电配套220千伏升压站。
14: 西藏台消息，一夜山南，雅江一日之旅，拉萨至山南景区直通车首发仪式日前在拉萨泽当饭店举行。现场2辆29座旅游大巴及1辆15座备用商务车整装待发。发车指令下达后，首发直通车满载游客启程，奔赴藏原山南，开启雅龙文化体验之旅。游客王宇璇：
6: 这次文旅直通车开通特别便民，一站直达，景点串联，不用自己规划路线，倒车奔波，出行又省心又省钱。
14: 居民阿旺拉兹：
7: 看到拉萨到山南开通了这条文旅直通车，心里很高兴。它把咱们山南这么多特色的景点串联起来，能让更多外地游客都过来感受藏原文化。

0: 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近年来，拉萨市尼木县深挖本土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2: 前不久，尼木县卡如乡加纳市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生产的藏鸡蛋落地长三角，依托青藏高原纯净的生态禀赋，这份带着雪域高原温度的特色农产品现在已经成了不少浙江省杭州市市民采购生鲜的新选择。杭州市民季女士：
3: 西藏的鸡蛋特别想尝试一下。
2: 据了解，目前尼木县卡如乡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存栏藏鸡约15000只，全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饲养。基地厂长噶玛日桑：
4: 以前养殖场只有一个鸡舍，扩建后鸡蛋产量大幅度增长，不仅能够在县乡销售，也能够销往区外。
2: 尼木县卡如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周应聪：
5: 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商标，针对不同品种，我们现在有6个包装，后期把品牌做出来之后会加大这些投入，使我们的产值增收。
2: 目前尼木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藏鸡总存栏50000多余。今年以来，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统性整合全县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实现了养殖集约化、产销链条规范化。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6: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购尼木优质藏鸡蛋83.2万枚，直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75人，助力农牧民增收55.1万元。
2: 此外，今年3月，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北京援藏协作资源，精准对接优质市场，开启尼木藏鸡蛋区外市场化、高端化销售新模式。北京丰盛品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区域负责人李芬：
7: 从生产环境、营养品质等方面来看，尼木藏鸡蛋都完美契合我们专柜的高端、天然、养生的产品定位。自上架销售以来，市场反响超预期，很多顾客复购率极高，目前产品已完成多批次稳定供货，实现常态化销售，口碑持续向好。
1: 近年来，林芝市加快番茄品种改良和成果转化，推动高营养价值和深加工价值的番茄实现产业化，成为群众的增收致富果。请听录音报道：科技新绘就番茄产业新途径。
2: 走进林芝市科技示范园花卉苗木试验田与水果大棚整齐分布，一片片番茄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集中试种着118个番茄品种。示范园技术负责人赵世森：
8: 番茄呢，大概是种植了不到10亩，分为1期、2期、3期。我们主要的品种呢是助眠番茄，另外一个就是含高花青素的一个番茄，另外就是水果番茄。
2: 除大棚种植外，园区的番茄试验种植还延伸到了不同海拔，目的是筛选适应性强、商品性好的品种。示范园技术负责人赵志森：
8: 我们是在不同的5个园区进行了试验示范，海拔在最高的地方在拉萨的尼木、曲水，海拔最低的在墨脱、波密。
2: 据了解，园区下一步将举办番茄产业研讨会，邀请区内外专家、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供应链企业参加，为产业赋能。从品种筛选试种到差异化开发，再到研讨会加加工厂的配套产业，林芝市正把番茄的转化链条拉长。这些内含科技新的小番茄将逐步成为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升级的新支点。林芝科技示范园运营公司总经理李少峰：
9: 我们这些番茄品种如果推广成功，会比传统的这个番茄一亩地增收会在3到5万块钱，这个对我们的农民增产增收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希望和国内顶级的这个番茄企业专家合作，在西藏打造番茄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
1: 日前，拉萨市图书馆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舒适恒温环境，完成新一轮智慧化升级，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更贴合市民需求。请听报道。
2: 来到拉萨市图书馆，市民江措发现这里升级后实现了软硬件双向换新。
0: 我感觉图书馆变化也是蛮大的，

0: 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设备去一体式还收。
1: 据了解，馆内启用的射频识别智能借阅系统可以实现一键定位书籍、秒速自助还书，极大精简借阅流程。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主任张新月：
2: 智能书架输入想要的书籍，就可以查找到它是在哪一架哪一层，还书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点还书，把书放在这个感应区，它就自动的还了。
1: 同时，场馆优化温控环境，升级数字服务体系，全新上线拉图 AI、 博看 AI 书院两大功能智能板块，全面打造智慧服务。市民八宗：
3: 公众号现在新加了一个涵盖了很多方面的 AI 功能，比如说健康、求职、阅读呀，我们用起来都特别方便，特别专业。
1: 舒适精细化的环境改造与多元 AI 智慧功能升级后的拉萨市图书馆，精准适配备市民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元高效贴心服务。拉萨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工作人员尼玛央宗：
4: 持续推进阅览设施优化升级，通过优化阅览布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持续完善整馆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打造便民、舒心、优质的公共文化阅读阵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以下是一组简讯。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用活用好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
7: 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完成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多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
6: 近年来，山南市扎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目前全县矮化苹果6大种植园区总占地超过10000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因地制宜引进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良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7: 日前，那曲市深扎县卡乡强欧公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项目总投资近350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
8: 理论与实践，
7: 近期夜间体育消费升温，既丰富了市民生活，也为城市经济添活力。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呵护运动热，激活消费力。时评说，随着人们参与体育运动时间越来越自由，场景越来越丰富，体育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如今，体育日益融入休闲娱乐、社会交往之中，消费空间随之拓展，顺应潮流趋势，从扩大参与、消费演练、供给提质等方面着力，才能打开体育产业增长新空间。让想运动落于行动，先要为群众提供便捷的运动空间，盘活边角地，合理利用存量设施，持续推动体育供给从有的用迈向用的好，就能将一次次体验转化为运动习惯，进而催生培训、装备、赛事等需求。到场不等于消费，体育活动还需联动生活场景。2026年安徽省时尚体育文化周在合肥举办，市民可观看匹克球、轮滑等比赛，参加平板支撑、花样跳绳等挑战，再逛逛汇集运动装备、文创美食的市集。江苏围绕苏超整合景区、美食、非遗、文博等资源，打造100条跨区域主题线路，或把观赛、体验、购物汇于一处，或让一张球票带动更多旅程，体育由此融入更长的消费链条。 跨界融合实质是依托体育整合时间、空间和业态资源，以观众的完整行程为线索，让赛程与交通、营业、游览时间衔接，让票务、住宿、餐饮、景点预约组合成便捷产品，有利于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此外，还要形成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促进主办方、平台和商户从短期借势走向长期合作。未来，促进客流、信息流、消费流有效融通，才能把赛事影响力转化为产业带动力。如何将一时的参与热度转化为长期的发展增量呢？需要提升产品品质和运营能力。比如北京冬奥会后，河北崇礼没有守着场馆等雪来，冬季举办冰雪赛事，夏秋季发展山地自行车、徒步越野等项目，冬奥场馆实现全年运营。发展体育产业需要慢功夫、巧功夫，有的地方冰雪资源丰富，可做长滑雪器，向山地户外赛事培训等四季产品延伸，有的地方山清水秀，可发展骑行、徒步、水上运动。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产业路径不能千篇一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塑造特色，建立竞争优势，才能不断增强产业发展韧性。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归根到底要服务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握需求变化，提供更丰富的体育产品，更优质的运动体验，定能让运动热激活消费力，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充沛动能。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雪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林芝中部、昌都中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七号白天，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斯晴，-4到14度。那区多云转阴，-4到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5到19度；乃东区多云，2到16度；市宣和多云，西风4到5级，0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0到16度；改则轻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3到12度；普兰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4到4度；深扎多云转阴，-4到9度。安多多云，-8到6度；当雄晴，-5到11度；索县多云，-2到12度；嘉黎多云转阴，-6到12度；丁青雨夹雪转多云，0到14度；洛龙阵雨转多云，-1到16度；芒康雨夹雪转阵雨，0到10度；左贡雨夹雪转多云，0到7度；察隅阵雨转多云，7到20度。波密小雨转多云，4到18度；米林阴转多云，6到18度；加察多云，2到19度；浪卡子晴，-3到11度；江孜晴，-1到15度；南木林晴，-1到14度；定日晴，-3到12度；帕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3到4级，-5到7度；措那阴转雨夹雪，-2到7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0到8度；龙子多云，0到14度；班戈多云转阴，-6到8度；拉孜晴，1到16度；尼木晴，-4到17度。
7: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99年10月7号，拉萨林芝昌都光缆传输工程与昌都数字移动通信系统正式开通，该项目总长1100多公里，极大缓解林芝昌都两地及沿途各县长期存在的通信紧张局面，是我区90年代通信干线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1: 1954年10月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10.5万驻军官兵连同家属在内，共17.5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成以军事化建制从事生产建设的兵团，其使命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此后，兵团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防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0: 我是卓玛拉嘎，来自林芝波密，是一名摔跤运动员。如今高原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家乡的道路、教育、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追梦的广阔舞台。作为高原儿女，我会继续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为家乡争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这里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西藏的明天越来越好。扎西德勒。
1: 我是青藏集团公司拉萨车站贾可可。在这举国同庆、祖国华诞的时刻，作为一名基层铁路工作者，我想用最朴素的行动向祖国表白。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在青藏铁路的第一线，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好这条高原人民的幸福路、团结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雪域高原的天路越修越长，载着各族儿女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大家好，我是演员丹增静美。投身演艺这些年，我切身感受到了行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同时我也亲眼见证了我的家乡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从交通出行还是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日新月异。时代发展带给我们很多机遇，也让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去讲好家乡的故事。今天是新中国成立的77周年，在此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衷心祝愿我的家乡西藏发展得越来越好，人民幸福安康。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2: 我是德吉。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区迎来返程最大的车流高峰，叠加高原多变天气，山路垭口路况复杂。接下来有请西西为大家带来全区最新的天气路况以及假期收官返程的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3: 西西来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7日，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热闹的黄金周即将圆满收官。此时此刻，我区迎来全域集中返程最高峰，进城区上高速国省道主干道车流大幅暴涨，返程车流叠加山区多变天气，大家开车一定要加倍谨慎，稳驾慢行，把平安顺利回家作为假期最后的圆满收尾。首先来看全区天气情况，今天西藏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但局地降水非常分散多变。我区东部、南部是降水集中区域，林芝、昌都、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纳曲中东部多云有阵雨，雨夹雪。拉萨市区及周边河谷地带以多云为主，白天阳光温和，体感舒适，但昼夜温差极大。阿里大部多云，风力偏大，高海拔区域有零星阵雪。再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即时路况，受国庆最后一天集中返程影响，今天全区高速出入口、各县城进出城路段、景区连接线车流密集，多处路段车多缓行排队通行，是整个假期车流量最大、最容易拥堵的一天。国道318、109、219主干道全线车流饱和，尤其零拉高速、山南环线、日喀则近郊路段返程车流集中，超车变道车辆增多，极易出现剐蹭事故，部分省道仍有零星施工半幅通行，车辆需要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耐心通行，有序礼让，不抢道，不加塞，听从保通人员和交警指挥。最后，西西为所有返程的司机朋友送上假期收官安全提醒。第一，今天是集中返程高峰，车流大，路况复杂，出发前一定检查轮胎、刹车、车灯和防冻液，山区自驾务必随车携带防滑链，做好万全准备。第二，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假期最后一天，大家归心似箭，更容易心急开快车，越是临近到家，越要稳住车速，平安第一。第三，遇雨雪大雾，视线不佳，及时开启灯光，降低车速，不急刹，不猛打方向。第四，尽量早出发，早返程，避开傍晚夜间翻山，安全平稳走完假期最后一段路途。假期有终点，平安无终点。希望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能稳稳当当，平平安安，顺利归家，完美收官国庆假期。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由中华医学会、自治区医学会主办的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西藏站系列帮扶活动，先后走进日喀则市、拉萨市、林芝市，通过专题授课、学术研讨、临床带教、公益义诊、免费筛查送药等方式，补齐我区基层感染病、肝病专科能力短板，推动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力守护高原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
2: 国庆假期，昌都市内乌齐县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本次联赛覆盖内乌齐镇、桑多镇、伊日乡等7个乡镇，累计集结62支乡村代表队，圆满完成114场精彩对决，吸引1.21万人次干部群众观赛。 一连串数字勾勒出这场乡村村超的热度，也跃动着内乌旗县乡村的新气象。乡村村超成为国庆期间当地最接地气、最具人气的群众文体盛会。
1: 2026年山南人才月近日启动，山南市建立了全区首个人才服务联盟，首批吸纳30多家优质商户，涵盖餐饮、住宿、商超、医疗等领域，同步首发亚龙人才卡，首批119名人才持卡可享受联盟商户优惠及行政便利。在平台搭建上，山南构建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的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在高原特色农牧业、民族手工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孵化一批适配项目。
2: 第九届工布牧歌民俗展演暨第七届千人石锅宴正式定档10月17号至19号，从工布响箭的拉弓射箭，到百人恰巴博的民俗展演，再到环湖丰收祈福的民俗仪式，今年的活动设置了更多互动环节，让游客从观看者变成参与者，深度感受工布文化的魅力。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来关注一组大国重器的最新突破。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母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6万亿元，产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中国，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核心部件已实现100%国产化。能源装备领域同样捷报频传。10月1号，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在西藏，世界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于8月在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从工业母机的微米精度到西藏造清洁能源装备的落地，大国重器正在从国家战略走向高原实践。在今天的话题环节，我们将带您详细了解这些突破背后的硬核实力。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深挖非遗资源与本土文脉，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兼具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的节日文化体验。2026年京津冀迎国庆非遗主题游园会于10月1号至5号在北京海淀的凤凰林景区举办，设置非遗露天舞台、潮趣非遗市集等核心板块。在河南郑州新郑的东门东里创意街区，有着70年历史的老粮库化身潮流文艺聚集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山西晋城老城南大街好戏连台，古韵飘香，演出兼顾经典与新潮，既有传统剧目选段，也有创新改编的年轻化戏曲节目。
1: 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到95.66%。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指导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把技术帮扶融入食品抽检核查处置工作中，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了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升级轻薄化、柔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等任务。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牵头，尼泊尔科学院协同组建的喜马拉雅826极端地

0: 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近日从成都正式启程，赴尼泊尔开展为期约20天，覆盖境外园区、境内受灾体、境外下游全流域的跨境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为跨境地质灾害联防联控贡献中国科学方案。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为气候变化背景下喜马拉雅亚洲水塔区域的冰冻圈与岩石圈灾害风险治理积累宝贵实践经验。
1: 中非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交流与培训班暨英非之城全球主题巡展日前在肯尼亚纳罗克郡举行。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之一，来自中国肯尼亚、坦桑尼亚的生态主管部门、保护区管理机构、公益组织和高校代表围绕社区保护、青少年生态教育展开对话交流经验。活动还推出中非青少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课程，融合中非两地生态实践，借助视频、桌游等趣味形式，引导青少年在协作中理解生态保护的意义。
0: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日前正式发布《东盟与中日韩区域金融稳定报告2026》和2026年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十月更新版。报告指出，尽管面临外部不利因素和美元利率上升以及中东能源冲击的影响，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仍展现出较强韧性。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近日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2: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国庆假期马上结束了，这几天有一组关于大国重器的报道，看得人心里特别提气。从工业母机的微米级精度，到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从人造太阳核心部件批量交付，到 C919 国产大飞机规模化运营，一系列重大突破集中涌现。
0: 是的，我也关注到了央视网报道的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6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这6张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在织就一张1+1=2的效能倍增网。今天呢，我们就从6网协同来说起，聊一聊这些大国重器背后的硬核突破，以及他们如何来改变西藏、改变中国的。
1: 先来说说6张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这6张网，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具体来看，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
0: 没错，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则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就将实现从看不见到管得住，让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呢，则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这6张网不是各自为战的，区别于传统单一基建项目，今天的6张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他们互相牵手，迸发出的力量是1+1=2的效能倍增。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就是6网协同最生动的例子。 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0: 这个工程的施工难度有多大呢？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刘颖宇就介绍，工程所在区域紧邻服役的大坝航道、输电线路和中心城区。施工过程中最大的矛盾点有两个，第一个呢是空间上的立体交叉，空中要拆三江桥护高压线，水面要保通畅停施工船，地下要畅管网掘隧洞。第二点呢是时间上的窗口争夺，枯水期既是围堰和涉水施工的黄金期，也是高压线路集中停电迁改期，还是航道水深最紧张的时段。
1: 那怎么解决呢？他们按照先保网后主体的建设方案，先行实施临时码头、靠船墩、高压线路迁改等准备工程，保障了主体工程建设期渣土车不穿城，过闸船舶高效进闸，电力外送不中断。
0: 我们再来看建成后是什么样的效果啊？葛洲坝枢纽将变成双向四线船闸格局，规划年双向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呢将达到3.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未来万吨货轮能从上海一路直达重庆。
1: 水畅流，船畅行，电不停，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新型电网源源不断输送清洁电力，物流网让货物从工厂到港口再到目的地的各个环节更顺畅，三张网协同才能把长江水道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
0: 六网是基础设施的骨架，而支撑这些超级工程的呢是另一类大国重器，工业母机。工业母机被称为制造机器的机器，精度越高，加工出来的零件就越稳，误差越小，寿命也就越长。
1: 在上海就有一台高精度工业母机，高4米，重约30吨，用来加工航空、汽车领域的超大型构件。这样的大家伙组装调试要1个半月才能下线，运行过程中的动态精度能控制在20微米以内，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3。
0: 如果说机床本身是工业母机的身骨，数控系统呢就是它的大脑。湖北武汉一家企业推出的智能数控系统搭载了 AI 芯片和 AI 大模型，使得机床能根据传感器反馈自动优化工艺参数，加工效率呢提高5%到20%，空间定位精度和精度的稳定性至少提高了50%。
1: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母机归上企业营收突破1.6万亿元，产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工业母机的精度突破为精密部件加工打下了坚实基础，而精密制造的能量正在从机床车间向外溢出，在盾构主轴承、稀土耐蚀钢、车载激光雷达等产品上迭代突破。
0: 没错啊，说到盾构机呢，我们不得不提它的心脏主轴承。在江苏南通长江入海口，江海号盾构机以日均16米的速度向长江深处掘进，掘进偏差控制在1厘米以内，而主轴承要在掘进中持续承受10,000吨的交变载荷，外部还要面对高水压、泥水裹沙石等恶劣工况，它的加工制造过程无异于是在米粒上雕花。
1: 8.61米超大直径盾构主轴承的滚道，高低起伏的误差要控制在20微米以内。滚子是承重轮，让每一颗滚子之间直径差距要严格控制在3微米以内。正是这种超高精度，才保证了主轴承在万吨重载下长期稳定运转，让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机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国产盾构机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中国，市占率超过2/3。
0: 说完了制造装备啊，我们再来看看能源领域的重大突破。先来说一个特别提气的消息，人造太阳的核心部件在四川德阳实现了批量交付，国际重装科研团制造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极限制造难题，仅用时14个月就高质量完成全部8件线圈和生产，实现了该部件从零的突破到批量化的工程化应用。
1: 与此同时，五集团交付了 BEST 项目首套真空式窗口延长段，国产化率达到100%。BEST 项目是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所主导的国之重器，是验证紧凑型聚变能商业化可行性的关键一步。就在10月1号，另一项能源装备也传来好消息，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吊装难度有多大啊，高近5.2米，重达445吨的转子吊装精度需要控制在4.5毫米的误差范围内，历时6个小时完成。这台机组的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在控制系统研发、稳定互环制造、线圈精密安装等多个领域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以机组安装的我国首套交流抽蓄力磁系统为例，容量达到常规定速抽蓄机组的10倍以上，打破了国外的长期技术垄断。
1: 那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该机组能够通过改变7%的转速，实现50%功率范围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将风电光伏发出富余的电能转化为28万立方米水能储存起来，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0: 还有一项突破值得关注，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今年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同时，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走出国门探亲访友旅行度假，但可能一些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带回来国外的小植物小动物，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国门的生物安全，很多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触碰规定红线。接下来就让西西给大家带来相关的科普提示，有请西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随着出境游越来越常态化，很多朋友会趁着假期走出国门放松身心开阔眼界，大家外出游玩最关注风景美食和行程体验，但往往容易忽略出入境生物安全这道重要底线。很多看似不起眼的随身物品、小特产、新奇动植物，其实都是海关明令禁止私自携带出入境的，稍有疏忽不仅物品会被没收，还可能面临处罚，影响个人出行信用。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只要不带危险品、不带违禁品，旅途就万无一失。事实上，动植物、活体生物、各类未经检疫的种苗、标本都属于严格监管范畴，这些物品极易携带外来病菌、虫螨和有害生物，一旦入境扩散，会严重破坏本土生态环境，威胁农林安全，甚至带来不可预估的生态风险。守护国门生物安全是我们每一位出境游客的共同责任。首先，各类境外活体异宠绝对禁止私自带入境。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小众新奇的宠物，像蜥蜴、蛙类、甲虫、蜘蛛、爬行动物等等，不少游客在境外看到造型独特的小动物就想偷偷携带回国饲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根据海关数据显示，每年都会查获大量旅客私自夹带邮寄外来活体物种的案例，这些外来生物在国内没有天敌，一旦逃逸放生极易造成生物入侵，挤压本土物种生存空间，破坏生态平衡。无论体型大小，是否无毒无害，个人未经审批一律禁止携带活体动植物入境。其次，境外花草苗木、植物种子、果实根茎也不能随意携带。很多游客出游喜欢购买特色花卉种子、新奇绿植，或是采摘境外植物标本带回，未经检疫的植物种苗往往暗藏病虫害、真菌、细菌，一旦传入国内，可能引发大面积植物疫情，损害农业、林业生产安全。同时，我国本土优质种质资源也不可以随意带出境，避免造成种质资源流失。 还有一项容易被大家忽视，就是人类遗传资源安全。近年来，有个别境外机构假借旅游考察、户外调研、免费体检等名义，非法采集人体血样、生物样本，窃取我国基因资源数据。人类遗传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事关公共安全与生物安全。大家在外出过程中遇到陌生人员随意采血，

0: 样收集个人生物信息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拒绝，保护好个人信息和国家生物资源安全。在这里提醒广大游客出境游玩牢记三点：第一，出游坚持只观赏不携带，再新奇的动植物、种子、标本都不要私自夹带出入境；第二，通关过程主动配合查验，有疑问主动申报，不隐瞒不侥幸；第三，坚决拒绝各类不明采样、调研活动，守护自身和国家生物安全，快乐出游，守法先行。希望大家在享受美好旅途的同时，严守国门规定，守住安全底线，文明出行，合规出行，平安开启每一次旅程。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从地面到苍穹，从浅海到深渊，大国重器正在不断拓展中国人的探索边界。就在10月1号国庆当天，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出差太空已满4个月，稳妥完成了在轨轮换、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佳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2025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到92次，创历史新高。中国空间站以在轨部署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为人类探索宇宙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
2: 在深海方向，奋斗者号同样交出了亮眼答卷。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的航次中，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截至2026年5月，奋斗者号已累计下潜作业513次，万米深潜次数和人数全球领先。
1: 大国重器不仅在实验室和深海苍穹，也在我们日常出行的航班上。今年上半年 C919 和 C909 两款国产客机累计载客781.4万人次，运力稳步释放。截至今年6月， C919 机队已达到39架，东航17架，国航11架，南航11架。
2: C919 直飞班次保持逐月增长态势，今年6月单月直飞超3600班次，同比增幅102.6%。上半年累计开通国内航线52条，覆盖25座城市、28个通航点，包含香港航线。
1: C919 整体平均客座率均达到85.1%。今年春运期间，三大航累计投入33架 C919 参与春运保障，完成了国产大飞机第一次大规模春运的可靠性大考。
2: 说了这么多全国的大国重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雪域高原。在我们西藏，一项世界级的水电工程正在创造历史。坐落于昌都的左贡林芝察隅交界玉曲河谷的扎拉水电站，是国家布局高原绿电、打通藏电外送战略通道的示范工程，也是世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攻坚项目。
1: 没错，今年8月，500兆瓦高水头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部件转子在扎拉水电站成功实现整机吊装。转子总重约840吨，直径9.285米，高3.487米，是目前世界在建同类型机组中重量较大的转子。
2: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藏东南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玉曲河分公司党委书记谢学东表示，本次吊装的成功验证了国产水电装机装备核心技术、行业标准能够适配西藏高海拔、复杂地质、特殊气候的极端建设条件。
1: 扎拉水电站的技术跨越有多不容易呢？起初，电站计划使用的是4台250兆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从150兆瓦到250兆瓦呢是平缓的进阶，但扎拉水电站选择了从4台250兆瓦跨越至2台500兆瓦的机组。业内普遍认为，这并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渐进式追赶，而是一场从0到1的极限跨越。
2: 为了托举起这颗500兆瓦的国产心脏， 建设团队在高原河谷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中，反复研究原材料适应性，研发适用于高原环境的混凝土配合比，通过布控智能温控监测系统，解决了大体积混凝土不开裂的技术难题。
1: 扎拉水电站全面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到39.46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42万吨。这对推动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 扎拉水电站只是西藏大国重器的一个缩影。2026年以来，西藏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五月，全区首个目光互补智慧牧场示范项目在那曲色尼区并网发电，光伏板下种草、板上发电的立体模式，使草场利用率提升40%以上。七月，全球海拔最高的重力储能示范项目在日喀则定日县开工，利用高原自然落差实现清洁能源高效存储。九月，西藏首个算力中心在拉萨高新区投入运营，依托高原低温优势构建绿色数据中心，为东数西算工程提供高原节点支撑。这些项目充分证明，西藏不仅是清洁能源的富集地，更是大国重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战略高地。
1: 聊了这么多大国重器，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它们共同的特点。第一个关键词呢是精度。一微米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60，而制造精度每提升一微米呢，都可能会决定零件的寿命、装备的性能，甚至说产业竞争力。毫厘之间的极致精度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2: 第二个关键词是自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超大直径盾构机核心部件100%国产化，到变速抽蓄机组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再到 BEST 项目核心部件100%国产化，自主可控正在从理念变成现实。
1: 第三个关键词呢是协同。工业母机的精度突破，为盾构的主轴承、稀土的耐蚀钢、车载激光雷达等产品打下了基础。水网、电网、物流网的协同呢，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实现了1+1=2的效能倍增。
2: 那第四个关键词是转化。在河北秦皇岛，一吨钢材里仅仅1/10000的微量元素偏差，都会直接改变钢材的耐腐蚀和耐厚性能。企业自研的 AI 数字大模型能精准测算出不同场景下钢材的腐蚀速度，按需定制专用钢，产品稳定性成倍提高，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
1: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最近一段时间呢，还有几项装备突破值得专门说一说啊。9月15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达到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盾构装备领域再次刷新了记录。
2: 今年3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顺利完成长江水下段11.18千米的施工任务，距离精准抵达2号竖井检修驿站更进一步。从江海号到领航号，再到16.68米级新装备，中国盾构机正在不断突破直径极限和施工难度极限。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突破呢，在燃气转机领域。今年8月28号，东方电气自研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四川德阳装车发运，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中国国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第一次整机出口。
2: 燃气轮机的设计制造试验难度极高，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具备独自自主研制能力。 G50 的出口意味着中国在这一高端装备领域不仅实现了自主可控，还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太行7燃气轮机正在深圳东南约180公里的陆丰81海上石油开采平台运行，利用油田伴生器为平台上的生产生活供电，国产燃机正在深海平台经受实战检验。
1: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突破，世界首台千米级竖井硬岩全断面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已在长沙下线。这台装备标志着我国在超深竖井掘进领域实现了跨越性的突破，开创了全断面机械化施工的新纪元。过去超深竖井施工主要靠钻爆法，效率低，风险高。钢铁脊梁号的出现让千米级竖井掘进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2: 从 16.68 米最大直径盾构机到 F 级重型燃机整机出海，再到千米级竖井挖进机下线，中国装备正在从跟跑走向并跑甚至领跑。
1: 从六网协同的超级系统到工业母机的微米精度，从人造太阳的极限制造到奋斗者号的万米深潜，从 C919 翱翔蓝天到扎拉水电站的500兆瓦跨越，大国重器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着中国，也在改变着高原人民的生活。大国重器重的是分量，更重的是底气。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大家好，我是西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仑措摩。这些年来，我们西藏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不管是训练条件、后备人才培养，还是运动员竞技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身处亚运会赛场，我内心倍感自豪。在此，我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愿家乡西藏发展越来越好，各族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扎西得乐。
5: 大家好，我叫李新兵，是青藏铁路堆垄断的一名护路队员，我的岗位就是日夜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巡查隐患，只守盯防，守住这条高原田路的平安畅通。这些年看着铁路设施越来越完善，管理越来越规范，高原的护路条件越来越好，我心里特别的自豪。至此国庆佳节，祝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一定守好田路，站好每一板岗。
6: 我是陈诺，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现服务于西藏住建厅暨财法规处，主要协助做好计划财务、法规审查等辅助工作。近年来，西藏住建事业蓬勃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行业法制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祝愿西藏住建事业越来越好。
7: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次央，日常在社区健身站点和基层一线带领大家科学锻炼，组织健身活动，普及运动健康知识。这些年我区全民健身气氛越来越浓，健身设施越来越多，大家从想锻炼到会锻炼，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也不断壮大，服务更贴近群众。至此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大家国庆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扎西得乐。让我们一起科学健身，乐享生活，以健康体魄共祝祖国好。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2: 我是德吉。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要购买使用各种各样的商品，小到零食、化妆品、小家电，大到家具、电子产品、家用器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如果我们买到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产品，不小心受伤造成财产损失，到底该找谁维权？是找店铺商家还是找生产厂家？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接下来就让西西为我们介绍《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第四章产品责任。来吧，西西。
9: 西西来了。
0: 今天我们继续民法典普法小课堂，一起来学习侵权责任编第四章产品责任。这一章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普通消费者设立的法律保护伞，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帮我们理清

0: 生产加工环节工艺不达标，用料不合格，导致隐患。第三类是指示缺陷，也就是产品缺少必要的安全警示、使用说明，没有告知消费者使用禁忌和风险。只要存在这三类问题，引发了损害后果，就符合产品责任的追责条件。根据民法典第1202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知识点，生产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通俗来讲，哪怕厂家严格按照流程生产，没有主观过错，只要出厂的产品存在安全缺陷造成的损害，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不能随意推脱免责。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产品出问题，我们只能找厂家赔偿吗？其实不是的，民法典第1203条明确规定，因产品缺陷受损，消费者既可以找销售商品的商家索赔，也可以直接找生产厂家索赔，我们拥有自主选择权，哪个沟通更便捷，维权更高效，我们就可以优先选择哪一方。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购买的小家电存在漏电缺陷，使用过程中不慎受伤，大家不用纠结是生产问题还是售卖问题，可以直接找购买店铺理赔。如果核查后发现漏电是产品出厂自带的问题，那么先行赔付的商家后续可以向生产厂家追偿。如果是商家储存摆放不当导致产品损坏出现隐患，厂家赔付消费者之后也可以向商家追责。除此之外，如果产品缺陷是运输、仓储等第三方环节造成的，消费者也不用费心找运输方、仓储方协商，依旧由商家和厂家先行赔付，后续再由他们向第三方追责，最大程度简化我们的维权流程，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法律也规定了前置防护机制，如果我们发现购买的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哪怕暂时没有造成伤害，也可以直接要求商家和厂家停止销售，消除危险，从源头避免意外发生。大家非常关注的产品召回制度，在这一章也有明确规定，产品上市流通后，一旦发现普遍性安全缺陷，生产者和销售者必须立刻停止销售，发布安全警示，主动开展产品召回。需要注意的是，召回产生的邮寄、检修、更换等所有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不需要消费者付费。如果企业拒不召回、拖延处置，因此造成新的损害，还需要承担加倍的侵权责任。针对恶意生产售卖缺陷产品的行为，法律设置了惩罚性赔偿。如果商家、厂家明知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依旧生产、销售，或者拒不履行召回义务，最终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受害者除了常规的医疗费、损失费赔偿外，还可以依法主张惩罚性赔偿，严厉惩戒无良经营行为。最后，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实用的维权小贴士，遭遇缺陷产品侵权，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完整证据，包括购物小票、订单记录、产品实物、受损照片、视频、旧衣单据等。先和商家、厂家友好协商，协商无果，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消费安全无小事，学法懂法才能安心消费。今天的普法内容就到这里了。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接下来关注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引领新向党法治护航促团结、雪域同心普华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150名离退休干部参加。报告会从三个方面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鲜活实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离退休干部加深对民族理论、民族法律法规的理解把握。
2: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将活体抵押贷款作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开展生物活体抵押贷款。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区已推出五种活体抵押类贷款产品，贷款余额达9585万元。

0: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在援藏专家与本地专家的带领下，成功救治一例非 A 非 B 型主动脉夹层极危重症患者，结束了我区无法救治生主动脉急症的历史。以往此类患者只能冒着极大风险长途转运至区外，如今部分患者已可在本地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治，为雪域高原的危重急症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
1: 拉萨高新大桥坐落于拉萨河一号闸与铁路彩虹桥之间，是连接城关区与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的重要跨河项目。项目于2025年3月开工，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预计2027年3月竣工验收。国庆假期期间，高新大桥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按计划稳步推进施工，抢抓高原黄金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0: 日前，扎念弹唱精选大专家非遗传承人高校师生及大专家非遗传承人高校师生及扎念艺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琴声与书香中共赴非遗传承之约。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扎念弹唱精选乐谱集系统梳理整合了全区各地经典扎念曲目，将世代口传心授的民间艺术转化为规范系统、可教可学的书面教材，有效破解了传统民乐传承难题，将有力推动西藏民族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1: 10月1号至5号，潘峰杯拉萨山南青少年足球交流赛火热进行。赛事面向6至11岁的低龄青少年，采用5人制、8人制少儿足球赛制，依次开展小组循环积分赛、交叉淘汰赛及决赛颁奖环节。来自拉萨山南两地的300名足球小将同台竞技，既夯实了高原青少年的足球青训根基，又促进了两交融。交融。日前，洛扎县持续在白马林措、卡九两大核心景区开展畅游藏南峡谷、邂逅秘境洛扎国庆系列文旅主题活动。活动构建了美食惠民、民俗互动、藏装打卡、好物展销、线上种草、文明宣教六位一体的假日文旅体验体系。期间，两大景区免费为往来游客提供藏式甜茶、马森、土豆、本地瓜果等特色美食，累计供应各类特色餐食1000多份，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纯正的洛扎饮食文化。
0: 近日，山南市龙子县启动耕地地力提升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万亩示范田秋收工作。万亩示范田分布于叶巴社区、新巴村、芒措村，依托统一品种、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等举措实现产能提升，为持续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积累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近日，昌都市丁青县组织文旅部门前往江达、德格、白玉、甘孜、康定、稻城、波密等川藏沿线市县，走进景区、非遗工坊、产业基地、民宿集群等地，学习文旅融合、市场运营、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内生动力。
0: 日前，记者从阿里地区奋楫笃行

0: 副发展奋勇前行普华篇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阿里地区在交通物流网络建设方面将加快推进 G4218 高等级公路建设，同步实施 G219、G317 等主要干线公路提档升级，改造低等级通行路段，构建三纵三横六连国省干线网络，全面提升全域通行能力，同时大力推行邮快合作模式，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配套建设冷链仓储等设施，规范农特产品生产包装销售全流程管理，降低损耗提升品质，助力高原特产出村进城更顺畅。
1: 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区迎来返程最大车流高峰，叠加高原多变天气，山路垭口路况复杂。接下来有请西西为大家带来全区最新天气路况以及假期收官返程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7日，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热闹的黄金周即将圆满收官，此时此刻我区迎来全域集中返程最高峰，进城区上高速国省道主干道车流大幅暴涨，返程车流叠加山区多变天气，大家开车一定要加倍谨慎，稳驾慢行，把平安顺利回家作为假期最后的圆满收尾。首先来看全区天气情况，今天西藏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但局地降水非常分散多变，我区东部南部是降水集中区域，林芝、昌都、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纳曲中东部多云有雪，南部纳曲中东部多云有雪，拉萨市区及周边河谷地带以多云为主，白天阳光温和体感舒适，但昼夜温差极大，阿里大部多云，风力偏大，高海拔区域有零星阵雪。再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即时路况，受国庆最后一天集中返程影响，今天全区高速出入口各县城进出城路段景区连接线车流密集，多处路段车多缓行排队通行，是整个假期车流量最大最容易拥堵的一天，国道318、109、219主干道全线车流饱和，尤其临拉高速山南环线日喀则近郊路段返程车流集中，超车变道车辆增多，极易出现剐蹭事故，部分省道仍有零星施工半幅通行，车辆需要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耐心通行，有序礼让，不抢道，不加塞，听从保通人员和交警指挥。最后西西为所有返程的司机朋友送上假期收官安全提醒，第一，今天是集中返程高峰，车流大，路况复杂，出发前一定检查轮胎、刹车、车灯和防冻液，山区自驾务必随车携带防滑链，做好万全准备。第二，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假期最后一天大家归心似箭，更容易心急开快车，越是临近到家越要稳住车速，平安第一。第三，遇雨雪大雾视线不佳，及时开启灯光降低车速，不急刹不猛打方向。第四，尽量早出发早返程，避开傍晚夜间翻山，安全平稳走完假期最后一段路途，假期有终点，平安无终点，希望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能稳稳当当平平安安顺利归家，完美收官国庆假期。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国的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15/5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加开列车2199列。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推出景区往返直通车，便捷旅客接驳出行。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的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1: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的练兵任务。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射击、体操、蹦床、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场地自行车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上亚运领奖台，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
0: 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多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的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1: 每年的九十月份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今年的九十月份众多新车型密集上市，各地的购车补贴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推动汽车总销量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总规模超过每日100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每日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
1: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日前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单船作业量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中国港口持续拓展的全球航线网络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领航线，其中53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持续加密的航线网络为更多进出口货物快速连接全球提供了通道。
0: 近日，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

0: 点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这里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贡献力量。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日前精彩落幕，在一场中国德比决赛中，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中国球员包揽了斯诺克的世界前二。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走出国门，探亲访友，旅行度假，但可能一些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带回来国外的小植物、小动物，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国门生物安全。很多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碰规定红线。接下来就让西西给大家带来相关的科普提示，有请西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随着出境游越来越常态化，很多朋友会趁着假期走出国门，放松身心，开阔眼界。大家外出游玩，最关注风景、美食和行程体验，但往往容易忽略出入境生物安全这道重要底线。很多看似不起眼的随身物品、小特产、新奇动植物，其实都是海关明令禁止私自携带出入境的。稍有疏忽，不仅物品会被没收，还可能面临处罚，影响个人出行信用。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只要不带危险品、不带违禁品，旅途就万无一失。事实上，动植物、活体生物、各类未经检疫的种苗、标本都属于严格监管范畴。这些物品极易携带外来病菌、虫螨和有害生物，一旦入境扩散，会严重破坏本土生态环境，威胁农林安全，甚至带来不可预估的生态风险。守护国门生物安全是我们每一位出境游客的共同责任。首先，各类境外活体异宠绝对禁止私自带入境。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小众新奇的宠物，像蜥蜴、蛙类、甲虫、蜘蛛、爬行动物等等，不少游客在境外看到造型独特的小动物，就想偷偷携带回国饲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根据海关数据显示，每年都会查获大量旅客私自夹带邮寄外来活体物种的案例。这些外来生物在国内没有天敌，一旦逃逸放生，极易造成生物入侵，挤压本土物种生存空间，破坏生态平衡。无论体型大小，是否无毒无害，个人未经审批，一律禁止携带活体动植物入境。其次，境外花草苗木、植物种子、果实根茎也不能随意携带。很多游客出游喜欢购买特色花卉种子、新奇绿植，或是采摘境外植物标本带回。未经检疫的植物种苗，往往暗藏病虫害真菌细菌，一旦传入国内，可能引发大面积植物疫情，损害农业、林业生产安全。同时，我国本土优质种质资源也不可以随意带出境，避免造成种质资源流失。还有一项容易被大家忽视，就是人类遗传资源安全。近年来，有个别境外机构假借旅游考察、户外调研、免费体检等名义，非法采集人体血样、生物样本，窃取我国基因资源数据。人类遗传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事关公共安全与生物安全。大家在外出过程中遇到陌生人员随意采血、采样、 收集个人生物信息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拒绝，保护好个人信息和国家生物资源安全。在这里提醒广大游客，出境游玩牢记三点：第一，出游坚持只观赏不携带，再新奇的动植物、种子、标本都不要私自夹带出入境；第二，通关过程主动配合查验，有疑问主动申报，不隐瞒不侥幸；第三，坚决拒绝各类不明采样、调研活动，守护自身和国家生物安全，快乐出游，守法先行。希望大家在享受美好旅途的同时，严守国门规定，守住安全底线，文明出行，合规出行，平安开启每一次旅程。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日前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日前举办了一场中西合璧的梁祝音乐会，中委两国音乐家演奏了中国传统乐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委内瑞拉名曲《平原之魂》等作品，音乐会在观众持久热烈的掌声中落幕。
0: 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日前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
1: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
0: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日前发布的最

0: 新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七天中，有四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了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1: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的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随后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六轮，也是总计第2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1: 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日前举行记者会，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出相关地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此前就此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他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再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康复医疗支持力度，将认知功能检查、运动功能训练、神经发育障碍康复检查和训练等16类、43项治疗性康复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2025年以来，全区医保基金支付固定器、吸入器、冲洗器、导尿管等康复辅助器具费用4026万元，以真金白银的支付保障和精准高效的政策供给，切实减轻群众的康复医疗费用负担。
2: 日前，我区主要农区大部处于秋收阶段。截至5号，拉萨市粮食收获面积36.05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81.34%。林芝市秋收面积已完成39.2万亩，秋收进度达到97.1%。山南市秋收完成度为81.6%。日喀则市秋收面积已完成90.89万亩。预计本周内大部农区的降水和气温均正常，整体气象条件对作物收割、晾晒较为有利。
3: 日前，华电西藏措美8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项目位于山南市措美县，是我区首个全部采用200型6.25兆瓦风机的风电项目。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均节约标准煤5.5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34万吨。
2: 近日，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举行幸福乌江惠民共享单车投放仪式，共向乌江村首批投放60辆全新共享单车，科学设置多处规范停车点位，实现村内重点区域全覆盖无死角。
3: 国内方面，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有利于统一税务执法标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和提高税务执法的确定性。
2: 这个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截至昨天，国庆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0亿元，连续6天单日票房过1元。此外，电影加跨界融合持续升温，各地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荧幕上的光影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3: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购买使用各种各样的商品，小到零食、化妆品、小家电，大到家具、电子产品、家用器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如果我们买到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产品，不小心受伤造成财产损失，到底该找谁维权？是找店铺商家还是找生产厂家？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接下来就让西西为我们介绍民法典第7编侵权责任第4章产品责任。来吧，西西。
4: 西西来了，今天我们继续民法典普法小课堂，一起来学习侵权责任编第4章产品责任。这一章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普通消费者设立的法律保护伞，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帮我们理清商品出现安全缺陷，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时，责任该由谁承担，我们该如何合法维权。很多朋友平时买东西遇到商品不好用，有小瑕疵，都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大家一定要分清，普通质量瑕疵和法律上的产品缺陷完全是两回事。简单来说， 产品缺陷指的是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设计缺陷，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存在安全漏洞。第二类是制造缺陷，生产加工环节工艺不达标，用料不合格，导致隐患。第三类是指示缺陷，也就是产品缺少必要的安全警示、使用说明，没有告知消费者使用禁忌和风险。只要存在这三类问题，引发了损害后果，就符合产品责任的追责条件。根据民法典第1202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知识点，生产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通俗来讲，哪怕厂家严格按照流程生产，没有主观过错，只要出厂的产品存在安全缺陷造成的损害，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不能随意推脱免责。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产品出问题我们只能找厂家赔偿吗？其实不是的，民法典第1203条明确规定，因产品缺陷受损，消费者既可以找销售商品的商家索赔，也可以直接找生产厂家索赔，我们拥有自主选择权，哪个沟通更便捷，维权更高效，我们就可以优先选择哪一方。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购买的小家电存在漏电缺陷，使用过程中不慎受伤，大家不用纠结是生产问题还是售卖问题，可以直接找购买店铺理赔。如果核查后发现漏电是产品出厂自带的问题，那么先行赔付的商家后续可以向生产厂家追偿。如果是商家储存摆放不当导致产品损坏出现隐患，厂家赔付消费者之后也可以向商家追责。除此之外，如果产品缺陷是运输、仓储等第三方环节造成的，消费者也不用费心找运输方、仓储方协商，依旧由商家和厂家先行赔付，后续再由他们向第三方追责，最大程度简化我们的维权流程，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法律也规定了前置防护机制，如果我们发现购买的产品存在重大安全

0: 哪怕暂时没有造成伤害，也可以直接要求商家和厂家停止销售，消除危险，从源头避免意外发生。大家非常关注的产品召回制度，在这一章也有明确规定，产品上市流通后，一旦发现普遍性安全缺陷， 生产者和销售者必须立刻停止销售，发布安全警示，主动开展产品召回。需要注意的是，召回产生的邮寄、检修、更换等所有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不需要消费者付费。如果企业拒不召回，拖延处置，因此造成新的损害，还需要承担加倍的侵权责任。针对恶意生产售卖缺陷产品的行为，法律设置了惩罚性赔偿。 如果商家、厂家明知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依旧生产、销售，或者拒不履行召回义务，最终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受害者除了常规的医疗费损失费赔偿外，还可以依法主张惩罚性赔偿，严厉惩戒无良经营行为。最后，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实用的维权小贴士，遭遇缺陷产品侵权，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完整证据。 包括购物小票、订单记录、产品实物、受损照片、视频、九一单据等，先和商家、厂家友好协商，协商无果，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消费安全无小事，学法懂法才能安心消费。今天的普法内容就到这里了。
1: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勤勉为官，一心为民，而他为官之初的一番作为，却为何被视为烧出格的三把火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0: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浩荡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让人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他们或是于烽火边疆抵御来犯之地的沙场宿将，或是在帝王身边擘画安邦之际的朝堂命臣。悠悠数千载，历经岁月的大浪淘沙，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被后人一遍遍地镌刻为石像，讴歌于史书，礼拜于庙堂呢？这个答案必定包含了世人对他们人格品德的赞颂。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心怀大德的人物，世人熟知他传颂千载的岳阳楼记和他在庆历新政中的变法理想，但却对范仲淹早年为官时的经历和作为鲜有了解。范仲淹以相对一般的成绩考中进士，此后在地方沉寂多年，但他并未因自己普通的成绩和平凡的岗位而磨灭满腔的报国之志。范仲淹将家国安定之责与百姓生活之盼牢牢记在心中，并且知行合一地以实际行动去担负起天下兴亡、黎民乐忧的重任。那么，范仲淹在早年的工作经历中都做出了哪些心忧天下、利国利民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事情被人们看作他烧出格的三把火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1: 范仲淹呢，我们说他高考考的名次并不好，97名，但是呢，他是出道即高分，很快就从地方来到了中央啊，受到了中央宰执的重视。那么他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出道即高分的呢？我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个呢还得从他烧出格的三把火说起啊。为什么说他是烧出格的三把火呢？范仲淹考中进士以后，就来到了安徽广德啊，做司礼参军。我们过去说秦琼卖马啊，其实范仲淹也搞过一个啊中烟卖马的事儿。这是怎么说呢？说这个范仲淹在广德管司法的时候，他看了那些司法审理的案件以后，他满腔的怒火，每天就抱着这个案卷去跟当地的知府去讨论，说你这个判的不对，这个是草菅人命啊，这个是这个冤枉啊，这个是判的过重了，这个过轻了。然后回去他还把今天的争论全部记在家里面的黑板上，等他走的时候，这个黑板已经写满了。最后呢，看他这个这么讨厌，就把他调到江苏东台去管这个西溪盐仓，相当于去做盐场的厂长。从这个皖南到江苏这一段路啊，他一开始还有一匹马，但是呢，由于他太廉洁了啊，别人做司法的会收贿赂，但是他分文不取。他呢一开始还有一匹马，走到半路上因为要吃饭就把马也卖了，然后步行来到东台。他到了东台以后就烧了第一把火。那这第一把火是什么呢？叫做啊修筑范公堤。他到了东台以后一看，这一带在他眼里应该是鱼米之乡，怎么满目疮痍呢？当地老百姓就跟他说了，哎呀，你看这儿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啊，东海的盐水经常就是把我们的良田都给淹了。范仲淹说这不行啊，这要修啊。

要修一个这个瀚海大堤啊。老百姓说，这个说的简单，这一个大堤啊还是唐朝的时候修，已经荒芜了几百年了，都没有人敢修，工程量太大了，这个几百里长。后来这个范仲淹他们修成的这个范公堤呢有150里长，大家想一想，150里长比很多方圆百里的这个城墙还要大，所以呢是个非常大的工程，要修得很高，好像是高一丈。所以呢当地的那些官员啊，包括老百姓心里面都有一种畏惧心理，所以呢这也是说这个几百年来都没有人修啊。而且这个范公堤说起来也很奇怪，第一个也不是范仲淹修的啊，后来是范仲淹走了以后一个叫张伦的他的上级修的，但是为什么一直叫范公堤呢？这里面就牵涉到啊，就是修这个范公堤的千难万难。所以范仲淹看了这个情况，就上书上级说一定要修一个大堤啊，保护这个良田不受海水的侵蚀。这个当地的上级部门一看，这么多年没有人提这个事儿啊，是要修，但是你一个盐厂厂长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怎么修啊？好吧，你可以调40000北姓来修筑。这个范仲淹一看上级这么支持啊，干劲冲天，但是呢刚刚开工啊，就一盆冷水泼到了他的头上，就是开工难。怎么泼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看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刚刚开工就雨雪大至，潮汹汹惊人，又是雨又是雪又是潮，哎，兵夫散走，这个大潮来的时候，农夫跑了，当兵的也跑了，跑不及的呢先临而死者百余人，一下就死了上百人。然后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就是不愿意这么这个瞎折腾的人呢，就上书说，哎呀，死了上千人呐、啊！”朝廷查说，哎呀，死了没有那么多，也就是上百人啊。后来这个工程就得以继续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开工是很难啊。这个开工的电缆呢，就是说因为过去这个测量水平的有限，就说这个大堤到底修在什么地方，修远了没用啊，修近了呢又被海水冲了，修远了不仅没用，而且还这个把这个良田给占了啊。大家想一想，150里长，那么你这个要占多少良田。范仲淹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啊。有一天他看到老百姓在这个喂猪水桶里面啊，那个糟糠正好就形成了一条这个泡沫线，他这个脑洞大开啊！如果说我们在海水边上撒了这些糠以后，潮水退去以后，不就有了一条线吗？就以这条线作为开工线，终于解决了定线难。第三个呢，就是说他正在井井有条的开工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仿佛上天呢不愿意让他把这个工程完工。按照过去，母亲去世你是必须回家。那么在宋代最大的事情就是忠孝，与国是忠君啊，与家是孝顺，所以呢他必须回去守孝。然后呢当地的这个上级派了一个更大的官张伦过来继续把这个工程修完啊。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个150里长的大堤叫做范公堤，不叫张公堤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以政府的财力是能做成，只是说那些官员呢都不作为，只是说范仲淹他这样一个心忧天下身无分文的人，他看不得老百姓受苦啊，看不得这件事情停下来，所以就发大誓愿，立大宏愿，一定要干成。最早他说要修的时候啊，别人说风凉话，说你这个海水是挡住了，但是内涝也形成了啊。范仲淹说这个海水的冲击每年都有，这个内涝啊十年一遇的，修了效益要好啊，所以他发这个大誓愿，最后这个事情干成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范公功劳第一啊，虽然很多官员参与修，甚至干的活比他多，还是范公第一啊。所以我们觉得范仲淹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敢担当啊，心中记挂着老百姓利益的人，哎，不在乎个人的得失，这个是范公堤啊。我们说他烧出阁的第一把火，就是说你一个知府的人都不敢干，是吧？因为他涉及到4个州，一个县令也

0: 不敢干，一个县令更干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啊盐仓的一个盐场的厂长，你来干这么大的事情。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所以第一件出格的事就被他干成了。第二件出格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应天书院兴学。换句话说，就是说到应天书院去当老师，去执掌应天书院，或者是当校长啊。这个范仲淹怎么会守孝期间去当老师去做校长呢？这个说起来呢也是因缘巧合啊。这里呢不得不说到晏殊这个人。那么是谁推荐范仲淹的呢？是晏殊啊。晏殊说实话是范仲淹一辈子的贵人。然后呢这个晏殊说实话比范仲淹呢还小两岁，但是人家是少年天才。你这个范仲淹才考了这个97名，人家是少年天才，14岁的时候去参加高考，可能个子也不高啊，像个小孩一样，那个看大门的时候一边去一边去，这里面是考试的，你跑来干嘛？哎，我呢就是来考试的。那小孩考什么试啊？你看看我的准考证，后来居然考上了。后来这个跟皇帝面试的时候，皇帝出了一个题目，他说报告，这个题目我平时做过了，请重新出一道。皇帝一看，哎呀，这个小孩这么真诚，这么有赤子之心啊，心里非常喜欢，所以一辈子他的仕途是非常顺畅，一下子就做到宰相，做到很高的位置。晏殊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对教育是情有独钟，他觉得自己能够这么成功就是因为教育，而且认为国家的兴亡在于教育，在于人才，所以他到哪里都兴学，而且他特别喜欢推荐贤人，像范仲淹啊，欧阳修啊，富弼、韩琦、文彦博，这些人都是他推荐的，不断的提拔，不断的推荐，让这批这个品德正直啊有才华的人走向高位，成为国家的栋梁，让宋朝走向一个繁荣昌盛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在说这个范仲淹是个教育家的时候，晏殊啊是更早的从事这个教育，所以他就想呢这个能够在这应天府办学。那么应天府办学需要人才啊，什么人适合呢？他就想到了啊豪气干云的这个范仲淹啊。就是你想一想，一个低级的盐场的厂长居然敢修150里长堤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来办学一定能办好，是吧？就是这个人肯定很有毅力啊，很有决心，很有壮志。所以晏殊推荐范仲淹啊，我要在这办学，我就请你做校长来办。然后呢第二个这个推荐他的人呢，就是啊应天府的知府啊，叫蔡奇。这个蔡奇呢和范仲淹说起来是同学啊，就是说他们同一年考进士，蔡奇是考的第一名啊，他范仲淹呢考的是97名。所以从才华上可能蔡奇还要超过范仲淹啊，但是志向和正直和精神领袖这一块范仲淹后来居上。我们说当范仲淹还是一个芝麻官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这个应天府的知府啊，这个状元那是不一样，提升的速度非常快。他也觉得范仲淹行，也推荐范仲淹啊，这两个人都推荐他。
1: 书院对宋代的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谈到宋代书院的蓬勃发展，必定要提到范仲淹的重大贡献。他在应天书院掌学时做了一篇《南京书院题名记》，文章提到要经以明道，文以通理，主张学以致用，道德育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有忧天下之心，而且能乐古人之道。可见范仲淹对施展自己教育之志的满腔热情。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应天书院求学者云集，这座学府也就此成为了大宋王朝书院教育的典范。那么到底是怎样一个不解之缘成就了大宋教育史上这段精彩篇章的呢？
0: 范仲淹他为什么会来做这个校长呢？做了可能还没好处，为什么呢？在守孝期间做出格的事儿，那是谏官没有人弹劾这罢，一有人弹劾，这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政治污点。

文，大儒祁同文，就是以前应天书院的前身南都学社的办学者。这个祁同文是个大儒，他教学生以四书五经啊，以易经这些来教。这个他认为天下要不断的变法，培养了后来范仲淹的改革的思想，然后啊，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吧？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牺牲的精神，知识分子就要敢于牺牲自己，牺牲自己成就天下。所以你看，这个祁同文他一辈子的财产都用来资助穷苦的学生，资助穷苦的老百姓。所以后来范仲淹就学习他老师去做义庄啊，范氏义庄。祁同文作为一个大儒，你说他要去考个进士出来做官是很容易的，但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教育，是道德的重建啊，是知识分子价值观和精神的重建，是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唐五代是军阀统治天下，我们现在要用文人知识分子统治天下，就必须培养人才。所以祁同文他就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他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使命，教育当作自己的快乐。我们给他的评价叫乐于助人，然后还有一个是乐于教育。所以呢，这个精神就传给了范仲淹。所以范仲淹后来一辈子无论到哪一个地方他都去办一所学校，而他的办学就是从南都学士，从应天书院开始。晏殊起了这个办学的心，他是一个执行者。那么范仲淹啊，他愿意来这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南都学士，这个应天书院，包括晏殊选择在这儿办学，就是说这个在当时是天下第一书院。所以范仲淹觉得啊，他能够到天下第一书院来执掌，这也是一种很自豪的事情啊，这也是对自己教育理念的是吧第一次实践，能够在老师教我的地方啊，能够在我学习的地方来实现我的教育理想，这个多好。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政治它讲究教化啊，通过教育，通过化育老百姓，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高尚的人啊，不犯法的人，这个就天下太平了。就天下怎么太平，那法家认为是靠法治啊，这个但儒家认为这个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那这个法越严厉老百姓越造反。清朝的法律严厉，这个逼着老百姓造反，陈胜吴广起义啊，你灭亡了。那么儒家就觉得哎，教化老百姓，让风俗淳厚。王安石的万言书强调通过经济，通过变法来富强天下，强国富民。你看苏东坡的上万言书，他的万言书讲白了就是四个字，风俗淳厚，要让天下都是风俗淳厚了，然后就天下无争了，然后就天下太平了。这个天下太平不就是我们儒家的政治理想吗？它是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传统啊。所以教化教育本身既不是教育培养人才，也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的理念，就是教化的理念。所以范仲淹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使命，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官，是吧？所以他愿意接受，他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金融服务向偏远农牧区延伸力度，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注入金融活水。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共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实现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全覆盖。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将活体抵押贷款作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开展生物活本抵押贷款。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已推出5种活本抵押类贷款产品，贷款余额达9585万元。14五期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聚焦种业创新与关键技术集成，筛选出适合高原种植的优良马铃薯品种10个，示范推广后实现亩增产20%以上，同时培训农牧民1200多人次，为我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此外，该试验站积极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借助体系平台吸引区外优秀科研人员投身西藏马铃薯产业研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格局，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与发展支撑。近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与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专科联盟挂牌成立，并同步启用新生儿家庭化病房，同时成立新生儿重症救治、生殖与不孕症两大专科联盟，标志着粤藏妇幼医疗协作迈上新台阶。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349万多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盘活本地农牧业资源，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日前，西藏景观高等专科学校组织国旗护卫队师生前往山南市龙子县义外乡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边境一线开展国庆红色研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近日，昌都市丁青县组织文旅部门干部职工前往江达、德格、白玉、甘孜、康定、稻城、波密等川藏沿线市县，走进景区、非遗工坊、产业基地、民宿集群等地，学习文旅融合、市场运营、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内生动力。吉地那区秘境嘉里第二届高校毕业生创业产品展销会近日在拉萨举办，在5天时间里，集中推介全县10个乡镇合作社、家庭牧场及高校毕业生创业团队带来的高原畜产品与创业产品，展销收益突破400万元，帮助县域优质土特产走出牧区，走进城市，拓宽销路。近日，山南市龙子县启动耕地地力提升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万亩示范田秋收工作。万亩示范田分布于叶巴社区、新巴村、王厝村，依托统一品种、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等举措，实现产能提升，为持续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积累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即使再过去30年，马君武依然能清晰记着自己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场景。2014年4月29号，春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6师5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2: 那天啊，

0: 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正美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都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
1: 我的故事啊，要从31年前，也就是1988年说起。
2: 热热，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
3: 第五一，是我，老连长。
4: 大哥，
3: 政委，你好。
4: 唱得不错呀。
3: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着歌解解闷儿吗？
4: 小马哥，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3: 啊，对啊。
4: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3: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哎，政委，你看过了？
4: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你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3: 是是，
5: 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三无地带。哎，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很多东西。
3: 嗯，连长，这个我懂。
5: 嗯，听我，哎，你看。咱们团长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哎，我们在这边打个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3: 大。哎，连长，你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5: 好，
4: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
3: 啊，哎，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嘛？
4: 我跟我爸来看水了。
3: 啊，看水？啊，
5: 对，听我。
3: 哎，
5: 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
3: 嗯，
5: 这4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暴涨。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您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
5: 嗯，
3: 不好，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5: 走去看看。

0: 别看，洪水太快了，那水离堤坝只有几十公分了。哎呀，这怎么说来就来呀、啊？
1: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外侧，在冒气泡呢。你看，
2: 危险！
0: 哎呀，
2: 这是溃坝的征兆
1: 啊！
2: 你看，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也有较明显的变形。
3: 是，
2: 军武、政委，
0: 到
2: 快骑上你们的马，到连部去报告。
1: 好，
0: 是。
2: 军武，你去九连，政委。你去十连，
1: 是，
2: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堤，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再让连队报告团部。
0: 是，
1: 爸，你呢？
2: 我在这里盯着，搬些石头，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0: 哎，连长，
1: 爸，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1: 可是，
0: 是，走，这
2: 快走。
4: 刘书记，
5: 咋了？你这满头大汗，还一身土的。
0: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5: 啊？哪一段？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0: 对，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一个地方在冒气泡了，朱树连长在那里守着呢。
5: 好，你等着啊，我马上给团领导汇报，然后召集九连的全体民兵。

0: 喂，是185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185团江大明。
0: 江政委啊，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河桑德克段一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185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全体集合，队长向右看阵，向前看，报告兵团书记，九连整队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西，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185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呼敌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走，受伤了！
1: 你走了之后，我去搬石头，哎，打算烤子，结果另一块石头滚下来了，就砸得我脚上了。哎呀呀，还很挺疼的！快坐下，快坐下，我看看，哎呀，脚都砸烂了，哎呀，出了这么多血啊，连长！别管我，赶紧去抢险！啊，好，那我背你，咱们换个地方坐吧。啊，哎，你去把刘书记叫过来，这个决口。
2: 问题复杂了，那慢慢坐啊。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张连长受伤了。
3: 来了，来了。
2: 老张，你伤得咋样？有点疼，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
3: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
2: 冲毁桑德克龙口以后，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哎呀，
3: 那如果跨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哎呀，你小子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
2: 就是啊，我估摸一下，七公里长，8公里宽，7856再乘上1500米。
3: 我们的国土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这就是上万亩的地了。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

0: 特别克，哈萨克语意为少女的耳环，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洪水还冲倒了九连的大部分房屋、牲畜的圈棚，冲垮了3道防护堤中的2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1: 同志们，我是185团政委，眼前的洪水大家都看到了，耗了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185团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孤岛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苏联的领土。同志们，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9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洪水就是命令，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决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小政委，我们9连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中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3: 小政委，你下面了吗？
1: 好，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给我先顶上去。其他连组织第2、第3突击队，9连、8连、7连和残部机关的民兵负责往麻袋里装土，6连的同志们负责运输。军武啊，
3: 走！
1: 你们9连突击队抢险的位置最危险，要站在堤坝上往口子里扔麻袋，注意不要一只一只的扔，要尽可能的一起扔，这样才有效果。千万要注意观察桥底下的堤坝啊！另外，繁殖单位的女同志，还有学校的老师、中学生，构筑第3道防线。
2: 受的冲击力大，你看不断的在那塌呢。
3: 我向团里请示，我带人过去。
2: 行。
4: 上发作，不行，太危险了，你别去。
5: 政委，你咋在这儿呢？哎呀，不是让你们女兵管运输，负责第三道防线吗？
4: 不，我年轻，我也有把子力气。
5: 政委，麻袋你拖不动，这里危险，听话后退。
4: 我行，我帮着拖麻袋。
0: 第一天过去，第二天过去，第三天过去，上游的河水奔涌而来，桑德克龙口更是水流湍急，溃口仍然没有堵上。在抢险现场，人困马乏，一筹莫展。
6: 俊武，
7: 哎，老连长，
6: 哎，老连长，现在，
7: 哎，
6: 老连长，你怎么又来了？受伤了吗？
8: 我不放心呐，就让你大婶啊用小推车把我推过来了。
7: 是，
8: 即使我不能挖土，我要看着你们干。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
6: 是啊，连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咱们这边的大坝低，水流压力太大了，要是能在河对面炸开一口子，咱们问题就能解决了。
8: 是啊，对面一炸开一分红，我们这边的压力就小了，
6: 是
8: 口子呢就能堵上。不过，这里是边境，一有爆炸声，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不行不行，
6: 老连长，不是咋知道不行呢？这样，我去找江政委说，我给他提提这个建议。
9: 什么建议要找我呀？
6: 江政委
9: 啊，
6: 江政委，刚才啊，我和老连长琢磨了一个法子
9: 啊，
6: 要是把河对面那个堤坝炸个口子，这一分红，我们这边水压小了，这不就能堵住这个口子了吗？
9: 哎。军武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们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6: 政委，您看啊，他们那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啊。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红，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政委，江政委。
9: 这事儿啊，我要去向上级请示一下。
0: 1988年4月30日，抢险第七天。
10: 马军武，马军武在吗？到抢险指挥部来一下。
11: 马军武，指挥部叫你呢。
6: 好，我这就去。江政委，你找我？
9: 哎，军武啊！
6: 哎，
9: 经过地区外办的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
6: 哦，
9: 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河对岸炸堤坝分红的方案。
6: 哎呀，
9: 可以在导流分红区爆破施工。
6: 哦，
9: 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6: 哎，太好了，
12: 太好了，
6: 太好了。
13: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我们这儿没有船，现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
6: 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13: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14: 是
15: 是
16: 是，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9: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
15: 哎呀，
9: 对吧？
6: 哎，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
17: 哎，铁锹就行。
9: 这
17: 铁锹。
9: 嗯，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
15: 是。
9: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13: 是啊，
9: 对不对？
13: 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
17: 哎呀，
6: 这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13: 说啥呢，军武？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逛商店？
15: 是不是啊？
6: 不是，我记得我12、13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在铁丝上那么划过来划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 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16: 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9: 哎，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16: 哎，对，
9: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16: 哎，
9: 怎么样？好不好？
16: 好
9: 不好？
16: 好，
9: 咱们就这么办，好吧？
16: 好，
9: 好，
16: 太好了，
12: 解决了。

0: 这舞这实在太远了，这对岸听不见呀。咱们这扩音器算是白带了，我们还是按事先约定好的用小红旗吧。好，那我们先找木料，树架子吧。好，在这边架子不用搭的太高。
1: 对，来，
2: 好嘞，
0: 来，
2: 等不到，
0: 来，
2: 把锤子钉下来。
0: 可以，
2: 副队长，副队长，好。
3: 1988年5月4日，抢险第11天。
4: 10、9、8。

0: 1200发这个地雷呢？就是，你们看的十分之的真快。
1: 是啊，越来是越来，这样一来我们堵上决口就容易多了。
2: 是啊，来消息了，来消息了。什么消息？
1: 郑将军，郑将军，
3: 大家建议先生政委说。
1: 郑将军，
4: 好的好的。
1: 同志们，我们1185团抢险的消息传到北京去了。
5: 传到北京去了。
1: 国家外交部、农业部。 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务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八连、九连、十一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那我们。
6: 岂不成了千古罪人？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报告，连长，
1: 我估计啊，再有3-4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值得我们的。 军垦2代、兵3代，永远自豪。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

0: 纯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2: 哎，那我帮你推院子。
1: 哎，别，可不敢。
2: 啊？哦，郑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1: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儿跟我妈说去。
3: 哎呦，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1: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2: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了，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1: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等着。
2: 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1: 这就对了。
4: 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一句。
1: 妈，你这做的什么好吃的？
4: 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1: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
4: 哎呀，我哪敢阴阳怪气呀。
5: 张大小姐，化肥弄回来了。
1: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他也来了。
4: 我早看见了，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2: 婶子好。
4: 军武啊。
2: 哎，婶子，
4: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2: 婶子，
4: 我。
1: 妈，你怎么这样呢？
4: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1: 军武，
4: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6: 哎呀，你们这咋的了？
4: 没你的事儿。马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郑美高攀不起。
7: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4: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7: 爸，你看看我妈。
6: 哎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4: 哎呀，
6: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垦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4: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1: 妈，你啥意思啊？
4: 啥意思？哎，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6: 报什么名啊？
4: 你呀，你就知道听你的一句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郑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0: 嘿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1: 你死脑筋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妈，这么说，你同意我跟小马哥的事了？
1: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美，你叫张臭美，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长脑子行不行啊？啊，桑德克龙口是什么地方啊？啊，夏天，蚊虫小咬铺天盖地，毒性又大，能咬死天上飞的乌鸦。冬天呢，大雪有半米多深，那深的地方能没了你。
2: 我不怕，
1: 你。
2: 不就是点虫子，不就是点雪吗？再说了，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您闺女我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能嫁给小马哥我就知足了。我从来也没想着嫁给大富大贵的人家。
1: 好，你和马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2: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军武了。
1: 哎，
2: 您不光管不住我的心，您也管不住我的腿。军武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疯了
0: 哎呀，
1: 你！
0: 老伴儿，马军武多好的小伙子呀，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那真是无上光荣。哎，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见识短。我瞅着军武这小伙子就不错。
1: 你们俩，你们这父女俩是要气死我呀！
0: 哎，
2: 妈，
1: 你说说那会儿离国境线就几米远，荒无人烟的，那十天半个月都不见人影，他们要是让狼吃了都没人治的。
2: 妈，
0: 哎
2: 你
0: 呀，
2: 看
0: 你就别哭了啊！
2: 是。
0: 政委，
2: 啊，
0: 去开门，让军武进来。
2: 哎，进来呀！
3: 老连长，婶子，我
0: 军武，过来。孩儿的娘，政委，你们都过来。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2: 爸，什么宝贝啊？
3: 一把马刀。
1: 哎，老张，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
0: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准确的说啊，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他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12匹军马。
4: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5: 有可能啊，
4: 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
5: 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
4: 遇上土匪，怕什么呀？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6: 对，
4: 不，
7: 钟叔，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 到一个村子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不能硬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6: 是，对。刘排长，
7: 啊，
6: 为什么我们骑兵师不一举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
7: 土匪有400-500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6: 排长，有人，
7: 警戒。
6: 是，军训。
8: 喂，解放军同志，我是牧民，
7: 老乡，你知道成化怎么走吗？
8: 啥地方？
7: 成化。
8: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7: 错了。那，你认识路吗？
8: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很呐。
7: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8: 哦，可以呢，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
6: 好，
7: 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6: 好，就。
7: 老乡，站住！
9: 站住！
7: 别跑！
9: 站住！
6: 排长，刚才那个老乡是土匪头子，
7: 下马，准备战斗。
9: 是。
7: 给我打！
8: 就一个都走不了了。

0: 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三天了吧？
1: 老马，到师伯还得走多长时间？
0: 我估计还得一天。
1: 老马，走不动了，
0: 我也没力气了，我的脚已经动木了，还剩下一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
1: 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馒头了，
0: 一个馒头。

0: 留给你。
1: 不行，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2: 我妈说的对，小张，这是个活命难得，就这么一个，
1: 不行，
2: 谁吃了，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十步，去报告，消灭土匪，为宅友们报仇。
3: 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你带上，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
0: 马哥，老
3: 王，别哭，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0: 马大哥，
3: 我和老王，挺得住。小张，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0: 马大哥。

0: 老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了。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
1: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0: 是，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委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1: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哎。
3: 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

0: 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方圆十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克是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
1: 好，
0: 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永远幸福。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梅，
2: 嗯，
1: 正梅，正梅，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2: 没有。
1: 那你这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梅。
2: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1: 为什么呀？啊？
2: 正武，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2: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枯燥了。
1: 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2: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1: 哎，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俊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
3: 行了。这歌你唱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就会这首歌啊？
1: 不是，谁说的？我还会别的呢。

0: 油，啊，加油，
1: 俊武，你怎么哭了？俊武，你别哭了。
0: 正妹啊，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正妹，对不起，
1: 你别这样说，俊武，你再不唱了，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你别哭。
2: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

0: 马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1: 31年了，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郑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0: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录音报道，铁骑维顿守护家国安宁；
16: 国庆假期，纳曲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助力项目早投产；
15: 国庆长假，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留下一个个温情故事。
16: 录音报道，科技兴，绘就番茄产业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有一支摩托车铁骑巡边队，他们穿梭在密林沟壑、高山险峰之间，踏雪巡山，用高原儿女最赤诚的方式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请听录音报道：铁骑为盾，守护家国安宁。
17: 对吧？那句没。
15: 清晨，龙子边境山谷里雾气未散，寒风微凉。准巴乡摩托车铁骑巡边队的队员已经早早集结，做好了巡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随着一声指令，队伍整装出发。山间小路崎岖泥泞，陡峭坡道遍布碎石，林间便道湿滑幽暗。整条巡逻路线垂直落差高达1800多米，每一段路程都是对体力、耐力与意志力的考验。巡边队队员格桑顿珠，
18: 现在有了摩托车已经很轻松了，我们以前徒步上来需要1-2天，现在虽然部分路段还是难行，但我们会尽全力守好边境线。
15: 队员们驾驶摩托车在复杂山路上灵活穿行，长年累月的巡边让每一名队员都练就了过硬的骑行技术和应急处置能力。巡边队队员巴桑朱杰，
19: 你们来把我当牛友去，把我给当成为了爷爷吧。
18: 骑摩托车上来，夏天与后路上比较泥泞，冬天下雪都比较危险，我们会给装上防滑链，小心骑行。
15: 行至摩托车通行的极限路段，队员们徒步向着海拔更高的山峰继续前行。登顶高山之巅，俯瞰辽阔疆土，大家拿出红色喷漆，认真仔细地在岩石上喷涂中国2个大字。随后全体队员庄严列队，郑重宣誓：
20: 主边有我，请祖国放心。
15: 铿锵有力的宣誓回荡山谷，字字滚烫，句句赤诚。巡边队小队长索朗巴旦，一家四代人扎根边境，接力守边。母亲尼玛央宗今年75岁，还会时常参与短途巡边，并给年轻队员讲老一辈守边的事儿。尼玛央宗：
7: 那时候我们从村里徒步上山，天还没亮就得出发，有时候带着灯，有时候没有，就只能借着月光往前走。
15: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守护边疆、报效祖国的种子从小就扎根在索朗巴旦心中。目前他已经坚守巡边7年。
8: 母亲常常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巡边，把这份责任传承下去，要熟悉边境每一处方位，一寸国土都不能丢。
15: 午后结束高山点位巡查，队员们下山找到一处临时落脚点后，大家简单就餐，闲谈小憩，一碗热饭，一席闲谈，褪去一身疲惫，是巡边队员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四季轮转，寒暑交替，对于常年扎根边境的护边人而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守护国土的赤诚初心。
8: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好每一寸国土。
7: 只要还能走，我就会一直巡边。
12: 国家稳，社会才能稳，社会稳，我们的小家才能幸福。我们会一直坚持巡边，守好这片土地。
15: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世界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抢抓工期，助力工程早日投产。请听报道。
16: 来到那曲市安多县茫茫草原上高达200多米的极热塔引人注目，它是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的核心建筑，簇拥在极热塔周边的是定日镜，正在持续将阳光汇聚到塔顶。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建一公司项目经理崔荣婷：
13: 定日镜单片面积50.23平方，前场有15927面，和向日葵一样跟着阳光的角度一直来旋转，一直照射到西热塔顶部。目前进行单体调试，单体调试完以后，整个的和厂房这边所有的系统进行联调。
16: 进入10月，工程已经进入收回。国庆假期，800多名建设者忙碌在一线。建设者傅淑慧：
17: 我老家是贵州六盘水的，搞接线的。我们既然来了，得齐心协力把这个工程干好。
16: 项目建设者索朗白泉：
21: 俺的朋友安多的，连你们。
22: 我是安多本地人，过去家乡用电紧张，如今电力保障越来越好了，生活也越来越便利。
16: 在大家日复一日辛勤劳动下，这座电站已初具规模，全体建设者正在抓紧施工，用辛勤劳动为西藏再添绿电。西藏开头那曲河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王于鹏：
23: 主要的设备全部安装完毕了，还是在为今年年底发电进行一个冲刺。根据这个工期的进度的安排的话，也是相当紧张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还是所有的参建单位，都愿意放弃这个节假日，付出一份自己的辛勤的劳动，要以电站的早日投产为伟大的祖国献礼。
16: 拉萨高新大桥是重要

0: 化和民生项目，2025年3月开工，国庆假期90多名工人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桥面铺装及附属工程建设，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1: 来到高新大桥项目施工现场，桥面作业配套设施施工正在同步推进，目前大桥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国庆假期，来自四川的陈海军和工友们奋战在施工现场一线。陈海军：
2: 过节回不了家，高原有效施工时间比较短，大家都在赶进度，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看着大桥一点一点建成，心里还是蛮自豪的。
1: 高新大桥连接城关区与高新区、柳新区，是重要的跨河民生桥，也是完善拉萨南北交通路网的关键工程。项目全长985米，桥梁主体长932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项目施工环境复杂，给桥梁建设带来了多重考验。现场技术负责人胡成：
3: 最大的难点就是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容易导致混凝土开裂，结果我稳定性受到影响，临水作业风险比较大，施工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优化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控制浇筑温度，全过程的技术监控，分层质量巡检，精细化把控每道工序，全力保障桥梁结构安全及工程质量达标。
1: 在推进工程建设同时，项目建设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地就业。施工工人桑布：
4: 第一，出国来多个车厂也几个月，桑布的各位用作哪里？
5: 我参加大桥修建，能增加收入，很高兴。这里各个民族的工人都有，大家都很团结。国庆期间我们也没有停工，一直在岗，期待大桥建成。
1: 高新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拉萨市城关区与高新区、柳新区两岸通勤时间，推动南北片区联动发展，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项目总负责人刘创：
6: 高新大桥整体进度完成8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西半幅的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和桥面附属工程施工。节假日期间，我们工地轮班施工，预计2027年3月份竣工验收。
0: 国庆假期，拉萨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大家打卡拍照赏美景，欢度国庆，留下了一个个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7: 你举高一点。
1: 国庆佳节，各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高原，在雄伟的布达拉宫脚下定格美好。今年63岁的河南游客王凤琴一家人是坐火车来到拉萨的。王凤琴：
7: 挺便利了，车直接到。早晨的时候看见那个山那个晨光哈，特别美呀，特别特别好。
1: 这趟西藏之旅，王凤琴等了多年。出发前，他咨询亲友，摸索经验，提前做好准备。王凤琴：
7: 岁数大了，再不来就没这个机会了。这跟您说呀，向往了拉萨，咱过去看看吧。感觉这人天南地北都有。我这个岁数到了拉萨，我也特别自豪。这一辈子也不遗憾，祝愿拉萨越来越好吧。布达拉宫，我们来了。
1: 盛世华诞，山河锦绣。国庆期间，布达拉宫人潮涌动，温情满满。天南地北的游客。有人圆梦多年，期许享受阖家团圆，有人静享山河沉淀心事。一张张笑脸，一次次相聚，成为高原国庆最动人的画面。上海游客陈文庆：
8: 想在咱们西藏玩的尽兴，挑了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我特别心有感触。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来咱们拉萨，我做攻略做了有7年，今年我终于实现了，特别激动。
1: 这份奔赴，陈文庆期待了7年，今年国庆，他带着攻略和爱人坐火车进藏，终于圆梦拉萨。陈文庆：
8: 我感觉就这一刻我们很惬意，我们俩坐在布达拉宫广场晒暖，前面就是布达拉宫，右边就是雪山，蓝天白云，这一刻就特别的值。
1: 如今进藏交通更便捷，旅游体验也在升级，越来越多年轻人奔赴西藏，爱上西藏。陈文庆夫妻约定，未来还要自驾进藏，解锁更多高原美景。陈文庆：
8: 我定了这辈子要至少要来2次西藏，第一次就是我们30岁之前要坐上火车来咱们拉萨，第二次我们一定要自驾来一趟。
1: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拉萨天堂草原举办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特色市集点亮假日生活，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大家一边享受美景，一边摆摊购物，欢度国庆，摊主落取。
9: 国庆期间开展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想每天在过林卡一样，客流量是可以的。
1: 市民索西，
10: 刚刚转了一圈，买了很多东西，每个摊位都非常有特色。
1: 据了解，本次文旅市集将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市集新媒体总负责人白马康卓，
11: 以西藏文旅惠民为抓手，推动文化生态消费深度融合，一方面畅通特色物产的推广销路，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持续擦亮拉萨文旅品牌，从传统的景点打卡转变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感受的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华电西藏措美8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全部采用200型6.25兆瓦风机的风电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均节约标准煤5.5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34万吨。据了解，项目位于山南市措美县，是自治区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重点项目，场址平均海拔约5150米，安装13台单机容量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16兆瓦、64兆瓦石构网型储能系统，新建的一座220千伏升压站，海拔约5010米，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电配套220千伏升压站。
0: 西藏台消息，一夜山南雅江一日之旅，拉萨至山南景区直通车首发仪式日前在拉萨泽当饭店举行，现场2辆29座旅游大巴及1辆15座备用商务车整装待发，发车指令下达后，首发直通车满载游客启程，奔赴藏原山南，开启雅龙文化体验之旅。游客王宇璇，
13: 这次文旅直通车开通特别便民，一站直达，景点串联，不用自己规划路线，倒车奔波，出行又省心又省钱。
0: 居民阿旺拉兹，
14: 看到拉萨到山南开通了这条文旅直通车，心里很高兴，他把咱们山南这么多特色的景点串联起来，能让更多外地游客都过来感受藏原文化。
0: 据介绍，这条专线以拉萨泽当饭店为始发点，串联桑耶寺、雍布拉康等多个山南核心景区与文化商圈，实行定时发车、定点停靠的固定班次模式，为大家提供安全便捷的一站式出行服务。山南旅游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噶玛罗追，
15: 以一夜山南雅江古韵一日之旅为主题，打通拉萨直达山南景区的出行通道，推动更多游客开展山南深度游，把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
0: 近年来，拉萨市尼木县深挖本土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1: 前不久，尼木县卡如乡加纳日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生产的藏鸡蛋落地长三角，依托青藏高原纯净的生态禀赋，这份带着雪域高原温度的特色农产品现在已经成了不少浙江省杭州市市民采购生鲜的新选择。杭州市民季女士，
16: 西藏的鸡蛋特别想尝试一下。
1: 据了解，目前尼木县卡如乡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存栏藏鸡约15000只，全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饲养。基地厂长噶玛日桑，
17: 听过一年小山那个鸡来要买，今天修过小山的修起来当
18: 鸡
17: 的。
18: 以前养殖场只有一个鸡舍，扩建后鸡蛋产量大幅度增长，不仅能够在县乡销售，也能够销往区外。
1: 尼木县卡如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周应聪。
19: 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商标，针对不同品种，我们现在有6个包装，后期把品牌做出来之后会加大这些投入，使我们的产值增收。
1: 目前尼木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藏鸡总存栏5万多余， 今年以来，宁牟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统性整合全县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实现了养殖集约化、产销链条规范化。宁牟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20: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购宁牟优质藏鸡蛋83.2万。

0: 万枚，直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75人，助力农牧云增收55.1万元。
1: 此外，今年三月，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北京援藏协作资源，精准对接优质市场，开启尼木藏鸡蛋区外市场化、高端化销售新模式。北京丰盛品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区域负责人李芬。
2: 从生产环境、营养品质等方面来看，尼木藏鸡蛋都完美契合我们专柜的高端、天然、养生的产品定位。自上架销售以来，市场反响超预期，很多顾客复购率极高。目前产品已完成多批次稳定供货，实现常态化销售，口碑持续向好。
3: 近年来，林芝市加快番茄品种改良和成果转化，推动高营养价值和深加工价值的番茄实现产业化，成为群众的增收致富果。请听录音报道，科技兴绘就番茄产业新途径。
1: 走进林芝市科技示范园，花卉苗木试验田与水果大棚整齐分布，一片片番茄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集中试种着118个番茄品种。示范园技术负责人赵世森。
4: 番茄呢，大概是种植了不到10亩，分为1期、2期、3期。我们主要的品种呢是助眠番茄，另外一个就是含高花青素的一个番茄，另外就是水果番茄。
1: 除大棚种植外，园区的番茄试验种植还延伸到了不同海拔，目的是筛选适应性强、商品性好的品种。示范园技术负责人赵志森。
4: 我们是在不同的5个园区进行了试验示范，海拔在最高的地方在拉萨的尼木曲水，海拔最低的在墨脱波密。
1: 据了解，园区下一步将举办番茄产业研讨会，邀请区内外专家、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供应链企业参加，为产业赋能。从品种筛选试种到差异化开发，再到研讨会加加工厂的配套产业，林芝市正把番茄的转化链条拉长。这些内含科技心的小番茄将逐步成为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升级的新支点。林芝科技示范园运营公司总经理李少峰。
5: 我们这些番茄品种如果推广成功，会比传统的这个番茄一亩地增收会在3到5万块钱，这个对我们的农民增产增收是很有帮助的啊！我们希望和国内顶级的这个番茄企业专家合作，在西藏打造番茄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
3: 日前，拉萨市图书馆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舒适恒温环境，完成新一轮智慧化升级，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更贴合市民需求。请听报道。
1: 来到拉萨市图书馆，市民将错发现这里升级后实现了软硬件双向换新。
6: 我感觉图书馆变化也是蛮大的，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设备去一体式还书。
1: 据了解，馆内启用的射频识别智能借阅系统可以实现一键定位书籍、秒速自助还书，极大精简借阅流程。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主任张新月。
7: 智能书架输入想要的书籍就可以查找到它是在哪一架哪一层，还书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点还书，把书放在这个感应区，它就自动的还了。
1: 同时，场馆优化温控环境，升级数字服务体系，全新上线拉图 AI、 博看 AI 书院两大功能智能板块，全面打造智慧服务。市民八宗。
8: 公众号现在新加了一个盖了很多方面的 AI 功能，比如说健康、求职、阅读呀，我们用起来都特别方便，特别专业。
1: 舒适精细化的环境改造与多元 AI 智慧功能升级后的拉萨市图书馆，精准适配备市民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元高效贴心服务。拉萨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工作人员尼玛央宗。
9: 持续推进阅览设施优化升级，通过优化阅览布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持续完善整馆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打造便民舒心优质的公共文化阅读阵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 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

0: 阿萨是用活用好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
1: 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完成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多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
0: 近年来，山南省扎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目前全县矮化苹果6大种植园区总占地超过1万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因地制宜引进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2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1: 日前，那曲市深扎县卡乡强欧公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项目总投资近350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
2: 理论与实践。
1: 近期夜间体育消费升温，既丰富了市民生活，也为城市经济添活力。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呵护运动热，激活消费力。"时评说，随着人们参与体育运动时间越来越自由，场景越来越丰富，体育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如今，体育日益融入休闲娱乐、社会交往之中，消费空间随之拓展，顺应潮流趋势，从扩大参与、消费演练、供给提质等方面着力，才能打开体育产业增长新空间。让想运动落于行动，先要为群众提供便捷的运动空间，盘活边角地，合理利用存量设施，持续推动体育供给从有的用迈向用的好，就能将一次次体验转化为运动习惯，进而催生培训、装备、赛事等需求。到场不等于消费。体育活动还需联动生活场景。2026年，安徽省时尚体育文化周在合肥举办，市民可观看匹克球、轮滑等比赛，参加平板支撑、花样跳绳等挑战，再逛逛汇集运动装备、文创、美食的市集。江苏围绕苏超整合景区、美食、非遗、文博等资源，打造100条跨区域主题线路。或把观赛、体验、购物汇于一处，或让一张球票带动更多旅程，体育由此融入更长的消费链条。跨界融合实质是依托体育整合时间、空间和业态资源，以观众的完整行程为线索，让赛程与交通、营业、游览时间衔接，让票务、住宿、餐饮、景点预约组合成便捷产品，有利于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此外，还要形成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促进主办方、平台和商户从短期借势走向长期合作，未来促进客流、信息流、消费流有效融通，才能把赛事影响力转化为产业带动力。如何将一时的参与热度转化为长期的发展增量呢？需要提升产品品质和运营能力。比如北京冬奥会后，河北崇礼没有守着场馆等雪来，冬季举办冰雪赛事，夏秋季发展山地自行车、徒步越野等项目，冬奥场馆实现全年运营。发展体育产业需要慢功夫、巧功夫，有的地方冰雪资源丰富，可做长滑雪季，向山地户外、赛事培训等4级产品延伸，有的地方山清水秀，可发展骑行、徒步、水上运动。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产业路径不能千篇一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塑造特色，建立竞争优势，才能不断增强产业发展韧性。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归根到底要服务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握需求变化，提供更丰富的体育产品，更优质的运动体验。

0: 定能让运动热激活消费力，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充沛动能。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雪或许加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林芝中部、昌都中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七号白天，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斯晴，-4到14度；那区多云转阴，-4到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5到19度；乃东区多云，2到16度；狮泉河多云，西风4到5级，0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0到16度；改泽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3到12度；普兰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4到4度；深扎多云转阴，-4到9度；安多多云，-8到6度；当雄晴，-5到11度；索县多云，-2到12度；嘉黎多云转阴，-6到12度；丁青与嘉雪转多云，0到14度；洛龙阵雨转多云，-1到16度；芒康与嘉雪转阵雨，0到10度；左贡与嘉雪转多云，0到7度；察隅阵雨转多云，7到20度；波密小雨转多云，4到18度；米林阴转多云，6到18度；嘉察多云，2到19度；浪卡子晴，-3到11度；江孜晴，-1到15度；南木林晴，-1到14度；定日晴，-3到12度；帕里多云转雨加雪，南风3到4级，-5到7度；措那阴转雨加雪，-2到7度；涅拉木多云转阵雨，0到8度；龙子多云，0到14度；班戈多云转阴，-6到8度；拉孜晴1到16度；尼木晴-4到17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魅力西藏。今天节目除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我们将一起去听听30多年坚守传承、创业兴业、代父相邻、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希洛以精湛手艺激活古老非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成为拉萨非遗传承、文化助农共富的典型标杆的故事。节目的最后专题中，我们将为您分享纳曲索县斯定卡村以农特产品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稍后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1: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1: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1: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0: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1: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0: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2: 让我们祝福祖国。
3: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硬品啊！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北京时间来到12: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4: 拉萨首届面包节火热进行，
5: 金彩桑日直通车试运行，游客畅享山南桑日一日游。
4: 金鹰奖揭晓，西藏三部作品获奖。
5: 北京援藏重点文化成果《天湖四季牧歌》在北京上演。
4: 拉萨畅通双向物产流通，完善旅游枢纽城市商贸配套体系。
5: 扎念弹唱精选乐谱集新书发布会在拉萨启幕。
4: 国道318自驾潮涌，车轮丈量山河，旅途礼赞祖国。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4: 国庆节期间，拉萨市举办首届不藏私面包生活节，来自区内外的烘焙品牌积极参与，让甜蜜与多元文化弥漫日光之城。请听录音特写，一缕麦香漫高原，匠心烘焙手清欢。
6: 我们是来自成都的品牌，今天来
7: 在拉萨王府井商业街，热闹的人声混着浓郁的面包香气扑面而来。正在这里举办的首届面包节汇聚了60家来自全国各地和本地的烘焙品牌。成都某烘焙店店员吕女士
6: 来到拉萨参加这个面包节，非常的开心。我们东西一摆出来，还没有开始都好多人过来买了，拉萨人民很热情。
7: 广州某烘焙店店员谭女士，
8: 我们这边是宠物的一些零食用品啊，今天看到很多就爱宠人士嘛，然后我觉得这边市场还是很大，我也希望以后能与在拉萨这边开店，与这边多多合作。
7: 本地烘焙商家更是巧思创新，把青稞、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融入面团，传统与现代两种饮食文化在小小的面团里慢慢相融，浓郁的面包香气引人垂涎。拉萨某烘焙商家冯鑫，
9: 我老家是昌都的，所以加入了我们老家的奶渣，顾客都非常喜欢。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跟每一个地方的面包师去学习交流，这非常好。
7: 拉萨某烘焙商家娜娜，
10: 我非常想要说用这边的食材融入到大家喜欢的食物里面去。
11: 这些挂耳咖啡上面的话都是本地小朋友手绘的，想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的美。
7: 在拉萨，面包早已慢慢走进日常生活，丰富着高原群众的餐桌。一场面包节也成了大家感受城市多元文化的小聚会。拉萨市民卡卡，
12: 拉萨第一次是有这么盛大的面包节，感觉很开心，因为能买到品种很多的面包，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些。
7: 拉萨市民玉珍，
13: 今天就过来看看，有打卡那种活动呀，有抽奖了呀，是我们十一假期期间一个很好的去处。
7: 据了解，从不久前人气满满的咖啡节，到如今热闹启幕的面包节，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也折射出拉萨日渐多元的城市气质。拉萨首届不藏私面包生活节负责人李家松，
14: 本次也是和西藏文旅厅这边一起联合举办，我们是想在节假日期间丰富活动内容，通过面包作为一个载体，让我们不管是文创咱们的面包咖啡，还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牌，能输送到外地去，能达成一个交流和合作，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接下来继续关注文旅新闻。国庆假期正在试运行的金彩桑日旅游直通专车，吸引了众多游客。接下来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精彩桑日专线客车的始发点。
15: 本台记者带路一大早就守护在始发站，打算亲身体验这趟专线。
3: 早上8:30，这辆直通车便会准点发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满载游客的大巴一起解锁桑日一日游。
15: 车辆缓缓驶出城区，一路向着桑日方向行进。车厢内氛围轻松惬意，游客们对本次旅程充满期待。游客梁秋明：
16: 我是通过就是公众号，然后了解到就是这个活动嘛，刚好国庆期间来感受一下，我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15: 一路欢声笑语，风光相伴，直通车率先抵达本次行程的打卡地四经拉措。游客们下车后漫步湖畔，静心观景，在湖光山色中感受高原的静谧与圣洁。游客黄上堂：
17: 来到这个四经拉措嘛，又有下冰雹，然后又晴天，这会儿又下雪了，是天气变化比较多。它的特点，站到旁边有这么多的牦牛，还有很多别的动物，看到这么多这个不一样的景色，不虚此行。
15: 离开四经拉措，车辆途经光德林草原，放眼望去，辽阔无垠的高原草甸铺展在群山之间。短暂停留后，专线大巴继续前行，抵达沃卡温泉。雪山环绕，温度适宜的泉水让奔波半日的游客赞不绝口。游客高露：
18: 这一站很贴心，从拉萨过来在这一站休息一下，泡这种天然的温泉，感觉特别惬意，解除了一身的疲劳。
15: 游客们在山野清风与温热泉水之间体验独特的高原之旅后，直通车便载着大家继续前行。本台记者带路。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帕竹葡萄种植基地，
19: 游客可以入园采摘，近距离感受桑日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活力。
20: 咱们摘一串尝一尝。
3: 好，
15: 游客们下车后纷纷进入采摘园采摘葡萄。
3: 非常甜，
21: 非常甜。
15: 结束旅程，大家纷纷表示这趟玩的尽兴，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本台记者带路。
3: 全程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尽兴。我一路边走边看，和身边的游客分享旅途感悟，沉浸式体验了桑日的独特魅力。我想这趟旅游直通车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桑日周边的优质文旅资源彻底盘活，而在便民出行、文化惠民的背后，是桑日县激活县域经济的全新尝试。
15: 游客史建兴：
22: 这趟旅游直通车呢，我感觉体验下来非常的舒适，就是很丰富啊。也希望咱们多搞一些这样的线路，对吧？带动周边经济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玩得舒心。
15: 据介绍，由山南市桑日县全新推出的这条专线，串联湖泊、草原、温泉、高原、田园，串点呈现，打造了精品一日游，让游客轻松体验桑日美景的同时，激活县域文旅经济。桑日文旅局副局长格桑答话：
23: 我们推出直通车的初衷主要是想降低游客出行门槛，让更多人呢走进桑日，同时呢带动乡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将旅游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收益。

0: 去桃花盛开的地方获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年度微短剧。
1: 中国电视金鹰奖是经中宣部批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性电视艺术大奖，创办于1983年，每2年举办一届。金鹰奖设有20个作品及创作单项奖项，涵盖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电视动画片四大品类。本届金鹰节首次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
0: 近日，作为北京援藏重点文化成果的原创游牧文化歌舞剧《天湖四季牧歌》在北京东城区幸福东方剧院倾情上演，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山海、承载高原风情与民族团结深意的文艺盛宴。
1: 作为北京援藏重点扶持打造的精品文艺项目，《天湖四季牧歌》已连续多年开展全国巡演，作品以文艺为纽带，持续擦亮当雄游牧文化名片，有力推动当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成为带动地方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的文化载体。此次登上北京舞台，是这部高原文艺精品回到援藏大本营的一次集中展示。
0: 高原游牧文明与首都厚重多元的文化底蕴在此碰撞，既让首都观众近距离领略藏北草原独特的人文魅力，也为进藏两地深化文旅合作、共享文艺资源搭建起新的平台。
1: 今年，拉萨市被文旅部确定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以来，不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通过集市展销、特产常态化展示、非遗展演等方式，打通区内外城乡之间的特色物产流通渠道，进一步提升旅游枢纽综合服务水平。下面请听报道。
2: 拉萨市作为高原特色物产对外展示、对内流通的关键窗口，联动供销合作体系、城区特色商户两大市场主体，构建短期集市展销加长期门店运营加民俗文化体验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通省际城乡双向物产流通通道，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拓宽跨区域农产品互通渠道，助力高原农牧产业长效发展。一号仓西藏特产店总经理刘翔：
3: 我们直接对接县域农牧合作社，实行产地直供模式，依托拉萨城市客流和旅游枢纽优势，为周边县域特色农牧产品搭建稳定常态化的N区展示销售窗口，有效缩短产地与终端市场的流通距离。
2: 拉萨市还持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城区特产展示创新推行产地直采加终端直销运营模式，品类覆盖牦牛肉制品、黑青稞、藏红花、高原菌菇、藏香等特色产品，省去多层中间流通环节，实现全品类溯源可查、明码标价，市民游客可平价选购地道高原特产。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还会到各门店进行现场展演，让特产选购的过程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梦之舞艺术团演员央吉：
4: 能通过这样的活动展演传播西藏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西藏、认识拉萨，我们特别自豪。
2: 除常态化门店展示外，拉萨市还通过大型集市活动深化跨区域物产交流。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一级调研员次仁央宗：
5: 我们主推了牦牛肉制品、天然饮用水、青稞系列等高原特色产品，想借助兄弟省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网络，把更多高原好物推向全国大市场。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扎念弹唱精选乐谱集新书发布会在拉萨赤陀日书店温情启幕，文化专家、非遗传承人、高校师生及扎念艺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琴声与书香中共赴非遗传承之约。
1: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扎念弹唱精选乐谱集系统梳理整合了全区各地经典扎念曲目，将世代口传心授的民间艺术转化为规范系统、可教可学的书面教材，有效破解了传统民乐传承难题，将有力推动西藏民族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

0: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具下的古老神秘。
3: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我是王松，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4: 国庆期间被誉为中国最美观景大道的国道318线迎来自驾游热潮，这条串联起雪山、湖泊与峡谷的国道，随着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游客正用车轮丈量美景，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原旅行故事。请听录音特写《车轮丈量山河，旅途礼赞祖国》。
6: 芒康海通检查站作为318国道线进藏首站，国庆期间车流如织，不少游客在此驻足打卡。来自四川成都的张女士多次进藏，却始终没能抵达拉萨，心中一直留有遗憾。这个假期她和好友相约再度出发。张女士：
7: 我是第三次来西藏，我们这次一定要到达布达拉宫，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海通一级公安检查站政委胡志：
8: 国庆长假期间平均每天进藏车辆有2100辆左右，较平时增加了10%。我站增加了工作人员，同时帮助有高反症状或其他有需求游客，确保大家旅途能安全顺畅。
6: 翻过群山，芒康县如美镇拉乌村爱心驿站成了自驾途中暖心的落脚点。五湖四海的自驾游客在这里休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贴心的服务让大家赞不绝口。游客程先生：
9: 驿站特别暖心，有水有电有卫生间，可以简单休整，大大缓解我们的旅途的疲惫。
6: 如美镇拉乌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洛桑尼玛：
10: 国庆期间我们驻村干部志愿者全员在岗在位，尽力做好保障服务工作，希望来这里的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藏东昌都的温情。
6: 在左贡县田妥镇雅卓幸福新村党群服务中心内，来自云南昭通的赵帅赵志兄弟俩正在收拾行装，准备

0: 开启新一天的骑行旅程。赵帅，
1: 青春只有一次，我们就选择了用自行车进藏，沿路风景都很美丽，住宿条件都非常好，设施非常的完善，给我们骑行或者自驾过来的人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0: 沿着国道318一路前行，壮阔高原画卷徐徐展开。游客们的进藏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大家都沉醉在高原美景之中，彼此分享心中的感动与感悟。游客叶奇坤：
2: 非常非常非常的激动，风景非常好，草原、冰川还有雪山，一路下来就感觉到我们祖国的苍茫辽阔，非常有幸能够身在红旗下。
0: 游客刘之简：
3: 沿路下来各族人民都是安家乐业，当地的老百姓其实都很热情，感受到民族大团结的氛围。
0: 游客祝鹏：
4: 是这样，西藏这是我的毕生的愿望，一路过来就是好多好多的党旗啊、国旗啊，还有一些红色的标语，氛围非常好，西藏人民也很好客。
0: 游客刘女士：
5: 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壮观，条件非常好，当地的文旅部门、酒店的还有景点的都非常热情好客。56个民族，56朵花，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魅力西藏》，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文联6届5次全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区文艺创作奋楫扬帆，群众文艺活动亮点纷呈。其中，3支农牧民合唱队连续3年登上全国展演舞台，成绩尤为亮眼。
7: 2024年至2026年，自治区文联先后选送拉萨市林州县村级合唱团、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牧民合唱团、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社区古格演唱队3支农牧民合唱队，奔赴内蒙古鄂尔多斯，登上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舞台，2次斩获全国第4名，1次荣获并列全国第2名，连续3年载誉而归。
6: 近年来，全区文联系统坚持宋文化与众文化双向并举，持续擦亮港拉美朵文艺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组织文艺工作者奔赴边境一线、高海拔牧区、偏远乡村开展志愿服务，累计动员志愿者5000多人次，开展文艺演出、公益服务、技能培训等活动2000多场，完成基层文艺骨干结对帮扶100多次。线下直接服务群众10万人次，线上传播量突破100万。
7: 与人民同行，千村万景我的摄影秀，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等特色服务项目，覆盖农牧区、边境口岸、校园军营、福利机构等各类场景，文艺的种子在基层不断生根发芽。
6: 近日，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在拉萨市当雄县杨巴井镇开赛。本次赛事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由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吸引了全国各地业余自行车俱乐部代表队及个人骑行爱好者共60名运动员参赛。
7: 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52公里、男子公开组39公里、女子精英组39公里3个竞赛组别，每圈13公里。赛道海拔区间为4298米至4432米。赛事充分展示了雪谷拉峰高原风光，推广了高原山地自行车运动，助力西藏体育产业与商文旅融合发展。
6: 10月4号，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工布江达赛区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雪人庄园开赛。赛事以雪山碧湖为背景，集中展示工布民俗、高原食材和乡村厨艺，推动林芝文旅与美食文化融合发展。
7: 本次赛事由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工布江达分赛场共有8支本土村厨队伍参赛，选手包括本地藏味爱好者和乡村餐饮主理人，依托藏香猪、牦牛肉、松茸、青稞等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菜肴。
6: 据了解，本次大赛开展10天5站巡赛，依次走进巴宗措、卢朗小镇、噶朗湖、多布湖藏南陶谷，将于10月13号在林芝市区工部公园举行总决赛。
7: 近日，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西藏文艺界代表、非遗传承人、美术艺术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喜马拉雅文化艺术保护研究事业迎来全新专业平台。
6: 大会现场审议通过研究院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及领导机构。自治区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业务指导与人才培育，把研究院打造成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传承研究的重要阵地，为建设文化强区贡献力量。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以上是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为您讲述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希洛30多年坚守传承，创业兴业，代父相邻的故事。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4: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3: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火日常，岁月沉香。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一把刻刀，一方坯体，各色矿物颜料，在拉萨市达孜区雪乡扎西岗村的非遗工坊里，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希洛，日复一日与传统手作相伴。
0: 不同于家传学艺，希洛拜师整整十年，才完整掌握布制面具15道古法制作工序。如今，作为达孜区雪乡民间传统手工制作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创始人、面之源本土文创品牌创立人、西藏虎威服饰有限公司创办人希洛及西藏工匠、拉萨工匠、中国好人、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等多项荣誉于一身。
1: 今天的文旅专题，我们一起来听30多年坚守传承、创业兴业、代富相邻，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希洛以精湛手艺激活古老非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成为拉萨非遗传承、文化助农共富的典型标杆的故事。
0: 日前，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正在打磨面具坯体的希洛坦言，扎实的学徒岁月是他一辈子手艺传艺兴业的底气。希洛说，这门手艺看着精美轻巧，实则极为考究，整套工艺15道传统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我踏踏实实拜师学了10年，才算真正吃透古法精髓。
1: 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是西藏千年流传的民间手工技艺，承载着高原民俗展演、地域文化展示的独特价值。整套制作包含泥胎塑形、多层表布、脱胎定型、自然风干、修形打磨、纹样勾勒、矿物彩绘、配饰镶嵌等15道完整的古法工序。工艺繁琐，制作周期漫长，标准严苛，十分考验手艺人的耐心与专注力。
0: 青年时期的希洛热爱西藏民间手工艺，为习得纯正的传统技艺，他诚心拜师求学，开启长达10年的学艺之路。10年间，他从最基础的工序学起，日复一日反复练习、揣摩、领悟，沉下心钻研全套制作流程，熟练掌握造型、配色、纹样、配饰等核心诀窍，练就了一身扎实地道的手工功底。
1: 2002年，希洛系统梳理所学的传统技艺，深耕布制面具技艺，不断打磨作品，精进工艺。2005年，他全职投身民族手工艺行业，正式走上创业之路。凭借古法工艺、细腻做工与浓郁的民俗风格，作品很快获得文旅市场的认可。2008年，希洛组建专业手工团队，统一工艺标准，规范制作流程，推动民间零散手工走向精品化、规范化。
0: 希洛介绍，针对拉萨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传统面具容易开裂变形、难以长久保存的难题，他经过无数次配比试验，改良泥胎原料，将天然藏香药材融入调和，有效提升成品的韧性、防潮性与耐久性。希洛说，传承不是固守陈旧，老手艺要传承下去，必须跟上时代，补齐短板。
1: 在完整保留15道古法工序的前提下，希洛还大胆开展设计创新，在传统民俗造型的基础上，研发出绿松石、红珊瑚、白珍珠镶嵌的高端定制系列，既保留高原民俗韵味，又兼具现代审美与收藏价值，也让团队成为国内深耕布塑手工研发制作的专业力量。
0: 为推动传统手艺规模化发展，希洛稳步推进品牌化全产业链布局。2012年，希洛牵头注册成立合作社， 2013年扩建标准化生产车间，搭建起技艺传承、工艺培训、产业发展、助农增收一体化发展平台。
1: 2017年，希洛注册本土手工文创品牌面之源。2018年创办西藏虎威服饰有限公司，拓展藏式服饰、手工绣花、民族香包、纺织品加工、文旅纪念品研发等业务，构建起非遗手作加藏式服饰加文旅文创多元产业体系，让古老的指尖技艺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
0: 2013年，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希洛获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接过第三代传承接力棒，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责任。
1: 谈及创作初心，希洛真诚地说道：“手工作品有温度，有文化，有记忆。我坚持做了几十年，就是想让更多人认识、了解、热爱我们拉萨本土的传统手艺。”
0: 30多年匠心造物，希洛精益求精，累计创作500多件民俗手作，红珊瑚面具、白珍珠面具等精品被各级文博机构永久收藏，多次登上国家级、国际性展示平台，擦亮拉萨非遗技艺传承名片。
1: 希洛的作品还多次亮相重大文化活动，2010年上海世博会，鹿头面具、霞纳帽作为西藏代表展品展出，向世界展现高原本土手工艺的魅力。2021年，希洛受邀参加外交部西藏全球推介活动非遗展厅展览，站上国家级外事平台展示布制面具的技艺。
0: 此外，希洛还为文成公主实景剧、历年藏历新年晚会、拉萨雪顿节各类民俗展演定制全套专业道具，与西藏博物馆合作为各类民俗展览定制展演道具，助力西藏民俗文化传播。
1: 过硬的技艺收获行业诸多认可，代表作《红珊瑚面具》斩获第15届深圳文博会工艺美术非花奖银奖，2017年荣获第2届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工巧奖。希洛个人先后获得2023年拉萨工匠、2024年中国好人、2026年西藏工匠等荣誉。
0: 此外，合作社也先后获评自治区级面具制作技艺传习点、拉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拉萨市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青年见习基地。
1: 扎根乡土，希洛坚持能人带群众，技艺促增收，把非遗传承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文化新村、技艺富民的发展路径。希洛这样说道：“我靠10年学艺改变命运，更了解传统技艺的重要性。一个人会手艺是本事，一群人会手艺能挣钱，才是真正的传承。”
0: 现如今，达孜区雪乡民间传统手工制作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实行能人加困难户入股模式，坚持免费受益、就地就业、集体分红，吸纳当地农牧民、建档立卡户、搬迁群众学艺增收。
1: 2015年，受拉萨市扶贫办委托，合作社开展面具制作、手工绘画、毛毯编织专项培训，累计培训150名农牧民。2018年，针对雪乡建档立卡群众，合作社开设45天缝纫特训班，覆盖70户困难家庭，免费发放35台缝纫机，降低群众从业门槛。
0: 如今培训结束后，学员直接入职合作社，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针对困难家庭子女与乡村青年，合作社还常年免费授课，统一解决食宿，累计培育36名专业手工艺人，为非遗传承注入新鲜血液。
1: 目前，合作社有长期员工16人，社员9人，带动周边20户农户发展，累计提供46个就业岗位，27个长期稳定岗位，累计发放工资超100万元。 年度工资发放总额79万元。同时，合作社坚持产业红利，普惠群众，累计为60名困难群众发放分红30万元，带动60户建档立卡群众稳定脱贫。多次获评拉萨市达孜区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合作社。
0: 2025年，合作社实现销售额120万元，纯收入30.8万元，厂区占地5000多平方米，建有标准化车间与产品展厅，产业带动能力持续增强。希洛以10年学艺守匠心，以3代传艺续文脉，以产业实干助共富。他用实践证明，非遗既是高原珍贵的文化财富，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
1: 谈及未来，希洛表示将持续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扩大乡村工匠、青年传承人的培养规模，深耕技艺创新与文创研发，做强面之源特色品牌，拓宽文旅市场渠道，推动拉萨传统民间手工艺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
1: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5: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1: 北京时间来到13: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2: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
2: 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小雪。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晴，3到17度，微风。
2: 卢朗景区阴转多云，6到20度，微风。
1: 巴松措阵雨转多云，0下1度到16度，微风。
2: 扬卓雍措晴，0下3度到11度，微风。
1: 珠峰大本营晴，0下4度到13度，微风。
2: 纳木措晴，0下5度到5度，微风。
1: 冈仁波齐多云转阴，9到19度，西南风3至4级。
2: 然乌湖阵雨转多云，4到15度，微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稍后节目继续。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近日，高原特色农牧产业推介及农牧龙头企业西藏行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集中发布38个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8.7亿元，推动西藏资源政策与川移资本技术品牌深度对接。
1: 据介绍，我区将建立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持续服务川渝企业进藏投资兴业，推动双方在农畜产品种植养殖、天然饮用水、生物医药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西藏农牧业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化发展。
0: 近日，拉林铁路重要中间站点山南站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林铁路中段货运服务空白，进一步织密区域铁路物流网络。2026年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客货运输效能持续释放，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运输超200万吨，有力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1: 据了解，山南站货场位于山南站对侧，占地面积达4.9万多平方米，配置贯通式货物线1条，货物线延伸线2条，配套建成货物站台、货物仓库各1座，并配齐叉车等装卸机具，目前可以开展棚车装卸作业。
0: 近日，中央政法委正式发布授牌命名决定，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创建名单，山南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朗县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区。
1: 本次示范创建由中央政法委联合多部门统筹开展，历经自主申报、逐级审核、专业评估、社会公示等多道严格程序。9月18到23号，拟命名名单面向社会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征集社会意见，最终全国共确定60个示范市、160个示范县区。
0: 日前，西藏日喀则市定节县珠峰管理分局野保员在开展常态化巡护时，在珠峰自然保护区定节片区藏嘎村一民房屋顶发现并记录到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纵纹腹小鸮，因其体态小巧，有迷你猫头鹰之称。
1: 纵纹腹小鸮为鸮形木齿鸮科小鸮，属小型猛禽，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它身披斑驳羽色，与高原环境高度融合，伪装能力极强，多在晨昏或夜间活动，以鼠类、昆虫等为食，是高原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捕鼠能手，对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0: 此次记录到纵纹腹小鸮，进一步丰富了珠峰保护区定节片区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直观反映出这个片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不断巩固。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以上是综合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为您讲述纳曲索县斯定卡村以农特产品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0: 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欢迎继续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炽烈的高原阳光下，那曲是索县若达乡斯定卡村嘎松扎西的房子里晒满了紫红的圆根，墙边堆着一袋袋装满圆根的麻袋。嘎松扎西摩挲着手中那片金黄，脸上是藏不住的笑容。他说，如今这土疙瘩成了宝贝，一盒能卖到49元，我们家一年靠圆根就能收入15万多元。在今天的综合专题中，让我们走进索县斯定卡村，去听听以农特产品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0: 圆根是青藏高原上的食药同源作物，在索县，圆根更是当地美食制作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农牧民常将圆根块与羊肉一同炖制，让肉质更鲜，汤汁更纯，或者把圆根叶制成清香四溢的包子馅料，一口下去满是鲜香风味。
1: 为了实现圆根这种土特产的价值最大化，嘎松扎西在世代传承的古法工艺基础上不断改进创新。他介绍说，以前地里的圆根吃不完的只好喂牲口，现在通过晒干、全洗、煮熟、切块、打碎、复晒六道工序，一种作物便衍生出多种食用方式，乡土味道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呈现，土特产也能跟随时代的发展引领新时尚。
0: 嘎松扎西说，我有信心将来把这门手艺传授给孩子们，并带领全村乡亲一起致富。在索县县委县政府的扶持下，嘎松扎西的儿子依托大学生创业政策，创立了西藏索县斯定卡实业有限公司。
1: 公司聚焦圆根、辣椒粉、野葱等本地农特产品经营，构建起公司加农户的稳定销售模式，让更多的乡亲搭上了产业增收的快车。目前，这些农特产品不仅销往西藏各地，还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月销售量稳步攀升。
0: 嘎松扎西说，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那才叫真本事。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订单，嘎松扎西做出了关键决定，他开始向全村集中收购圆根，将各家各户房前屋后零散的土特产整

0: 合成了闯荡大市场的商品园。
1: 斯定卡村的群众多扎说，园根在我们这儿种植历史悠久，如今村里家家户户都靠种植园根来增加收入。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嘎松扎西已向全村收购湿园根30000斤、干园根10000斤，总计支出100000元，乡亲们的钱袋子实实在在鼓起来了。
0: 夕阳西下，余晖为嘎松扎西家的园根镀上一层金辉。他仔细查看着打包完毕即将发往远方的金疙瘩，目光笃定，这条融合了传统智慧、个人奋斗与时代机遇的增收路，正载着斯定卡村满满的希望，开拓着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

0: 我在这里等你。
1: 北京时间来到13:56，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
2: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4: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3: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4: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3: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4: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是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3: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4: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 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变、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金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哎呀，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5: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4: 我看了好多壶，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5: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4: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5: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

0: 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1: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四天四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四天四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纸扎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0: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湖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1: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0: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成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成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1: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说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20分钟，你就不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0: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成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成春。
1: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枪啊十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0: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 从这本书里，宁长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0: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长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1: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十几个这个墨滚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滚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长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长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这就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长春始终记在心上。宁长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长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1: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坞》，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坞》，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这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长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1: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1: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1: 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我 都有表达这种情感。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长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1: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它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0: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1: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样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0: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1: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0: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1: 后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0: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1: 上下2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 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0: 宁成春还

0: 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寒套。
1: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
2: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0: 聂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2: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1: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2: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1: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2: 鲁迅开头，党又庆、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1: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2: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 正式做那个兵器室里做书的装置。
1: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2: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1: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2: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2: 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1: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2: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的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那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1: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2: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1: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2: 这陈玉鹤是下巴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贺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1: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2: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2: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1: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2: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了。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艺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了，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2: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

0: 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的错，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朝鲜是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1: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0: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1: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0: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远岗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0: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1: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0: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信我。
1: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0: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0: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1: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0: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

0: 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旦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夸拉一来，夸拉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芥子园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干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介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一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

0: 决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胡素敏教授啊，他是专门教药学的。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胡教授，咱们接下来讲的这个问题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中药的毒副作用的问题。
8: 嗯，
7: 我的周围有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观点。
8: 嗯，
7: 普通老百姓里边有一部分，一大部分认为，有点病了，没事儿，我不吃药，我能不能吃吃中药？觉得中药不是毒副作用小吗？
8: 嗯，
7: 有这么一大部分人。
8: 嗯，
7: 而且呢，对于中药的使用呢，相对来说比较随意。
8: 嗯，
7: 有事没事，感冒了我多喝点儿，这儿不舒服了我喝点儿，觉得中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
8: 嗯，
7: 有的病挺严重的。也抗拒西药，觉得只有中药没有毒副作用。
8: 嗯，
7: 这是一个。还有一种观点呢，是相对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当然中间的观点是还是比较多的啊。
8: 嗯，
7: 相对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呢，就是这几年中药也出现了一些这种毒副作用的一些事件哈。
8: 嗯，
7: 从那以后呢，就开始对中药的毒副作用呢，有一点高度的警惕。有点高度的敏感，甚至说中药缺乏一些这种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些证据，所以呢，对于中药的使用上呢，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今天咱们就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的问题，好吧？
8: 好的，好的。其实关于中药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
7: 嗯，
8: 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7: 嗯，
8: 我印象当中呢，是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的时候。当时刮起了一股风，就是中药是绿色的，中药是安全的，那么但是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呢，也是刮过不少风，又提到了中药有毒，我们经常能够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看到有好多人就发这个帖子，说这个药有肝毒性，有肝毒性的有多少多少种中药，肾毒性的又有多少多少种中药。我们一看的话，几乎这些药都不能用了。所以这其实也是两个极端。
7: 两个极端。
8: 老祖宗在认识中药，在最早发现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认识到了中药是有毒的。最早在这个《淮南子·修吾训》当中，他就记载了一段话。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
7: 您给解释一下这段话。
8: 他这意思就是讲了哈，神农，当然这是一个假托的名了，比较有名嘛，大伙儿都拿神农氏来去说事儿。其实这是指的我们中医药在发生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中医药人士他所经历的事情，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避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避，就是避开哪些药不能用，救就是我能用，接近的意思，我哪些药可以来用。然后当此之时，这时候呢，一日而愈七十毒，一天就能遇到七十多个毒，有毒的东西。但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夸张啊，是吧？但是其实，按在一个人身上可能夸张。那全国华夏那么大方土地上，可能都那么多的人一起在用这个中药的时候，实践这个中医药的时候。都不止七十了，
7: 对，
8: 是吧？所以从那时候的记载来看，我们中医药在发现的这个时候，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有些药物是有毒的，我们要避免使用，有些药物是可以治病的， 所以我可以拿来去用。
7: 嗯，
8: 对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讲了，并没有人说，哎，中药就是绿色的，就是安全的，就可以拿来当馒头吃的。
7: 嗯，
8: 没有这么来去讲。
7: 咱们有一句大白话，是药三分毒、嗯、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话，
8: 没错啊、嗯、所以只是说中药安全的，中药的毒副作用少，比西药安全，这是某一些人他的一个误读，然后呢再去渲染扩大而讲的、
7: 嗯、
8: 反倒这样一说的话呢，是引起了好多老百姓的误读嘛、
7: 嗯、
8: 误解、
7: 嗯、
8: 于是就认为中药可以随便吃，
7: 嗯，
8: 可以当一般的保健品，一般的食品来去吃去、
7: 嗯、
8: 结果一吃呢，毒副作用出来了，
7: 嗯，
8: 一出来的话呢又被人放大了、
7: 嗯、
8: 然后就讲了，哎呀，中药不能吃，中药是有毒的，所以也是导致出现我们讲的，其实这个不单单是我们国家的一些问题啊，
7: 嗯，
8: 世界上各地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7: 嗯、
8: 比如我们说这个麻黄，
7: 嗯，
8: 从古至今呢，我如果不是说，嗯，那是在2000几年2003年的时候，
7: 嗯，
8: 不是我看到那个讲毒性的时候发现那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我都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说我们麻黄是可以去减肥的。
7: 嗯嗯
8: 啊，我们从来呀、啊，这个麻黄记载它的时候就是什么发汗呐、啊、解表啊，
7: 嗯嗯，
8: 哎，去宣肺平喘，去利水消肿、
7: 嗯。
8: 我们有时候还可以拿它来去治疗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
7: 嗯，
8: 哎，或者说一些风湿啊、一些阴疽留住啊这样的一些疾病、
7: 嗯，
8: 没有听说，从来没有一个记载说我们拿它去减肥。
7: 嗯，
8: 我想了半天，我跟学生讲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想半天没明白为什么用麻黄来减肥。后来想起来，麻黄不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吗？
7: 哦。一粒水，
8: 哎，
7: 整
8: 水
7: 分量就下，
8: 没错，水分
7: 脱水
8: 下去了，对，这体重不就减下来了吗？
7: 嗯嗯
8: 嗯。那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例患者、
7: 嗯、
8: 吃这个含麻黄的这个减肥药，
7: 嗯，
8: 然后导致这个发生这个猝死
7: 啊、
8: 哦。哎，因为麻黄有很强的一种强心的作用，
7: 强心、嗯、
8: 对，麻黄里边的麻黄碱它有强心作用，
7: 嗯，
8: 你要是
7: 用量大了，
8: 它
7: 不
8: 当了，
7: 就是毒性，
8: 哎，对，毒性就出来了，就成人猝死了。
7: 嗯嗯，它这种用于减肥，它的量是超过一般使用的吗？
8: 它即便不超一般的量的使用的话呢、嗯、它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7: 蓄积性，
8: 哎，有一个蓄积中毒、
7: 嗯、
8: 它的代谢比较慢，
7: 长的、嗯、
8: 对，减肥这是一个长的过程嘛，尤其体重。
7: 咱老祖宗没用这减肥吧？
8: 没用这减肥呀、
7: 啊
8: 哦、咱老祖宗都有一句话叫重病即止啊，
7: 对
8: 对吧，
7: 对，
8: 我好了我就赶紧停了，
7: 嗯
8: 啊，就不能长时间的来去用了，
7: 嗯
8: 嗯，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在不当使用的时候
7: 使用不当
8: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毒副作用，
7: 嗯
8: 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讲的中药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药是有毒性的，
7: 嗯
8: 啊，但是当我们提到中药的这个毒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啊，咱们这个字它是古代和现代意思是不同的，
7: 怎么理解？
8: 嗯，比如说我们讲在古代的时候毒的这个含义，它有四个方面
7: 哦，
8: 哎，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指的药物的总称，
7: 总称，
8: 哎、
7: 哦，
8: 它把药就称之为叫毒药，
7: 嗯
8: 啊，比如讲剧毒药以供医事，这是在《周礼·天官冢宰下》
7: 嗯
8: 有一篇文字记载了，就是剧毒药以供医事，
7: 嗯，
8: 这里边说的毒药就是指的中药，
7: 嗯嗯，
8: 它是药物的总称，
7: 嗯
8: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
7: 嗯，
8: 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指的药物的偏性。
7: 偏性、嗯、
8: 哎，对，它指的是这个药物以治病，因毒为能、嗯、所谓毒者其气味之偏也，
7: 嗯
8: 啊，我们讲了啊，人体如果说阴阳平衡的话、
7: 嗯、
8: 这人是健康的，当阴阳失衡的时候

0: 偏了，
1: 偏了，
0: 疾病出现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疾病给它治好呢？
1: 嗯，
0: 就是要纠它这个偏，
1: 保持平衡，
0: 让这个恢复平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如何去纠这个偏呢？人体这个偏性出现了啊，
1: 嗯、
0: 我如何来纠这个偏呢？我要用的这个药是不是也得偏着点？
1: 偏一点，
0: 是吧？
1: 嗯，嗯
0: 我逆着它这个方向才能把它纠正过来吧？
1: 纠正过来、嗯，你在中间是纠正不过来的。
0: 对、
1: 嗯，
0: 比如我们讲馒头，这是平的，
1: 嗯，
0: 它不是药，它是平的、
1: 嗯。
0: 但是你病了的时候，你拿一个平性的馒头去纠这个偏，它纠不过来，
1: 纠不过来。嗯
0: 嗯，所以我们讲这种时候的话呢，就指的这个毒呢，就是指的这个药的这个偏性。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的意思呢，这个毒是指药物的烈性。
1: 嗯，
0: 就是峻烈的这个，因为有些药物它的这个性质偏颇的比较厉害，比较明显一些、
1: 嗯嗯嗯。
0: 它主要针对的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病情比较严重的一些。
1: 嗯
0: 啊、比如我们讲的乌头、附子、
1: 嗯、
0: 哎，川乌啊、附子啊，哎，这些个药，它的这个性质的话都比较峻猛，
1: 就来势汹汹的这些、
0: 哎。来势汹汹的啊、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偏性就比较大嘛。
1: 嗯、
0: 啊，它不像我们甘草，甘草更偏平一些。
1: 嗯。
0: 嗯嗯那么他用的时候，那可能面就比较多一些、广一些，但是呢，病情比较轻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像这个附子啊、川乌啊这样的一些药，包括像比如说砒霜，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些一个药的话呢，它的这个药物的话，这个烈性比较强、比较猛，
1: 嗯，
0: 那它才可以治疗那些重的病。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指它的偏性。
1: 嗯，
0: 第四点，
1: 嗯，
0: 那就是指的药物的毒副作用。
1: 毒副作用，
0: 对。它也是这个药物，就指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它也是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啊，你比如在《内经》当中的话，它就有一段话了，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
1: 嗯
0: 啊，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那么这段大毒、长毒、小毒、无毒，
1: 嗯，
0: 其实就是说的药物这个毒副作用大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古代的话呢，它对于毒这个字有这么四个方面的理解，
1: 嗯，
0: 一个是药物的总称，二一个是药物的偏性，三一个是药物的烈性，四就是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就这个药真的就是有毒的，
1: 嗯，
0: 不能随便用的，就你要避开它，
1: 嗯
0: 啊、或者是在用的时候呢，在炮制上、在用量上、在配伍上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讲古代对毒的概念的理解，
1: 嗯，
0: 我们还有就是现代的人对于毒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来认识的哈？这个毒性，这个里面毒性是指的药物对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
1: 嗯，
0: 这是指毒性，
1: 嗯，
0: 那毒药呢，就是指对机体发生化学或者是物理化学作用，能够损害机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
1: 嗯，
0: 这是毒药，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嗯，我们刚才讲的古代对于毒的这个认识的第四方面，就指的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它和现代
1: 是，
0: 哎，这个是有交叉的。
1: 嗯
0: 嗯，就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毒性啊、毒药啊，它的这个意思就更局限了，
1: 更局限一些，
0: 哎，就是指的对人体会产生一个损害。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现在人对毒性的这个认识。
1: 嗯
0: 嗯，当然我们目前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听到。药品不良反应这个词、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不良反应网，药品不良反应网，
1: 嗯
0: 啊，一旦有药品的不良反应发生的时候，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都会在这个网上来去公示，来去宣布，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出来了一个不良反应这个词，
1: 这个词，
0: 哎、
1: 嗯嗯，
0: 那么世卫组织的话呢，对这个药品不良反应是这样来定义的啊，他、
1: 嗯、
0: 说为了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改变人体的生理功能，人在正常用法用量情况下服用药品所出现的不期望的有害反应，
1: 嗯，
0: 它就是在正常使用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出现的一个不期望的有害反应，把这个称之为叫药品的不良反应。
1: 这段话里边最重要的几个字、
0: 嗯嗯、
1: 我们常常去忽略它，就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0: 对
1: 对
0: 对，正常的用法和用量，
1: 嗯嗯，
0: 但是有好多老百姓，
1: 就是
0: 尤其是在用中成药的时候，
1: 嗯，
0: 往往都是一个不正确的，
1: 不正确的，
0: 哎，
1: 嗯。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 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胡松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
0: 那么咱们国家呢，在2004年有一个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它在这里边对药品不良反应这样来定义哈，是指的合格药品，
1: 合格药品
0: 在正常用房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又提出来叫合格药品
1: 、
0: 这是指的咱们国家药监局啊，或者是呢这个地方的药监部门批准的有批准文号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在一个正常的用法用量情况下出现的这种无关的或者意外的哈、跟这个疗效无关的一些不良反应，那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有这个什么，比如像副作用，包含就有副作用，是指在常用剂量的时候出现和治疗需要无关的不适反应，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副作用会比较轻微，而且呢对机体的危害不大，停药的时候可以自行消失，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副作用，但还有一类就是毒性反应了，那么这个就是指的用药以后引起机体的损害性反应，
1: 损害性
0: 往往是因为用药的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引起来的，而且和人的体质因素等等也有密切关系，也有的人有过敏体质，但这个可能是说在西药的时候会比较来讲会好防范一些，比如像我们用一些青霉素的制剂，使用之前我们会做提示、一旦是阳性反应呢，那我们就不用它了，但是在一些中药制剂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去防范。
1: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是认识到中药的这个，其实是药三分毒嘛，所有的药，刚才我们讲的老祖宗对于毒的几种理解，其实西药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1: 也存在一些偏性啊等等的一个问题，只是我们不去那么去描述。那既然认识到了，那有没有当时比如说去想一些办法减少或者平衡它这种毒性、这种偏性，比如说像炮制啊等等啊，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让它去减少这样的发生？
0: 有
1: 、
0: 对，就是我们要想知道如何去减少毒性的这个发生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有哪些因素可以引发中药的中毒，对吧，中药中毒的原因是什么，那这里边的话就挺多的，你比如说有一点，我们一个呢是对于这个药物毒性的认识不足，尤其是咱们有些老百姓啊，他听到一些宣传，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只是一个片面的，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还是好多年前了，我还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头已经有电话了，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当时有一次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接了电话以后就说还行，但是这两天呢老觉得有点恶心，头还有点晕，我说那是因为吃了什么特殊的东西了，他说饮食上也没有什么呀，都是平常的饮食，后来想了想，然后我突然说想起来了，说有朋友呢送了他们一箱那个银杏，就咱们说那白果，我一听我说麻烦，就是这东西，我说那你们吃了吗，他说吃了呀，我说怎么吃的呀，
1: 挺贵的，
0: 他说那个我们都听说了，说这个银杏里头是银杏是可以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确实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本草》著作当中，我们用的话呢，就是这个用的这个银杏，是传统的用药部位哈，其实用的是它这个种子，也叫白果嘛，不过后来的话呢，是人们又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银杏叶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总黄酮，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所以呢，有用从银杏叶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黄酮的这个制剂，银杏叶制剂来去改善心脑血管的这个微循环，所以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嘛，结果他们肯定就是这个传呢，以讹传讹，就给传到他那儿，就变成了吃银杏就可以去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了，而吃的时候怎么吃呢，我说你怎么吃的，他说我们就是把那壳剥开以后就这么嚼，一次嚼上那么4-5颗，说嚼了两天完了，现在怎么就恶心了，老头晕，我说你就是嚼这个嚼的啊，因为银杏当中那里边呢它有那个胚芽，绿色的胚芽，那东西的话里边含什么青青酸， 它这个东西尤其进到人体之后啊、
1: 嗯、
0: 进到人体之后它会分解，分解出来这个青筋酸。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要来吃银杏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把这个银杏当中的胚芽给它弄出去。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把它泡，
1: 嗯，
0: 就是给它泡透了。
1: 嗯，
0: 泡上那么一昼夜，然后再去煮、
1: 嗯、
0: 煮，还要煮熟，完全煮熟，
1: 嗯，
0: 然后再来吃，这样就可以安全了。
1: 嗯、
0: 但是我妈他们是怎么就那么生嚼的，
1: 嗯
0: 嗯，那么这个毒性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0: 嗯、啊。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药物，他这个毒性他没有一个认识，
1: 一知半解，
0: 不知道，
1: 嗯、
0: 对啊、嗯，然后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很多。这类问题挺多的，
0: 特别多。
1: 嗯
0: 嗯,
1: 嗯，
0: 包括我们以前听到的这个，还有一些患者他自己也是，
1: 嗯
0: 嗯，听养生的，我有一个患者就是，
1: 嗯，
0: 那天来找我，说这个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问题呢是闭经了，
1: 嗯
0: 啊，第二个问题呢是身上老起这个痒疹，
1: 嗯
0: 啊，老起这个红疙瘩的这个前，就是我们所说那个荨麻疹，
1: 嗯
0: 啊，一起痒的就受不了，没法睡觉，嗯，我说那你有没有？治疗过，他说治疗了呀。我说你怎么治疗的呢？有一个大夫给出了一个方子，然后呢，我这个养起来，我就拿他这个药来抓来吃。
1: 嗯，
0: 哎，我说有效吗？他说有效。
1: 嗯，
0: 他说我一吃呢就好了，这个疹子就都下去了。然后那个月呢，他说我月经就没了。
1: 嗯，
0: 月经没了，连续有3月没来月经，后来了就跑到医院去给用了点这个黄体酮。
1: 嗯，
0: 然后这个月经就来了。
1: 嗯，
0: 因为来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这个。嗯，又起这个荨麻疹了，
1: 又用，
0: 哎，拿着这个方子呢又去用，一用的话呢，这个疹子又退去了，
1: 嗯，
0: 但是月经就又没了，
1: 嗯，
0: 当月的月经就又没了，他说头一次我还没那个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呢，
1: 联系起来，经常我们就联系不起来
0: 的，哎，对，他说这次月经又没了，我才想起来是不是这药的问题，
1: 嗯，
0: 结果他那会儿还真是带着这个方子过来了，
1: 嗯，
0: 我说看了一下那方子，就是从药店拿了药以后，人家不是给的那个收费的明细单，
1: 嗯，
0: 哎，我一看，好，生地、玄参、
1: 嗯、
0: 紫草、丹皮、赤芍，
1: 嗯，
0: 全部大寒的药啊，所有的是这几个药全部是寒凉药，
1: 嗯，
0: 啊，每一个药的用量还不少，我记得是20克还是15克，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药，我们讲了啊，血它为什么就闭经了呀？
1: 嗯，
0: 我们讲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寒凝血滞，淤在那儿了，所以这闭经了。啊，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例子，这就是用中药，
1: 嗯，等于说是老百姓自行用药里边出现的一些用药的不当，导致的他的一个不良反应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对药物它的一些特点
1: 不了解，
0: 不了解，
1: 嗯
0: 啊，认识的不足，
1: 嗯
0: 嗯，随便就去用了，
1: 对对对。
0: 嗯嗯，这是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另外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药物服用过量，
1: 过量
0: 啊，或者是呢小剂量，但是长期服用，
1: 嗯，
0: 那么导致了一个蓄积，出现了一个中毒。
1: 是药三分毒，所以对于中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既不要啊，因为出现过中药的不良反应事件啊，特别是中药注射剂啊等等不良反应事件，一概否认中药它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一味的认为中药就是绿色的，神农尝百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尝到了毒，就是在排除那些毒啊。所以对于中药，我们首先一点要客观的看待，第二点呢，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啊，药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用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如何用药方面，我个人有几个建议。一个建议，千万不要自行用药。确实还是有些人呢，有自行用药，对着一个方子自己就去抓药去了。这种情况当然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有。第二点呢，就是要找中医的话呢，一定要找有正规医学背景的中医。正规医学背景的中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的偏方，所谓的祖传秘方等等，在未经现代医学体系证实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三点就是关于中药使用多长时间，因为中药有很多的毒副作用，其实是由于长期累积蓄积起来的。我自己碰到过一位肾衰的病人，他呢就是长期的吃中药，那个时候使用中药更加的不规范啊，最后呢出现了肾衰。那这个你完全是怨药吗？并不是，其实是长期累积蓄积。中医有一句话就是病重即止啊，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药起到了治病的作用的时候呢，应该 就停药了，而不是无限制的用下去，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还一定要提醒一下，就是有一些属于药食同源，但是呢，它

0: 作为药材的属性更强一些的这样的材料啊，药食同源，我们也叫它药材，也叫它食材。对于这部分呢，我们使用一定是小剂量的，而不要因为某一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比如说类似枸杞子啊，你觉得它是有益的啊，那么就大量的使用。最后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一直说以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也希望呢以科学的理念看待中医，不吹不黑。中医呢，它有它客观的价值，确实也存在它的局限。那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药学方面的教授胡苏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中药毒副作用还有哪些？特别是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它可能由于炮制等等不当，还可能产生哪些问题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勤勉为官，一心为民，而他为官之初的一番作为，却为何被视为烧出格的三把火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0: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浩荡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让人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他们或是于烽火边疆抵御来犯之地的沙场宿将，或是在帝王身边擘画安邦之际的朝堂命臣。悠悠数千载，历经岁月的大浪淘沙，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被后人一遍遍地镌刻为石像，讴歌于史书，礼拜于庙堂呢？这个答案必定包含了世人对他们人格品德的赞颂。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心怀大德的人物，世人熟知他传颂千载的岳阳楼记和他在庆历新政中的变法理想，但却对范仲淹早年为官时的经历和作为鲜有了解。范仲淹以相对一般的成绩考中进士，此后在地方沉寂多年，但他并未因自己普通的成绩和平凡的岗位而磨灭满腔的报国之志。范仲淹将家国安定之责与百姓生活之盼牢牢记在心中，并且知行合一地以实际行动去担负起天下兴亡、黎民乐忧的重任。那么，范仲淹在早年的工作经历中都做出了哪些心忧天下、利国利民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事情被人们看作他烧出格的三把火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1: 范仲淹呢，我们说他高考考的名次并不好，97名，但是呢，他是出道即高分，很快就从地方来到了中央啊，受到了中央宰执的重视。那么他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出道即高分的呢？我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个呢还得从他烧出格的三把火说起啊。为什么说他是烧出格的三把火呢？范仲淹考中进士以后，就来到了安徽广德啊，做司礼参军。我们过去说秦琼卖马啊，其实范仲淹也搞过一个啊中烟卖马的事儿。这是怎么说呢？说这个范仲淹在广德管司法的时候，他看了那些司法审理的案件以后，他满腔的怒火，每天就抱着这个案卷去跟当地的知府去讨论，说你这个判的不对，这个是草菅人命啊，这个是这个冤枉啊，这个是判的过重了，这个过轻了。然后回去他还把今天的争论全部记在家里面的黑板上，等他走的时候这个黑板已经写满了。最后呢，看他这个这么讨厌，就把他调到江苏东台去管这个西溪盐仓，相当于去做盐场的厂长。从这个皖南到江苏这一段路啊，他一开始还有一匹马，但是呢由于他太廉洁了啊，别人做司法的会收贿赂，但是他分文不取。他呢一开始还有一匹马，走到半路上因为要吃饭就把马也卖了，然后步行来到东台。他到了东台以后就烧了第一把火。那这第一把火是什么呢？叫做啊修筑范公堤。他到了东台以后一看，这一带在他眼里应该是鱼米之乡，怎么满目疮痍呢？当地老百姓就跟他说了，哎呀，你看这儿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啊，东海的盐水经常就是把我们的良田都给淹了。范仲淹说这不行啊，这要修啊，要修一个这个瀚海大堤啊。老百姓说这个说的简单，这一个大堤啊还是唐朝的时候修，已经荒芜了几百年了，都没有人敢修，工程量太大了，这个几百里长。后来这个范仲淹他们修成的这个范公堤呢有150里长，大家想一想，150里长比很多方圆百里的这个城墙还要大，所以呢是个非常大的工程，要修得很高，好像是高一丈。所以呢当地的那些官员啊，包括老百姓心里面都有一种畏惧心理。所以呢这也是说这个几百年来都没有人修啊。而且这个范公堤说起来也很奇怪啊，第一个也不是范仲淹修的啊，后来是范仲淹走了以后一个叫张伦的他的上级修的， 但是为什么一直叫范公堤呢？这里面就牵涉到啊，就是修这个范公堤的千难万难。所以范仲淹看着这个情况，就上书上级说一定要修一个大堤啊，保护这个良田不受海水的侵蚀。这个当地的上级部门一看，这么多年没有人提这个事儿啊，是要修，但是你一个盐厂厂长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怎么修啊？好吧，你可以调40,000百姓来修筑。这个范仲淹一看上级这么支持啊，干劲冲天，但是呢刚刚开工啊，就一盆冷水泼到了他的头上，就是开工难。怎么泼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看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刚刚开工就雨雪大至，潮汹汹惊人，又是雨又是雪又是潮，哎，兵夫散走，这个大潮来的时候，农夫跑了，当兵的也跑了，跑不及的呢显临而死者百余人，一下就死了上百人。然后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就是不愿意这么这个瞎折腾的人呢，就上书说哎呀死了上千人呐、啊！”朝廷查说哎呀死了没有那么多，也就是上百人啊。后来这个工程就得以继续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开工是很难啊。这个开工的电缆呢，就是说因为过去这个测量水平的有限，就说这个大堤到底修在什么地方，修远了没用啊，修近了呢又被海水冲了，修远了不仅没用，而且还这个把这个良田给占了。大家想一想，150里长，那么你这个要占多少良田？范仲淹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啊，有一天他看到老百姓在这个喂猪水桶里面啊，那个糟糠正好就形成了一条这个泡沫线，他这个脑洞大开。啊，如果说我们在海水边上撒了这些糠以后，潮水退去以后，不就有了一条线吗？就以这条线作为开工线，终于解决了定线难。第三个呢，就是说他正在井井有条的开工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仿佛上天呢不愿意让他把这个工程完工。按照过去，母亲去世你是必须回家。那么在宋代最大的事情就是忠孝，与国是忠君啊，与家是孝顺，所以呢他必须回去守孝。然后呢当地的这个上级派了一个更大的官张伦过来继续把这个工程修完啊。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个150里长的大堤叫做范公堤，不叫张公堤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以政府的财力是能做成，只是说那些官员呢都不作为，只是说范仲淹他这样一个心忧天下身无分文的人，他看不得老百姓受苦啊，看不得这件事情停下来，所以就发大誓愿，立大宏愿，一定要干成。最早他说要修的时候啊，别人说风凉话，说你这个海水是挡住了，但是内涝也形成了啊。范仲淹说这个海水的冲击每年都有，这个内涝啊是年一遇的，修了效益要好啊，所以他发这个大誓愿，最后这个事情干成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范公功劳第一啊，虽然很多官员参与修，甚至干的活比他多，还是范公第一啊。所以我们觉得范仲淹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敢担当啊，心中记挂着老百姓利益的人，哎，不在乎个人的得失，这个是范公堤啊。我们说他烧出格的第一把火，就是说你一个知府的人都不敢干，是吧？因为他涉及到4个州，一个县令也不敢干，一个县令更干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啊盐仓的一个盐厂的厂长，你来干这么大的事情，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所以第一件出格的事就被他干成了。第二件出格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应天书院兴学，换句话说就是说到应天书院去当老师，去执掌应天书院，或者是当校长啊。这个范仲淹怎么会守孝期间去当老师去做校长呢？这个说起来呢也是因缘巧合啊。这里呢不得不说到晏殊这个人。那么是谁推荐范仲淹的呢？是晏殊啊。晏殊说实话是范仲淹一辈子的贵人。然后呢这个晏殊说实话比范仲淹呢还小2岁，但是人家是少年天才， 你这个范仲淹才考了这个97名，人家是少年天才，14岁的时候去参加高考，可能个子也不高啊，像个小孩一样，那个看大门的时候一边去一边去，这里面是考试的，你跑来干嘛？哎，我呢就是来考试的。那小孩考什么试啊？你看看我的准考证，后来居然考上了。后来这个跟皇帝面试的时候，皇帝出了一个题目，他说报告，这个题目我平时做过了，请重新出一道。皇帝一看，哎呀，这个小孩这么真诚，这么有赤子之心啊，心里非常喜欢，所以一辈子他的仕途是非常顺畅，一下子就做到宰相，做到很高的位置。晏殊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对教育是情有独钟，他觉得自己能够这么成功就是因为教育，而且认为国家的兴亡在于教育，在于人才，所以他到哪里都兴学，而且他特别喜欢推荐贤人，像范仲淹啊、欧阳修啊、富弼、韩琦、文彦博，这些人都是他推荐的，不断的提拔，不断的推荐，让这批这个品德正直啊、有才华的人走向高位，成为国家的栋梁，让宋朝走向一个繁荣昌盛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在说这个范仲淹是个教育家的时候，晏殊啊是更早的从事这个教育，所以他就想呢，这个能够在这应天府办学。那么应天府办学需要人才啊，什么人适合呢？他就想到了啊豪气干云的这个范仲淹啊，就是你想一想，一个低级的盐场的厂长居然敢修150里长堤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来办学一定能办好，是吧？就是这个人肯定很有毅力啊，很有决心，很有壮志，所以晏殊推荐范仲淹啊，我要在这办学，我就请你做校长来办。然后呢，第二个这个推荐他的人呢，就是啊应天府的知府啊，叫蔡奇。这个蔡奇呢和范仲淹说起来是同学啊，就是说他们同一年考进士，蔡奇是考的第一名啊，他范仲淹呢考的是97名，所以从才华上可能蔡奇还要超过范仲淹啊，但是志向和正直和精神领袖这一块范仲淹后来居上。我们说当范仲淹还是一个芝麻官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这个应天府的知府啊，这个状元那是不一样，提升的速度非常快。他也觉得范仲淹行，也推荐范仲淹啊，这两个人都推荐他。
0: 书院对宋代的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谈到宋代书院的蓬勃发展，必定要提到范仲淹的重大贡献。他在应天书院掌学时做了一篇《南京书院题名记》，文章提到要经以明道，文以通理，主张学以致用，道德育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有忧天下之心，而且能乐古人之道。可见范仲淹对施展自己教育之志的满腔热情。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应天书院求学者云集，这座学府也就此成为了大宋王朝书院教育的典范。那么到底是怎样一个不解之缘，成就了大宋教育史上这段精彩篇章的呢？
1: 范仲淹他为什么会来做这个校长呢？做了可能还没好处，为什么呢？在守孝期间做出格的事儿，那是谏官没有人弹劾这罢，一有人弹劾，这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政治污点，不忠不孝。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他要来这应天书院去做校长做老师呢？那么这里啊，我们就要说到应天书院的前身就是南都学社啊，就是他的母校，相当于他的母校来请他，这个此情何去，就是怎么能够去推辞呢？没有办法去推辞。那么最关键的还是他自己的南都学社的老师戚同文的精神的感召。我们如果说这个庆历年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是范仲淹的话，那么范仲淹的精神导师是谁呢？我觉得就是戚同文，大儒戚同文，就是以前应天书院的前身南都学社的办学者。这个戚同文是个大儒， 他教学生以45经啊，以1经这些来教。这个他认为天下要不断的变法，培养了后来范仲淹的改革的思想。然后啊，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吧？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牺牲的精神。知识分子就要敢于牺牲自己，牺牲自己成就天下。所以你看，这个祁同文他一辈子的财产都用来资助穷苦的学生，资助穷苦的老百姓。所以后来范仲淹就学习他老师去做义庄啊，范氏义庄。祁同文作为一个大儒，你说他要去考个进士出来做官是很容易的，但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教育，是道德的重建啊，是知识分子价值观和精神的重建，是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唐五代是军阀统治天下，我们现在要用文人知识分子统治天下，就必须培养人才。所以祁同文他就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他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使命，教育当作自己的快乐。我们给他的评价叫乐于助人，然后还有一个是乐于教育。所以呢，这个精神就传给了范仲淹。所以范仲淹后来一辈子无论到哪一个地方他都去办一所学校，而他的办学就是从南都学士，从应天书院开始。晏殊起了这个办学的心，他是一个执行者。那么范仲淹啊，他愿意来这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南都学士，这个应天书院，包括晏殊选择在这儿办学，就是说这个在当时是天下第一书院。所以范仲淹觉得啊，他能够到天下第一书院来执掌，这也是一种很自豪的事情啊，这也是对自己教育理念的是吧第一次实践，能够在老师教我的地方啊，能够在我学习的地方来实现我的教育理想，这个多好。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政治它讲究教化啊，通

来富强天下，强国富民。你看苏东坡的上万言书，他的万言书讲白了就是四个字，分数醇厚，要让天下都是分数醇厚了，然后就天下无争了，然后就天下太平了。这个天下太平不就是我们儒家的政治理想吗？它是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传统啊。所以教化教育本身既不是教育培养人才，也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的理念，就是教化的理念。所以范仲淹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使命，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官，是吧？所以他愿意接受，他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民生为重，忠贞党的事业，言行一致，磊落坦荡，对我国青年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李大钊看来，青年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未来。他寄无限希望于青年，他关心青年，热爱青年，被一代青年视为良师益友。李大钊为什么如此热爱青年？他是怎样引导青年与青年相处的？他又是如何身体力行领导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而作为一名父亲，他又是如何用行动来教育年轻的子女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年的挚友与导师李大钊。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主权丧失，军阀割据，民权旁落，杀机四伏。知识青年们在面对毫无起色的社会状况，无不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怀疑，进而引发出逃离现实、厌世的情绪。此时，李大钊著名的《青春》这篇文章应运而生。这篇直接面向广大青年的启蒙文章，正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篇文章介绍了李大钊喜欢青年，把希望寄予在青年身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身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李大钊看来，这种独特的优势就是不轻易与境遇、时代、经验妥协，是坚韧而活泼的精神所有者。李大钊同时把他对青年的期盼上升为一种准则，那就是青年应该持续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自我否定，以谋求进步，摆脱名誉、金钱带来的束缚。只有这样的青年进锐之子，才可以埋葬濒临死亡的国家，迎来青春中华的诞生。这种充满辩证的思维，激发着青年们重新拾起希望和斗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不仅写文章激励青年们，同时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声望，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诞生在五四期间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会员最多的时候将近百人。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等都曾经是学会的成员。这个团体目的在于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在其中团结进步青年们，让他们产生普遍的联系，并且积极引导他们寻找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早年李大钊曾经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不仅写文章宣传主义，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教工身份，在1920年创办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虽然当时会员大多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但同时也招收其他的进步青年，甚至外省念书的学生们也可以成为通讯会员。就这样，在李大钊指引下，很多成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假期或毕业以后开始早期建党活动，让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对青年的教育扩大到党内，他有计划地把年轻的团员党员训练成干部，还有一些同志被选送到国外，另一些则被安排进党组织内部训练班。这些青年们不仅壮大了北方的革命力量，同时也不断地注入南方，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发挥着作用。当时李大钊的一篇篇革命宣言登刊见报，李大钊的名字也因此被广大青年们所熟知，很多不满旧社会压迫的有志青年都希望能够认识这位精神领袖。刚到北大任职的李大钊总是用诚朴谦和的态度去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还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在大家眼中，李大钊冬天一棉服，夏天一布衫，圆圆的脸上架一副眼镜，两撇浓浓的黑胡须，长者风度之下没有半点娇官之气，商量鼓励的语气更像是对待朋友，而深入浅出和讲话充满哲理往往给人以启迪，所以很多同学称他为一间师友。1920年李大钊受聘成为北大的教授，从此他以讲台为阵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而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进行讲授，就是在北大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先后在政治系、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同时还在师范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兼职授课。李大钊上课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讲课条理清晰，经常联系中外历史进行佐证，极具说服力。
同学们在课堂上也很踊跃，经常有学生因为没有座位而站立听课。学贯中西思想新颖的李大钊，正是青年学生们向往和追求的榜样，于是呢，对他深为敬仰，自然地团结在他身边。李大钊最欣赏的就是富有朝气的青年，有些学生家境贫寒，但是非常有志气。李大钊不仅给予学生们精神上的启迪，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资助他们。他经常替新生当保人，给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费，甚至为他们垫付学费，而且从不考虑对方是不是有偿还能力。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学费就曾经由李大钊垫付。中共早期党员罗昌龙刚到北大时需要教师千张拒保，人生地不熟的罗昌龙前往红楼寻找李大钊表明来意之后，李大钊并没有多加询问，随手签名盖章，并且嘱托罗昌龙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这样急需签章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直接来找我。短短几句话让罗昌龙感到非常温暖。革命家秦德钧年轻时来到北京，穷途末路之时受到李大钊帮助，他被安排进上海平民女校工作部做工，有时开不出工资，李大钊就给他10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还曾经带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向他介绍革命思想，引导他逐渐成为一名革命女战士。

受到李大钊帮助的还有毛泽东，他被安排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在京生活费才有了来源。解放前夕，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入北京时曾经提到李大钊，他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经费拮据，李大钊从工资当中拿出80元来充当经费，有时连家中的夫人赵任兰也感到生活窘迫。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活动经费缺口特别大，很多学生党员都把自己的部分助学金交付给党组织，还有一些学生捐出了自己的稿费，还有的学生交出在补习学校教书赚的工资。或许这就是李大钊作为榜样的影响。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者，党组织的经费大多由李大钊收集，而活动场所也大多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但是呢，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家长制作风，他从来不因为自己职务高就把繁琐的工作压下去，也从不会因为自己见多识广而不重视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建党之初，北京的党组织当中大多数是青年党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李大钊对青年干部的使用大胆放手，对他们安排工作时也大多是让他们放手去干，不要有太大负担。这种谦和的态度让大家都很喜欢与他相处，而这种民主的作风让北方党组织得以快速发展，而且很难找到宗派气息。当时有许多青年团员党员们千里跋涉来到北京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而涉世未深的他们有时对指令难以接受。每当此时，李大钊对他们往往语重心长，而不是简单的采用命令式的口吻。1922年，28岁的包惠僧从武汉来到北京接受新任务。为了在京汉铁路开展工作，李大钊委任包惠僧去交通部任职，叮嘱他说，不能向反动派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让从来没在官场活动过的包惠僧啊特别为难。李大钊看出了他的想法，叮嘱说，惠僧啊，我们做党的工作是为了革命，搞劳动组合的工作也是为了革命。今天我们有机会打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作，还是为了革命啊。李大钊还细数了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多认识人，多了解事，从实际生活当中认识世界，还可以为党的活动做掩护。他安慰包惠僧说，目前的交通部长为人还算正直，没多少政客气息，而且工作主要是在铁路上，不会受到太多监视的。这一番话感动了包惠僧，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在京汉铁路各段以及沿途的工厂都建立起了党的工作据点，让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1925年，年仅17岁的李运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苏联学习，但是他错过了前往苏联的船只。李大钊看出了他的失望，就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运昌啊，现在黄埔军校有人在北京招生，我觉得你去投考一下吧。不明所以的李运昌流露出了犹豫，李大钊向他阐明了学习军事的重要意义，就是要让党的军队打破军阀的统治，进行国民革命。李运昌联想到老百姓受到军阀欺压的情景，又被李大钊的话深深打动了。后来李运昌形容当时的场景时说，我看到李大钊先生热情而深切的目光，我感到他把对革命的热情和对青年人的期望融化在一起了。
李运昌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一直留在南方组织农民武装，工作非常努力。因为他时常想着不能辜负李大钊的期望，在下次见面时一定要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作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革命家，李大钊号召青年直接行动。身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满腔热血地号召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当时在北大读书的罗章龙就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五四运动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就是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可以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同学。这些青年将李大钊看作是自己的领袖。第一次示威结束以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来到李大钊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当天的情况，而这里也成为了学生领袖们制定行动计划的会议地点之一。李大钊还积极跟各界联络，努力地将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成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李大钊是不甘愿待在幕后的，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去城南游议员散发北京市民的宣言。但是这个工作受到了特务监视，出发前往新世界的陈独秀就因此而入狱。李大钊也多次参加五四时期的游行，在一次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中，李大钊跟游行群众们来到北洋政府门前，只见院门紧闭，院内还架着机枪。李大钊见政府如此态度，愤怒地冲出游行队伍要上前理论，大家赶紧把他拉住。但是这种英勇无畏的表现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6年3月18号，人民群众不满段祺瑞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态度，到天安门集会抗议。李大钊亲赴现场领导集会，向群众们阐明爱国道理。他带着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请愿，受到军警的无情镇压，致使318惨案发生。李大钊面对来势汹汹的军警，沉着指挥着游行队伍撤离，而自己在撤离中被人挤到路边的水沟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钊不顾反动派的通缉，婉言拒绝了友人们的劝说。而面对夫人赵任兰的劝告，李大钊则回答，我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在大部分党员干部调往武汉之后，李大钊坚持留下来指导工作，一直到被捕。作为一名教授，李大钊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们，而作为父亲，他同样以身作则，用行动来教育着年轻的孩子们。每年北大放暑假，李大钊都会去家乡附近的五峰山休养，也经常把孩子们带在身边。1919年夏天，李大钊再度来到五峰山，他随身携带了很多马列主义书籍，在此期间要么是埋头苦读，要么是奋笔疾书。他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诞生于此。他只有休息之余才肯到户外去活动活动，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也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革命先驱，李大钊多次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孩子们，比如他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同国民党右派据理力争，在318惨案中如何与群众们生死与共，在白色恐怖期间如何练习使用手枪以便与敌人抗争。这些故事中体现的正直、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同时他积极地向子女们传达共产主义理想，比如把十月革命的感想分享给他们，教他们唱国际歌。孩子们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

就发展长子李宝华成为团员，并且进入北方区委主办的培训班里学习。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李宝华开始为转入地下工作的李大钊收发信件，传达口信。1927年4月6号，是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天，他的夫人赵任兰、长女李兴华和次女李延华都被关押在警察厅。尽管身处在寒冷的牢房中，身着单衣的他们没有哀求，没有投降。面对时时而来的惊堂木声和审讯的吼声，平时胆小的李兴华反而没有害怕，因为父亲高大的身影总是在眼前浮起，让他浑身充满了力量。在狱中的李大钊绝口不提家事，在提审时，李大钊面对家人没有半点儿女情长，依旧展现出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只有38岁。在青年学生眼中，李大钊谦虚持重，英姿勃发而具有气韵沉雄的音容笑貌，他让青年摆脱悲痛深渊，恢复自信和勇气。在青年党员眼中，李大钊平易近人，但在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时就异常的精辟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刚毅印象。而在子女眼中，李大钊自奉勤俭、慈眉善目、足智多谋、父爱如山，是他们追随的榜样，也是一位合格的父亲。最后，让我们重温李大钊《青春》一文中的片段，来结束今天的讲述。我们一起感受李大钊对青年的热爱，对青年的呼唤。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声。

0: 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即使再过去30年，马君武依然能清晰记着自己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场景。2014年4月29号，春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6师5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2: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政委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都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
3: 我的故事啊，要从31年前，也就是1988年说起。
4: 热热，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新疆的武艺。
5: 军武，老连长，
6: 大哥，
5: 政委，你好，
6: 唱得不错呀。
5: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着歌解解闷吗？
6: 小马哥，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5: 啊，对啊。
6: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5: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哎，政委，你看过了？
6: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你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5: 是是。
7: 嗨，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3无地带。哎，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很多东西。
5: 连长，这个我懂。

0: 鹦鹉，哎，你看，咱们团长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哎，我们在这边打着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1: 大。哎，连长。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0: 好，
2: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啊，
1: 哎，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嘛？
2: 我跟我爸来看水了。
1: 啊，看水？
0: 对，鹦鹉啊，哎，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嗯，这四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爆发。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你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嗯，
3: 不好，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0: 走去看看。

0: 别看，洪水太快了，河水离堤坝只有几十公分了。哎呀，这怎么说来就来呀、啊？
1: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外侧，在冒气泡呢。你看，
2: 危险！
0: 哎呀，
2: 这是溃坝的征兆
1: 啊！
2: 你看，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也有较明显的变形。
3: 是，
2: 军武、政委，
0: 到
2: 快骑上你们的马，到连部去报告。
1: 好，
0: 是。
2: 军武，你去九连，政委。你去十连，
1: 是，
2: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堤，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再让连队报告团部。
0: 是，
1: 爸，你呢？
2: 我在这里盯着，搬些石头，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0: 哎，连长，
1: 爸，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1: 可是，
0: 是，走，正
2: 快走。
4: 刘书记，
5: 咋了？你这满头大汗，还一身土的。
0: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5: 啊？哪一段？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0: 对，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一个地方在冒气泡了，朱树连长在那里守着呢。
5: 好，你等着啊，我马上给团领导汇报，然后召集九连的全体民兵。

0: 喂，是幺八五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幺八五团江大明。
0: 江政委。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和桑德克段一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幺八五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全体集合，队长，向右看齐，向前看。报告兵团书记，九连整队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西，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幺八五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呼地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0: 走了，你走了之后，我去搬石头，打算口子，结果另一块石头滚下来了，就砸得我脚上了。哎呀呀，还很挺疼的。快坐下，快坐下，我看看，哎呀，脚都砸烂了。哎呀，出了这么多血呀，连长。别管我，赶紧去抢险。啊，好，那我背你，咱们换个地方坐吧。啊，哎，你去啊，把刘书记叫过来，这一决口啊，问题复杂了。
1: 好，那慢慢坐啊。嗯。刘书记，
0: 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张连长受伤了！
2: 啊，来了来了！老张，啊，你伤的咋样？
0: 有点疼，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
2: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嗯，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冲毁桑德克龙口以后，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
1: 哎呀，那如果划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哎
0: 呀，你小子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
2: 就是啊，我估摸一下，7公里长，8公里宽，7×8=56，再乘上1500米，我们的国土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这就是上万亩的地了。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
3: 阿拉克别克，哈萨克语意为“少女的耳环”，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洪水还冲倒了九连的大部分房屋、牲畜的圈棚，冲垮了3道防护堤中的2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4: 同志们，我是185团政委，眼前的洪水大家都看到了，泡了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185团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孤岛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苏联的领土。同志们，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9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洪水就是命令，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决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蒋政委，我们九连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中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1: 蒋政委，你下命了吗？
4: 好，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给我先顶上去。 其他连组织第二、第三突击队，九连、八连、七连和残部机关的民兵负责往麻袋里装土，六连的同志们负责运输。军五啊，
6: 到！
4: 你们九连突击队抢险的位置最危险，要站在堤坝上往口子里扔麻袋，注意不要一只一只的扔，要尽可能的一起扔，这样才有效。千万要注意观察桥底下的堤坝啊！另外，繁殖单位的女同志，还有学校的老师、中学生，构筑第三道防线。
5: 受的冲击力大，你看不断的在那塌呢。
1: 我先脱离请示，我带人过去。
7: 小马哥，不行，太危险了，你别去。
1: 政委，你咋在这儿呢？哎呀，不是让你们女兵管运输，负责第三道防线吗？
7: 不，我年轻，我也有把子力气。
1: 政委，麻袋你拖不动，这里危险，听话后退。
7: 我行，我帮着拖麻袋。
3: 第一天过去，第二天过去，第三天过去，上游的河水奔涌而来，桑德克龙口更是水流湍急，溃口仍然没有堵上，在抢险现场人困马乏，一筹莫展。
8: 军武，
1: 哎，军武连长，
8: 哎，老连长，现在
9: 哎，
8: 老连长，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受伤了吗？
10: 我不放心呐，就让你大婶啊用小推车把我推过来了。
9: 是，
10: 即使我不能挖土，我要看着你们干。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
8: 是啊，连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咱们这边的大坝低，水流压力太大，要是能在河对面炸开一口子，咱们问题就能解决了。
10: 是啊，对面一炸开一分红，我们这边的压力就小了，
8: 是
10: 口子呢就能堵上。不过啊，这里是边境，一有爆炸声，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不行不行，
8: 老连长，不是咋知道不行呢？这样，我去找江政委说，我给他提提这个建议。
11: 什么建议要找我呀？
8: 江政委
11: 啊，
8: 江政委，刚才啊，我和老连长琢磨了一个法子
11: 啊，
8: 要是把河对面那个堤坝扎个口子，这一分红，我们这边水压小了，这不就能堵住这个口子了吗？
11: 哎，军武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啊。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们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8: 政委，您看啊，他们那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啊。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红，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政委，江政委，
11: 这事儿啊

0: 军政委，你找我。哎，军国，哎，经过地区外办的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哦，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核对岸炸堤坝分洪的方案。哎呀，可以在导流分洪区爆破施工。哦，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
0: 我们这没有船，现在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3: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4: 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5: 是是，
4: 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
4: 哎呀，
0: 对吧？
4: 哎。
0: 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哎，
6: 铁锹就行。
0: 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
3: 是。
0: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
4: 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3: 是，
4: 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哎呀，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7: 说啥呢，军武？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逛商店？
4: 不是，我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
0: 在铁丝上那么划过来划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3: 哎，
0: 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3: 哎，对对对，
0: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 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怎么样？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军武，这实在太远了，这对岸听不见呀。
1: 就是，
0: 咱们这扩音器算是白带了。我们还是按事先约定好的用小红旗吧。
2: 好，那我们先找木料竖架子吧。
3: 好好好好
0: 好。在这边架子不用搭得太高。
2: 对，来，
4: 好好好，
5: 来，来，来，
6: 来，来，
5: 来，
6: 来，
5: 来，
6: 来，来，找木头，
7: 来，
6: 来，来，
7: 来，
6: 来，
7: 来，来，来，
6: 来，来，来，
7: 来，来，
6: 拿锤子钉，来，
7: 来，
6: 来，
7: 来，
6: 来，来，
7: 来，来，来，来，
6: 来，好，组织长，红旗，
7: 好，
6: 来，好，别，别，别，
7: 来，
6: 来，
7: 来。
8: 1988年5月4日，抢险第11天。
9: 10、9、8。

0: 还挖掘地雷呢！
1: 这么快，你们看的时间真的真快！
2: 是啊，快了！来，这样一来，我们堵上决口就容易多了。
3: 是啊，
2: 来消息了，来消息了！
0: 什么消息？
2: 什么消息？
0: 哎，大家见一见，让政委说。
2: 啊，见一见！哎，政委，
1: 好的，好的。
2: 同志们，我们118团抢险的消息传到北京去了。
1: 对呀，
2: 传到北京去了。
1: 啊，
2: 国家外交部农业。

0: 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物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八连、九连、十一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那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1: 全队国家这件事情发生了，
0: 我估计啊，再有三四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值得我们的军垦二代、兵三代永远自豪。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2: 哎，那我帮你推院子
1: 了。哎，别，可不敢。
2: 啊？哦，郑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1: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儿跟我妈说去。
2: 哎呦，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1: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2: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1: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等着。
2: 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1: 这就对了。
3: 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译句。
1: 妈，你这做了什么好吃的？
3: 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1: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
3: 我哪敢阴阳怪气呀？张大小姐，化肥弄回来了？
1: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他也来了。
3: 我早看见了，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2: 婶子好。
3: 军武啊。
2: 哎，婶子，
3: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2: 婶子，我
3: 妈。
1: 妈，你怎么这样呢？
3: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1: 君武，
3: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4: 哎呀，你们这咋的了？
3: 没你的事儿。马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郑美高攀不起。
1: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3: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1: 爸，你看看我妈。
4: 哎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3: 哎呀，
4: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垦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3: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1: 妈，你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哎，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4: 报什么名啊？
3: 你呀，你就知道听你的一句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郑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4: 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3: 你死脑筋啊？
4: 怎么了？
3: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妈，这么说，你同意我跟小马哥的事了？
3: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美，你叫张臭美，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长脑子行不行啊？啊，桑德克龙口是什么地方啊？啊，夏天，蚊虫小咬铺天盖地，毒性又大。能咬死天上飞的乌鸦，冬天呢 大雪有半米多深，那深的地方能没了你。
5: 我不怕，你不就是点虫子，不就是点雪吗？再说了，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您闺女我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能嫁给小马哥我就知足了。
3: 这
5: 我从来也没想着嫁给大富大贵的人家。
3: 好，好，好，好，好，你和马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5: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君武了。
3: 哎，你。
5: 您不光管不住我的心，您也管不住我的腿。君武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你疯了你！
4: 老伴儿，马君武多好的小伙子，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

0: 那真是无上光荣。
1: 哎，
0: 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见识短。我瞅着军武这小伙子就不错。
1: 你们俩，你们这父女俩是要气死我呀。
0: 哎
2: 妈，
1: 你说说那会儿离国境线就几米远，荒无人烟的，那十天半个月的不见人影，他们要是让狼吃了都没人知道。
2: 妈，
0: 哎呀，你就别哭了啊。张伟
2: 啊，
0: 去开门让军武进来。
2: 哎，进来呀。
3: 老连长，婶子，我
0: 军武，过来。孩儿他娘，郑梅，你们都过来。我呀，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2: 爸，什么宝贝啊？
3: 一把马刀。
1: 哎，老张，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
0: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准确的说啊，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它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12匹军马。
4: 哎，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5: 有可能啊，
4: 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
5: 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
4: 遇上土匪怕什么呀，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6: 对，
4: 不，
7: 钟叔，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到一个村子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不能一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4: 是，
6: 对。
4: 刘排长
7: 啊，
4: 为什么我们骑兵师不一举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
7: 土匪有400-500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4: 排长，有人，
7: 警戒。
4: 是，
6: 警戒。
8: 喂，解放军同志，我是牧民，
7: 老乡。你知道成化怎么走吗？
8: 啥地方？
7: 成化。
8: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7: 走错了。那你认识路吗？
8: 这个地方我熟悉得很呐。
7: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8: 哦，可以呢，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
6: 哎，
4: 好，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6: 好，
4: 就，老乡。站住！
9: 站住！

0: 好像是土匪头子，下马准备战斗。是，给我打！
1: 都走不了了。

0: 三十多吨吧，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三天了吧？老马，到师伯还得走多长时间？我估计还得一天。
1: 老马，不动了，我也没力气了，我的脚已经动不了，还剩下一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
0: 一个馒头，啊，一个馒头。这样，小张，我年龄大，你们听我的。老马，你说，现在只剩一个馒头，这路程还有一天。我呢？
1: 是老兵，老王是党员，小张，你还年轻，这个馒头留给你。不行，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2: 老马说的对，
1: 小张，这是个活命馒头，就这么一个，谁吃了？
0: 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倒进牙关，坚持到石部去报仇，消灭土匪，为宅友们报仇。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
1: 你带上，
0: 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妈呀！老王，别哭，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0: 王大爷，
1: 我和老王，我挺得住。小张，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0: 马大爷。

0: 老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了。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
3: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0: 是，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委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3: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哎。
4: 江大明讲话，掌声有请。
5: 同志们，朋友们，马军武、张政委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方圆十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克是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永远幸福。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梅，
2: 正梅，正梅，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3: 没有。
2: 那你这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梅。
3: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2: 为什么呀？啊？
3: 正武，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3: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孤燥了。
1: 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3: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1: 哎，你看，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俊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嘿嘿嘿，
4: 你行了，哎，这歌你唱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就会这首歌啊？
1: 不是，谁说的？谁说的？我还会别的呢。

0: 加油啊，加油！
1: 俊武，你怎么哭了？俊武，你别哭了。
0: 正妹啊，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正妹，对不起，
1: 你别这样说，俊武，咱不唱了，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你别哭。
2: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马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3: 31年了，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郑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3: 就是在你3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2: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3: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2: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3: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2: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3: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

0: 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1: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0: 我看了好多壶，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我们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儿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这个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1: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0: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错一点一点一点，就错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1: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0: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1: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0: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铅印时代的时候呢， 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啊，抓整体，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1: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成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成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0: 他的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20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出来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1: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成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成春。
0: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啊，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1: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0: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1: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0: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1: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0: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这就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 任何事儿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1: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0: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1: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0: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都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1: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0: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1: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0: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0: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编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它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0: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想做呢， 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

0: 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1: 我就提出来用金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0: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1: 上下2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我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0: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1: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层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我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0: 宁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之美。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

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2: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你要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你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1: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2: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1: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2: 鲁迅开头，达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1: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2: 我来的时候是每日出版社。

0: 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兵器室里做书的装置。
1: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0: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1: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0: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0: 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1: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0: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的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1: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0: 其实我对作者张征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1: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0: 这陈玉鹤是小八楼，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1: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0: 开始设计东西给周亚看吧，周亚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

0: 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1: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跟面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0: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1: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了。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啊，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0: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1: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0: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1: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是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0: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1: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0: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 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呀，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发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啪啦一来，啪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

0: 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它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是红月宝，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日。

0: 你好，星期三，农历八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 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造成交通事故。
1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9: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9: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 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

0: 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9: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9: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 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9: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3: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4: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首届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7: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

0: 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

0: 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0: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1: 中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从巴东到恩施，张富清和孙玉兰在木炭车上颠簸了整整三天。车站就在一条名叫清江的大河边，旅馆也就在一旁，叫清江旅社。清江旅社的老板姓田，60多岁，他一看介绍信，得知张富清是北方来的转业干部，顿时喜上眉梢，格外热情。天还早，田老伯建议他们过河到对面二街去转一转，那边热闹得很。河就是著名的800里清江，也就是说，经过三天颠簸，他们已经从长江来到清江了。如果采用现代航拍技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恩施县城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崇山峻岭包围着的山间盆地里，清江由西向东穿城而过，一直向东，又越过千山万水，在一个叫宜都的地方汇入长江。出了旅社，又拐上几十步青石梯，就来到清江桥头了。没想到100多米长的大桥竟然是座木桥，让人毫不意外。就像后来的武汉长江大桥是武汉市的城市地标，清江桥也是恩施城的地标。两个人上了桥，眺望着眼前的清江。此时正当夕阳衔山之时，水面上波光粼粼，江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迎面来了一个背着背篓的老伯，横在背篓上面的是鼓鼓囊囊的麻袋。张富清忙上前打招呼：“老伯，过年好啊！”老伯虽说有些意外，但还是十分高兴地扬了扬手。他说：“
1: 好，好，好啊，你们过年好。”
0: 背篓一闪一闪的，大步走开了。孙玉兰觉得好笑：“人家忙着呢，哪有功夫搭理你？”张富清很认真地对孙玉兰说：“到地方工作，一定要对群众热情，要谦虚，向他们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不然怎么为他们服务啊？”走着走着，张富清对木桥产生了兴趣。这里摸摸，那里敲敲，他发现几处修补的地方，附近的木柱上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回到旅社，爱学习的张富清不忘向田老伯请教，还真弄清楚了这清江木桥的来历。原来这清江木桥还是抗战时期修建的，那是1938年秋，武汉、宜昌相继沦陷，战线西移，原本只有3000多人口的小小恩施山城，一下子成为国民党政府湖北省战时省会、第六战区指挥中心，人口骤增到10多万，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田老伯颇有几分自豪：“
1: 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那时候的恩施，就相当于今日的武汉。
0: 1940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决定，在清江上架桥。 战时没有钢筋，设计为十吨木质结构桥。恩施的木材资源较为丰富，大树在恩施并不难找，难的是怎么样才能将这众多的木材从深山老林运送到桥梁工地。为此，一些砍伐和运输木料的农民和士兵付出了血的代价。除了折腰断腿的事故常有发生，还有数十位失去了生命。直到1943年1月，大桥才全部落成。六年后，也就是1949年11月6日拂晓，在解放恩施城的过程中，清江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溃逃的国民党军队企图火烧清江桥，阻止解放军进城。说时迟，那时快，敌军正在点火烧桥时，解放军先遣部队跑步赶到了。在恩施城北门河边，解放军集中机枪火力，愤怒地扫射烧桥敌人，压制桥西据点，最终敌人弃桥而逃。解放军大部队顺利通过木桥进入城内，当晚恩施宣布解放。
2: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年三十晚上，张富清和孙玉兰应邀到田老伯家，和他一家老小同吃团年饭。这是一次土家族风俗的团年饭。田老伯从一个大瓦坛里一遍一遍舀酒，包谷酒，一次次拿碗敬酒，一碗一口，一口一碗。张富清不好推辞，只好来者不拒。喝到下半场，甚至高叫：“再来一碗！”喝到最后，碗也摔了，人也喝醉了。张富清和孙玉兰这两个外乡人，便在大呼小叫、热气腾腾的团年氛围中，第一次领略了与陕西老家完全不一样的民族风情。田老伯说，清江两岸的土家人都是出于五落钟离山，都是领军的后裔。是的，他们知道了居住在清江两岸的土家人是巴人后裔。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领军与盐水女神的悲壮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清江下游长阳县境内的五落钟离山。说的是巴人首领领军率领五姓部落沿着清江开疆拓土的经历。其中田氏一支在清江南岸

0: 一个叫天池口的地方进入五峰、鹤峰，并在鹤峰建立了鄂西南最大土司荣美土司。其他部落乃乘土船从沂水至沿阳，而所谓沿阳，以及均乎沂城四姓皆陈之的沂城。一般都认为它是盐池河畔的鱼峡口，那里至今有个盐池温泉。当然，也有人说，领军建立的第一个宜城，即沂水之城，可能就是如今的恩施城。就连恩施之名，也来自于清雍正13年，朝廷对湖广土司实施改土归流之后的皇帝恩赐。此前，清江以南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利川等地，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土司管辖的。
1: 不过不管怎么说，
0: 田老伯八大几口有着3尺长烟杆的旱烟袋。然后用手抹了一把烟嘴儿，递给张富清。
1: 我们领军祖宗开创的大业，毫无疑问，就是从清江起步的。
0: 张富清客客气气接过烟袋，入乡随俗的吸了几大口。他已经明白了，来到恩施地区工作，你就进入了土家族、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和谐聚居的广大区域。这里的少数民族人口竟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入乡随俗，别无选择。作为一个转业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你必须首先听懂群众在说什么、想什么，每天吃什么、做什么，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努力融入少数民族群众中。第二天凌晨，张富清在雕龙画凤的土家大床上早早醒来，拉着孙玉兰又去了一趟清江河畔。现在他们知道了，清江古称沂水，又名盐水，因水色清明石障，人见其清澄，故名清江。它发源于湖北利川的祁岳山龙洞沟，全长423公里，是长江在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江的第二大支流。清江，美如画廊的清江，可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是土家族的母亲河。晨光熹微，朝霞初露，孙玉兰陪着丈夫，一步步从桥东走到桥西。在解放军曾经战斗的地方，张富清默默地转了好几圈。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一定是解放军保卫清江桥的战斗情景。这是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军人不由自主的联想，挥之不去的情节。张富清观察了一下周边的地形，看了看桥上修补的地方和被烟熏过的痕迹，有些得意地说：“玉兰，我来告诉你，5年前那仗是怎么打的。”孙玉兰感叹：“多亏有解放军保卫清江桥，你看，这清江多美啊！” 张福清对妻子说：“是的，恩施是一个好地方。”从汉口到恩施，路上走了整整五天。从恩施到来凤，张富清和孙玉兰又走了两天。他们先从恩施坐车到咸丰，住一晚，再走一天，就到了一个叫关城坡的地方。在这里抬眼望去，只见群山之间有块平坝地，稀稀落落有一些低矮的房子，那儿便是来凤县城。木炭车终于驶入来凤县城，张富清背着背包，提着他那口皮箱准备下车。可是此时孙玉兰由于连日的运车呕吐，根本不能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张富清几乎是搀扶着，连拖带拽，才与孙玉兰第一次踏上来凤的土地。此时谁也没有精力打量一眼县城有多大，街巷有多宽，居民有多少。孙玉兰只是模糊记得，她是被张富清一路拽拉着，高一脚低一脚地穿过一条青石板小街，才到达一个小旅馆的。住了一夜，第二天张富清去县委报道，回来时拿出一把钥匙，单位分配的宿舍就在县委附近，是一间面积不大的木板壁瓦屋。张富清走在前面，先开了门，也没吭声，但表情有些意外。孙玉兰上前一看，我的娘啊，这哪里是住人的呀？就一间空空的老木屋，除了地面窜上来的一股子浓浓潮气，其他什么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床板都没有。他们进了屋，拿出行李，也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一只皮箱，一床铺盖，一个半路上买的脸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解放军的搪瓷缸。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看见孙玉兰一脸愁样，张富清笑笑，没事儿，还有地板。脚下的木地板年久失修，有的地方仿佛被什么东西啃了似的，坑坑洼洼，有的地方陷下去一块，一踩咯吱咯吱响，还有的地方干脆破了一个洞，下面黑乎乎的，也不知道藏着什么。张富清让妻子歇会儿，自己拿着那只搪瓷缸出去了，不一会儿便从邻居家讨来了一杯热乎乎的开水，捧到妻子跟前。直到现在，讲起那杯热水，孙玉兰还说，那是她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水，热乎劲儿不说，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味儿。当时她没舍得喝完，把余下的留给了丈夫。晚上张富清站在屋角打量了一番，选了一个他认为适合睡觉的位置，又去邻居家借了一把扫帚，仔仔细细打扫干净，铺盖卷就地一滚，床就算铺好了。睡觉时张富清感叹，哎呀，要是有几把干草就好了。其实啊，我早就有思想准备，来凤 可能比咱们家乡还穷还苦，但是我是自愿来的，我们不能抱怨什么，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这里是穷是苦，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第二天一早，张富清就到县委上班去了。当时县委已经安排张富清去县粮食局工作，但是到哪个部门担任什么职务还没具体确定下来。丈夫一走，孙玉兰便要独自面对这个一无所有的老房子了。孙玉兰觉得她变成了一只鸟，忙着筑窝，一趟趟飞出去，又一次次飞回来。没过几天，木屋内开始有了一张简易的木架子床，有了被子枕头，有了锅碗盆筷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友善的邻居们也送来了一些小东小西。有趣的是，孙玉兰到一家百货商店买筷子，她说只要两双筷子就够了，因为她家只有两个人。其实主要是想省钱。人家却说，要买就是一把，一把有8双。她没办法，只好买了整整一把筷子，用了几年都还在用。买枕头也是有趣，她说买一只，人家说夫妻两个人应该买一对儿。他们的枕头从不单卖，想想也有道理，她便买了一对儿。其实她的本意还是为了省钱。最让人高兴的是，门外的走廊上还有了一个煤炉。孙玉兰很快学会了生煤火烧水做饭。那时候多数人家都是烧柴火做饭，有个煤炉算是殷实人家。家终于像个家的模样了。这是张富清和孙玉兰的第一个家，虽然是个简陋清贫东拼西凑的家。这年年底，第一个孩子大女儿张建珍就在这个家里出生了。
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好的，结束了。
5: 有王，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录音报道《00后女乘警国庆直升记》，讲述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民警王雨婷的直乘故事。
4: 国庆假期，我区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升温，进一步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3: 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的前沿阵地。
4: 录音特写：密林巡逻，守山河无恙。
3: 14五期间，我区筛选优良马铃薯品种10个，实现亩增产20%以上。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复兴号飞驰在高原天路上，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坚守岗位，以温馨细致周到的服务

0: 守护旅客平安出行。请听录音报道，零零后女乘警国庆职乘记，讲述乘务警组民警王雨婷的职乘故事。
1: 清晨6:30，天还没亮，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零零后民警王雨婷就开启了新一天的出行任务。酒精检测、岗前答题、检查着装、清点法律文书和装备，国庆假期首日，这套熟悉的出行流程在她心里多了一份庄重。
2: 2026年10月1日8点，乘885次旅客列车乘警王雨婷开展始发前车厢巡视。
1: 发车前，王雨婷对车厢内的每一个点位、每一件设施器材的巡检认真而细致。
2: 你直接从8车9车上就行啊。
3: 好，
2: 没事没事，不要走吧，在里面把小朋友看好。
1: 8:40，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复兴号列车准时出发。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旅客行李是否安放妥当，老人孩子是否坐得安稳等等，王雨婷依次巡检，并一路开展安全出行宣传。王雨婷
2: 刚刚进行了全列的一个巡视，像这种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那我们30到40分钟就需要巡视一次，提高监警率，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1: 王雨婷执勤的这趟复兴号每天在拉萨与日喀则之间往返2次，4段行程，9节车厢，分10段进行3次巡检和宣传讲解。高频次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雨婷根本没有时间歇息。
2: 旅客的团圆路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我一定会负起这份责任，守护好每一位旅客他们的出行平安。阿佳，速速加辣，等价也撒不起。
3: 谢谢。
1: 每一段行程，每一名旅客，王雨婷都在留意。在第二趟从拉萨开往日喀则的行程中，王雨婷就遇到一对来自谢通门县的母女，孩子腿脚不便，王雨婷一路关注，到站后又引导护送他们坐直梯出站。
2: 让他们坐直梯下，要不然不好下。好，那你就跟他走就行了，拜拜。
1: 国庆假期出行的旅客中有青年学生，有进藏游客，有探亲的儿女，也有奔赴团圆的家人。提醒旅客带好行李，搀扶老人，引导学生，这趟奔驰在高原的列车上涌动着用耐心、细致和温情汇成的暖流。游客韦先生
4: 就是安全感十足，然后还非常的亲切。
2: 各位旅客啊，咱们终点站就快到了，咱们下车之前一定要再仔细检查一下啊，个人携带的行李物品有没有遗漏啊。
1: 下午6:09，列车返回拉萨站。旅客渐渐散去后，王雨婷逐节车厢进行复检，一天的忙碌接近尾声。
2: 2026年10月1日18时23分，乘884次旅客列车现已到达拉萨站，站台及车厢巡视完毕，无异常。
1: 做完退乘登记，一天的职程画上了句号。从清晨到日暮，王雨婷在车厢里一遍遍穿行。国庆节，她用青春的守护向祖国告白，旅客的平安是献给祖国生日最深情的祝福。王雨婷
2: 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执行我的职乘任务，心情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紧张。
1: 国庆期间，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活力释放。请听报道。
0: 走进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的上映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市民林女士：
5: 我在网上呢看到《重生二》评分挺高，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嘛，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0: 影院还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配套完善服务保障。值班经理阿布：
6: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致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0: 运动健身则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选择。健身房内，大家挥汗锻炼，场馆还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市民方子辉：
7: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0: 某健身房游泳健身负责人张帅：
8: 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0: 观影市场升温，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聚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书店人气高涨，游客市民挑选着各自喜爱的读物。游客谭生：
9: 来博物馆逛一下，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0: 游客李希军：
10: 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0: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里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还有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嘉里县群众帕罗：
11: 嘉里县农畜产品展销会能在拉萨举办，离不开政府的搭台，他们帮我们解决了住宿、吃饭、畜产品冷藏服务等，方方面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全，我们也有了不错的收入，真心感谢。
1: 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室旧址到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从十八军将士用过的指北针望远镜，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批批图文资料和实物，系统再现一段段光辉历程，也无声讲述着军民同心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今天带您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触摸那些鲜活的红色记忆，感悟家国同心的时代力量。
0: 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昌都地区解委会办公旧址、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将军楼等多个展厅，展出实物655件、历史图片512张，系统呈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和老西藏精神。作为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展厅依托珍贵图片和实物展品，系统再现解放前的昌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昌都解放初期建立政权、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
12: 展览里面的五星红旗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0: 在展厅深处，一面五星红旗静静陈列在专属展柜之中，庄严肃穆。这面五星红旗曾于2020年10月19日，也就是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博物馆讲解员责任拉姆：
13: 这面国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天安门来到昌都，每次讲解我都会给大家讲解国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面国旗，大家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祖国和西藏紧紧连在一起。
0: 在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展厅，珍贵实物、历史照片、影像资料以及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展成技术，全景还原昌都战役的壮阔历程， 展柜里十八军战士使用过的军需用品，当地群众支援解放军留存下来的物件，无声诉说着居民同心的动人往事。国庆期间，各族干部群众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感悟初心使命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昌都市公安局见习民警何义兴：
14: 先辈们用热血筑了平安根基，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会弘扬老西藏精神，立足本职，用心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先辈和人民。
0: 博物馆融入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也提升了大家的观展体验，在博物馆各个展厅配备有智慧讲解器、感应自动播报设备，还有电子留言、线上献花平台等。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多吉玉佳：
15: 努力让静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除了线下展厅，我们还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推动云端观展功能，打破空间束缚，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历史文化，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16: 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藏军主力，扩大了
0: 红色展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地，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今年国庆期间，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参训小学生雍清拉姆。
17: 在革命烈士博物馆讲解，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全面展示昌都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及老西藏精神的专题博物馆，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昌都传承红色基因的前沿阵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坐标。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8: 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发展，原写教育、民主团结创建深度融合，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讲好藏东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进昌都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1: 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境内的雍布拉康人文底蕴深，秋日风光更美，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尤为瞩目，他把雅龙千年文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给八方游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片土地。请听报道。
0: 金秋时节，秋意正浓，雍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景区内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有人拍照留念，大家切身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游客许宁：
19: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0: 人群里欧珠的身影很显眼，他要么在帮客人打卡拍照，要么就在细致详解。
20: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拉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拉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0: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欧珠：
21: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八年时间，把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0: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等枯燥的历史化繁为简，讲得通俗易懂。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还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游客好先生：
22: 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游客叶女士：
23: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得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 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0: 山南旅游逐步升温，游客需求也在变化。欧洲深知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的持续接力。欧洲就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以

0: 以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的身份给学生授课。课堂上他很少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走过的弯路教导学生。只有真心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通过慢慢积累，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游。欧珠，
1: 山南到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我希望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雅龙。
0: 教室里学生听得很投入，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生四人多起，
2: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更加有帮助。
0: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依然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游客。欧珠，
1: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好的，我该讲的必须要讲好，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3: 国庆佳节，西藏军区某部官兵奔赴墨脱深山密林，踏险寻边，以脚步丈量国土，以坚守护有安宁，在边陲一线用忠诚担当为祖国庆生，为山河站岗。请听录音特写《密林巡逻，守山河无恙》。
4: 小心脚下，来，手给我，不要急，一个一个嘛，来，慢慢走。
0: 一大早，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本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西藏军区某部李根明：
5: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0: 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他们一次次跋涉，把对祖国那炙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走在本次巡逻队伍前面的是班长杜金阳。
6: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
0: 不惧山高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马良：
7: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0: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8: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0: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十四五期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聚焦种业创新与关键技术集成，筛选出适合高原种植的优良马铃薯品种十个，示范推广后实现亩增产20%以上，同时培训农牧民1250多人次，为我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据介绍，针对西藏马铃薯优质高产品种缺乏、适应性差等瓶颈，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通过物候区农业性状及抗逆性等指标综合评估，系统开展新品种筛选与本地化选育，有效缓解品种退化难题，为产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优质种源保障，立足高原独特气候与耕作条件，

0: 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格局，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与发展支撑。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善南市应急管理局邀请国内科研力量组成科考组，深入诺查县措纳市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现场科学考察。科考组实地踏勘了当格措、迭嘎措、公章措等五座重点冰湖，围绕冰湖天然坝体结构稳定性、冰崩岩崩外部扰动效应、灾害链传播放大规律、风险评价与多元协同监测预警技术等重点课题，开展实地勘察和科研攻关。科考组还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地震仪监测、现场样本采集等技术手段，系统采集冰湖区域地形地貌、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等第一手技术资料。本次科考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完善本地冰湖基础数据库，为数据动态更新和资源共享打下基础，完成一批重点冰湖现场风险评估，初步识别重点风险冰湖，为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工程治理等方面形成初步技术思路，开展学术研讨，推进多方联合科研攻关与成果共享。据了解，山南市依托本次科考成果，搭建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平台，持续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危险冰湖风险识别研判，完善防控技术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防灾减灾救灾实际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至八月，我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万多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一至八月，这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1: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陵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取得重大施工突破。项目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1: 日前，芒康县开展盐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题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户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盐根超48万斤，惠及200多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
0: 近日，察隅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
2: 理论与实践，
0: 安居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明确，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要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这既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的具体行动，也是对亿万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美好期盼的直接回应。新华社发表时评，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时评说，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在发展，住房建设的着力点也需要因时因势做出调整。一方面，

0: 新建住房不能重规模、轻品质。另一方面，大量城镇住宅步入中老年，管网老化、电梯缺失、停车困难等问题出现，群众改善诉求集中，人居环境亟待更新。新建与旧改协同共进是城市更新的应有之义，既能补民生短板，也能为建筑业提质升级，房地产市场转型发展打开全新空间。把新房子建好，重在执行标准，把牢质量。好房子标准的很多亮点源自切实改善群众生活中的痛点。好房子的好在于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能把民生需求落到建筑细节里，既经得起时间检验，也装得下生活变迁。把老房子改造好，需要下更多绣花功夫。老房子的情况千差万别，经鉴定为危房要拆除的，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旧房能够变成新居。还有很多住房适宜开展维修提升，进行适老化、智能化改造，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居住需求。改造后还要完善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提升物业服务质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环境品质，让老房子不仅改得好，也管得好、住得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心用情办好安居民生事，让每一套房子稳稳托举起民生幸福。这是人民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也是好房子建设扎实推进的方向。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阵雨，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孜晴转阴，0到14度。那区阴转小雪，南风5到6级，零下1到7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6到1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2到15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零下4到10度；卡若区多云，1到1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每天晚上，我们用阅读来宠爱自己。我是小马，有人问我啊，说我的孩子他正在读初中2年级，课业负担特别的重，那周末还要上几个课外班啊，读课外书的时间当然是很有限了。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课外阅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但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平衡时间。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请了儿童阅读推广人、文学博士张桂勇来分享他的观察和他们家里的一些经验啊。同时他也特别推荐了几本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一些课外书，比如说像传记类的《爱因斯坦传》、《丘吉尔传》，还有天蓝色的彼岸、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还有娱乐至死、在唐诗里孤独漫步啊，这样几本书。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读书的时候你是如何平衡所谓读课外书和学业之间的关系的？有人就认为说初中生读课外书有这个必要吗？因为初中生学业的压力非常重啊，而升学的压力也很重，而我们国家现行的教育体制好像对于这个分数可能更看重一点啊。哎，有没有必要？大家怎么看？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9: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8: 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初中生啊，如何做好阅读啊？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简单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我的朋友，他也是一位儿童阅读推广人、文学博士张桂勇。桂勇先跟大家打招呼来。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8: 好，我知道桂勇的孩子也是已经初一了吧？
10: 对。
8: 哎，其实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因为你们家里我知道很这个阅读一直做得比较好啊，从小就带着孩子一起来读书，但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进了几个校园啊，说实话，去到校园里发现孩子们因为要平衡这个课业繁重的课业，还有这个课外阅读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啊，很不容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你的观察是什么样的？你先给大家讲一讲。
10: 大家好，我其实我的观察就是这样的。其实我 这么多年的推广阅读推广和到学校里面跟孩子聊聊天啊，我就发现小学三四年级是个很关键的阶段，
8: 嗯，
10: 就是说到了三四年级以后，不同的孩子阅读品味开始差异比较大，
8: 嗯，
10: 开始分化，有的孩子喜欢科普，有的孩子喜欢历史，有的孩子喜欢言情小，就是小说，
8: 嗯，
10: 儿童文学类的。而到了中学阶段呢，因为我的孩子也上初中，所以这位家长的这个困惑其实我是感同身受的。每天学习到很晚，周末有的时候也要上班，虽然我的孩子没有上课外辅导班，但是他的作业也牵扯了很大的精力，这就需要，我觉得就是需要一个家长重新看待这种阅读跟孩子的关系这个问题。
8: 嗯，
10: 其实中学生时间，中学生他这个视野开始，就中学阶段嘛，其实孩子读不读书就是个很重要的阶段。如果孩子在中学阶段继续坚持阅读，我觉得未来他的阅读之路就会走得很相对平坦一些。
8: 嗯，
10: 而相反，中学阶段他阅读如果停下来了，再也不读了，其实未来成为读者的那个概率就会比较小。
8: 哦，
10: 所以说我
8: 就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0: 对，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一个关键期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孩子的阅读习惯，还有那个生活习惯养成一个关键期。其实孩子的思维能力啊，其实都在这个阶段慢慢的形成。
8: 嗯，好，桂勇，我们现在同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因为这些朋友也在支招啊，这个说他们自己的观察。塞北惊鸿就说了，看过中国诗词大会与中国成语大会的，都羡慕台上的那些饱读诗书啊、出口成章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他们的满腹经纶不止来自于，一定不止来自于课堂的这种教科书，而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课外书的基础之上，那不会是浪费时间的啊、难道真的是不务正业吗？他说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经过的，身边的小学霸们也与他们。

0: 相仿啊，无外乎心神其中啊，专时专用，把时间安排好。另外，不是无目的的打发时间，而是依靠兴趣所好，有目的的、有选择的精读与泛读相结合啊，博中有专，有自己行之有效的阅读技巧和阅读方法，并且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勤于动脑，帮助所学功课的理解记忆良性互动啊，所以读得多，学得好，这就有赖于学生、家长、老师的互相理解和配合。一言之计在于春，学生时代丰富多彩的阅读经历将会受益终生。念他说的非常好，哎，就是这个课外的阅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就两点，我就是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行外的书单，课外书单，我发现这个书单那个品质非常好，有很多书是思想性极强的书，所以说从这一点能够看出来，就在中国汉字听写大赛上行外的成绩那么好，其实跟他那个书单是有关系的。
0: 哦，
1: 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武亦姝，大家知道那个中国四十大会里面
0: 冠军，嗯，
1: 他是复旦附中的，但是复旦附中原来有馆长叫严恒秋的，我是跟他接触过，他就创造了很多制度，比如说寒暑假无限量借书制度，阅读开学第一课就是告诉孩子怎么选书、怎么收集书、怎么借书、怎么读书，做了很多的系列的辅导。我觉得就是复旦附中还基础打得好，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家庭做得比较好，家庭和学校两头使劲儿，才能够成为培养出这样一个爱读书、有文采、有思想的一个孩子。
0: 嗯，好，有一位家长说了一个苦闷的事情啊，他说这个事情对孩子的影响很大。他说有一次孩子带了一本特别喜欢的课外书到学校了啊，他是跟我说的时候，他说那个我在课间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啊，可以读一读这个我喜欢的课外书，结果这个书被老师没收了啊，然后这个事情对孩子的打击挺大的，因为那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结果回来这个孩子呢还哭了一鼻子啊。他说我也觉得有点尴尬啊，我鼓励孩子多读课外书，没想到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当然这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有关系啊，我也不能说学校的错，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有点问题，他想问你。
1: 哎，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有老师把我们同学看的一些金庸的小说呀给没收的。我也听到一个朋友说，他还是那个一个县的教育局的副局长，他的孩子是在一个高中就明确规定不许带课外书进来。
0: 嗯，
1: 其实这背后就反映了学校，不能说这不是所有，这应该是这不是所有学校的现象，只是个别学校的现象。
0: 嗯，
1: 可能个别学校对于教育的这个阅读的理念呢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其实2017年9月份那个部原本教材在改编嘛，在就做一些改革，比如小学阶段是使用的新教材，就是先学拼音，以前是先学拼音后学汉字，现在就调过来，先学汉字再学拼音。我觉得这背后也是符合阅读规律的。而至于初中阶段呢，就是更强调阅读了，更强调阅读的范围，而且考核学生语文能力的时候，并不只是考核一些死知识，而是考察学生的阅读量、精读、泛读的能力，还有一些文本细读的能力、整本书阅读的能力。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使学校朝着那个鼓励性阅读的方向在变化，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些好的变化。至于学校的这些规定，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也不希望这样，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有点是不是符合阅读规律的一些事情。但我觉得作为家长，一方面同情孩子，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没关系，大不了跟孩子说一下，再买一本这样的书，在家里看就好了。我觉得作为家庭要支持孩子的阅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0: 好，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家庭要支持孩子的阅读，仰望星空也说了，他说家庭培养的这个阅读习惯，在我看来比学校重要的多，因为学校可能主要承担的责任就是要给孩子这个传授知识，然后提高他们的这个成绩啊。但是现实是，绝大多数的孩子和家庭被学校和教育体制牵着鼻子走，外界的各种呼吁，犹如所谓啊，这个改变不了多少啊。他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现在，说实话，学校也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就是说还是想着力的。因为我也上一周去了，包括39中，包括156中学，他们也有一些阅读课啊。语文老师组织大家来读书，但是呢，我就发现了，就是尽管有这样的阅读课，但是他们这个阅读课呢，走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还是死记硬背，还是那种应试教育的那种框框。其实呢，这个有这样的课程也是为了提高孩子阅读，但最终这个考评的手段有点问题，我觉得。
1: 其实教育改革的评价，其实教育最难的是什么？教育评价的改革，这个评价真的是很难让所有的人满意，也很难达到那种完全的精准，像国外一样那么精准，那么科学。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像北京一些好的学校，真的是在鼓励学生去看书的，比如市级学校，我就发现很多学生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不管学校要求如何，家庭。

0: 那方面要提供巨大的支持给孩子，我觉得也要遵守阅读规律吧。其实我觉得中学生阅读规律就是还是跟小学其实差有差别，但差别不特别大，就是一还是要循着孩子的兴趣，孩子喜欢读，比如孩子喜欢读科幻，我觉得就可以把科幻那些精彩的书都读拿过来读一下，读完之后做对比做分析，就能够看出很多端倪出来。其实那个美国有个阅读专家叫史蒂芬·克拉生的，他说他之所以后来走上语言研究之路，就是跟他小的时候读了大量的科幻小说有关系。每个经典作家作品他都在读，而且读的是非常投入非常认真。
1: 嗯，
0: 这种阅读之后这么多信息的吸收，对他未来从事科学研究，对他考试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我家长要认识到一点，就是孩子大量阅读大量吸收那些经典的书籍的内容，对他语文的成绩还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尽管有的时候可能一次两次的成绩不是那么好，但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家长不要在乎一层一池的一层一池，而看的长远目标。比如说孩子要保，我就觉得家庭教育也好，学校教育也好，未来的目标之一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终身读者。
1: 嗯，真好，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终身读者。好，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桂勇，你们家里，因为刚才你提到你的孩子读初一啊，其实慢慢的课业负担已经加重了，怎么来做孩子的这种阅读？
0: 初一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家也很那个，他时间也很紧，我们就是说我跟他有个约定嘛，就是周六的时候我们把作业基本都写完，
1: 嗯，
0: 周日我们拿出半天时间来，我们俩一起读书，我们就在一个小书桌上，他看他的书，我看我的书，有时候我们要聊一聊，比如聊骆驼祥子，就是聊那一些骆驼祥子，聊马克吐温，聊老舍，
1: 嗯，
0: 我就给他所谓的一些家庭阅读课。其实我觉得也许很多家长并不能像我这样就给孩子所谓以课程的形式给孩子教阅读，但我觉得没关系，给孩子留出一定的时间阅读就好。我觉得一方面要让孩子有时间管理的意识，我觉得要把时间精细化处理，相对一块时间内我们做用来做什么，这段时间做什么，另一段时间做什么，就是让孩子心里有个数。阅读终身读者的培养一定是有一定的阅读时间的，要忙学会忙里偷闲，利用好那种碎片化的时间。
1: 嗯，
0: 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也特别忙啊，他就现在就开始用微信读书，跟我一样也在看，不看有好的时候我也推荐给他，有时候买一赠一，我就把赠那个一就给他了。
1: 嗯，
0: 我就慢慢的在上学的路上，比如周日他去上一些课外，上就是下学期上了报了课外班嘛，他路上他就开始看那些微信读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吧，就是读书并不见得一定要纸质的和电子版的，我觉得相结合就好。
1: 嗯，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对这个话题都特别的关注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安排好学校的这个学生的学业之余的这个时间应该利用起来。这是庆幸草籽说，这个照顾好学业的同时博览群书，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他说这是我现在才认识到的问题，但是当初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确实没有就是好好的关注过这个问题啊。他说另外就是这种应试教育可能啊也让孩子们这个缺少了更多的这种阅读的时间啊，阅读的空间等等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就说这个中学生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尊重他们的这个所谓阅读的规律啊。你说到兴趣一定非常重要。
0: 对，嗯，其实兴趣是第一推动力。我觉得就像我们要求孩子读什么书，孩子往往可能也会去读，但并不是读得那么投入，那么认真，那么全力以赴啊。其实我就说一个终身读者有几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一定会想方设法为阅读留出时间的，没有时间就谈不上什么阅读啊。第二就是说他有自主选择阅读材料的这个，应该有自主选择材料的权利。
1: 嗯，
0: 我就说一个好的读者真的是他写，就是一个好段子，他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我们要其实如果要是孩子基础打得好的话，他阅读品位是很高的，我们不用怀疑他会选择一些垃圾书。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孩子身上我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从小读了那么多好的经典的漫画书也图画书也好，漫画书也好，还有一些文学类作品也好的话，所以他选择书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很还是从就我让他自己去读书，他从书架上找书的话，我觉得找的书都是也是很好的书。第三个就是说与他人分享，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家庭这块儿一定要跟孩子聊书，如果父母跟孩子聊没法聊，或者是聊不到一块儿的话，我觉得最好是创造条件让孩子认识一个爱读书的同伴。
1: 嗯，
0: 伙伴的力量很重要的，尤其上中学阶段以后。
1: 嗯，桂勇，我打断一下啊，因为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他说桂勇他是文学博士啊，我刚才介绍了，他说你们家庭可以这样做，那别的家庭怎么办呢？可能父母他们就不是从事这行的啊，他们可能就是工人啊，但是也想让孩子读书，可是自己就不喜欢读书， 就是家长自己就不喜欢读书，但是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0: 自己不喜欢读，让孩子读，我觉得这也是，哎，有点拧巴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没关系，但我觉得父母虽然说没有这方面的叫什么学术储备也好，或者知识结构也好，但我觉得父母应该有拿出一种诚意和意识来，
1: 嗯，
0: 支持孩子阅读。支持孩子阅读几个表现啊？第一个，我觉得至少要买一些经典类的书。我们可以，我们知不知道没关系，但我们有知道的人，我们可以向那些人去求助。
1: 嗯，
0: 比如说有现在社会上那么多阅读推广人，对不对？比如像小马老师，都可以问一问我的孩子上初中了，他有什么性格特点，向别人推荐一下，这都没关系的。我觉得现在找资源并不是难的，难的是你有没有找资源这种意向和欲望。
1: 嗯，
0: 如果你想去找的话，那些好书就在那里，总是会被你发现的。
1: 嗯，而且就是培养孩子这个阅读兴趣啊，可能第一开始先给他读一读这种故事类的啊，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比如说哲学类的呀等等这样的。
0: 对，
1: 可能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非常重要。
0: 就是说我觉得每个孩子的兴趣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我还是举例，就我的孩子喜欢昆虫，所以现在他还看每周买那个博物杂志，那杂志有很多昆虫，
1: 嗯，
0: 很多虫子大自然的知识，所以这都是他的一个就是内在的惯性，他兴趣在那儿呢，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行为，他的落在他的行为上。我有的孩子喜欢儿童文学，比如说喜欢马克吐温，这都没问题。马克吐温那个《汤姆·索亚历险记》写的那么好玩，我觉得《汤姆·索亚历险记》看完了，他可以再看那个《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1: 嗯，
0: 我觉得还有马克吐温还有那么多好看的小说，我就说，只要抓住了一个经典作品，你可以按图索骥去把那么多的好书都找过来看。
1: 嗯，好，刚才这个桂勇提到了一点，就是如果父母他们不具备这样的一些专业素养的话，可能可以给孩子找一个喜欢读书的朋友。哎，他们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能互相影响，这也是挺重要的一个问题。有朋友也说到这一点，
0: 对，
1: 你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嗯，
0: 因为我看那个美国有一本书叫阿内特心理学啊，这是美国心理学家他写的一本书，他就说9岁10岁之前的孩子啊，那个父母是最大的影响源，就是说孩子的心性和价值观呢受父母影响更大一些，就是因为他跟父母接触的时间也多。但到了1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的影响力慢慢的减弱，而同伴的影响力是慢慢上升的。而到了初显成人期，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够受恋人和男朋友和女朋友影响就更大一些了。
1: 嗯，
0: 直到结婚以后，我们就会受丈夫和妻子的影响更大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要关注孩子，尤其上了中学以后，他的同伴之间流行什么，流行什么，之间交流什么，
1: 嗯，
0: 都在看什么书，我觉得挺重要的。作为父母要有一些了解，适当的时候给一些帮助和支持，比如说把小伙伴请到家里来跟他们聊一聊，让他们就是鼓励他们去看一些书。
1: 嗯，
0: 我觉得家庭父母之间形成一个联盟也好，或者一个共同体也好，让孩子形成一个阅读共同体，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嗯，比如说记忆长歌，他说无疑课外书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教辅，老师台上讲数理化，台下偷看课外书，这是很多人难忘的一种校园记忆。多少次总是等到考试之前才发现该念的书都还没有念，时间都去哪儿了，都用在读课外书上了，结果自然是这个卷面成绩与家长脸色一样，很不好看。那课外书该不该读，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像鲁迅、郭沫若乃至韩寒、张悦然这些公认的学者才子们，都曾经在学生时代博览群书。问题是看什么，如何看，家长一味的读与罚，不让看闲书，要么培养出高分低能的次品，要么就会引起孩子的逆反。不如就换位思考吧，以朋友的心态了解孩子读一些什么东西，心理疏导与阅读兴趣引导相结合，培养孩子主次分明，合理分配时间，读适合年龄段的名家名著，积累和提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到的这一点啊，读适合他自己兴趣的，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一些作品。
0: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孩子感兴趣他会愿意读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孩子兴趣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用父母去催促，也不用老师去要求，他就会自己去读书的。就像我们上中学读那个金庸一样，我觉得读金庸读琼瑶并不是说老师要求的，而真的是走进了那个世界，也是跟同学都在读，我们也在读，所以说读完了之后大家一聊，我觉得就把金庸那个武侠世界那个建构印在了心里面。
1: 嗯，
0: 多少年都不会忘记的。而且那个金庸侠之大者，而且那些语言写得挺美的。
1: 嗯，
0: 对于我们写作也好，对于我们看世界也好，对于我们交朋友与人接触都是有帮助的。
1: 嗯，其实你别看那武侠小说当中，尤其是金庸的这样的大家的武侠小说的作品当中，真的他的就是他所展现那个世界观，我觉得 有必要让孩子们去看看了解。
0: 武侠小说应该成为中学阶段青春期阅读的一个门类，我觉得门类之一。其实中学生阅读有很多，其实比如说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我尽量啊应该结合孩子的那种课程啊，我觉得可以结合一下。初一孩子有地理和历史，我觉得地理和历史书有好多的地理历史书，还有那个艺术，还有初二有物理了，开始有物理了，初三有化学了。物理比如说像那个李淼写过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后来李淼又出了一本书给孩子讲相对论，
1: 没错，
0: 讲的浅显易懂，非常好玩的。化学也是很有意思，有本书叫迷人的材料，我就写的就非常浅显易懂，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拿来给孩子看，看完了之后对孩子学习数学、学习化学、学习物理都是很有帮助的。
1: 下半时段回来啊，我们会继续请桂勇来跟大家分享，这样我们下半时段分享几本书，就是适合这个初中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啊。我们分为包括传记的，包括这个文学的等等啊，这方面的书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那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初中生，他们该读什么样的书。

0: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3: 每天晚上我都在坚持做着一件事情，就是带着一些书来到电台，通过这支话筒跟各位一起的分享。那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儿童阅读推广人、文学博士张贵勇，来谈一谈如何做好阅读，尤其是对一些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初中生。同时在下半时段啊，贵勇还带来了几本在他看来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一些课外书啊，这其中有传记，有文学书，也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啊，大家稍后我们会请贵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读书的时候你是如何平衡读课外书和学业之间的关系的？那有人认为初中生读课外书好像没这个必要，你怎么看啊？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说多读一些好书啊，对每一个人啊，包括孩子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在初中生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课业负担这么重啊，如何来做好阅读？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了，这种阅读啊，说实话和家庭的关系非常大，咱也别推卸责任啊。还有这个贺宝他说，随着孩子的长大，言传身教引导他啊，也爱上了阅读，这是我现在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于孩子这个在课业负担之余能够读一读书特别有效。那今天很多朋友都在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晚的这个话题啊。有朋友说了，对孩子要求高的父母是大有人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自己却不怎么样，但是还要求孩子啊，这个背负着自己的一些理想啊、信念呀 啊往前冲，是不是？但这个有点勉为其难，因为孩子他毕竟也是平凡人呐，是不是？哎，你看这些问题，大家说都挺好的啊。
4: 对，
3: 其实大家包括父母都很关注自己的孩子的成长，但是如何关注啊，如何让他更好的多读书、读好书，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 哎，其实我觉得做父母最难的呀，就是改变自己，真的就是把以前的一些坏毛病丢掉，就是做一个积极向上的、爱读书、爱运动，那叫什么性格开朗的自己。我觉得这点是最难的。我觉得虽然难，但是我觉得我们克服阻力做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生和孩子的关系，还有我们家庭那种氛围都会改变的。所以这是我一直探讨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通过父母、通过阅读，真的能够改变自己、改变孩子，这个比那些说教都是很有，都是更有效的。
3: 嗯，说得好。下半时段贵勇带来了几本书啊，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吧。我看你带来了两本传记啊，一本是丘吉尔，一本是爱因斯坦传。你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两本书
4: 啊。这丘吉尔传是看得很早了。其实我个关于人物传记，我是真的希望中学生应该多读一点的，因为中学生是个比较迷茫的一段期，是个他那个价值观发生激荡的这么一个时期，他需要有一些榜样，有一些所谓的光明的去引领，而通过人物传记呢，才能看到一个人，一个伟人也好，或一个就一个名人也好，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一生中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最后要怎么人生怎样结局的。我觉得当我们把一个人的一生展现在孩子面前的时候，孩子自然会受到很大的震撼。其实丘吉尔，我觉得我最初因为看这书很长时间了，我很多细节我可能记不住了，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丘吉尔这个人，就是个屡战屡败的一个人。
3: 嗯，
4: 虽然就像在开罗当骑兵的时候，他可能好差一点就被俘虏了，到那个印度去工作的时候好像也不怎么样，就是他的一生，其实在二战的时候竞选，第一次竞选的时候他也失败了，他这一生中经过很多次的失败，但他很让我们敬佩的一点就是说，他失败以后能够继续奋战，重拾勇气继续奋战，到最后就是那种坚韧的品质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3: 嗯，好。嗯，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丘吉尔传。刚才贵勇也介绍了那么多，他也遭遇了很多普通人可能生活中的起起落落，甚至比很多的普通人这个更加跌宕起伏，是不是啊？
5: 丘吉尔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 也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传奇人物。他从小遭遇了很多普通孩子都可能遭遇的情感上的困扰，酸楚甚至屈辱。成年后，他也遭遇了很多普通人都可能遭遇的事业上的起起落落，但他克服了这一切，铸就了一生的辉煌。丘吉尔传在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丘吉尔一生主要事迹的同时，还力图通过历史的表象，对人们由于政治或党派的偏见而对其产生的误解加以辨析，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人类从法西斯噩梦中挣脱出来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代英国名相，能够从本质上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3: 刚才顾颖说，中学生这个阶段读一点所谓名人传记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比较迷茫，他们处在这样的彷徨期，是不是啊？看一看这些伟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才一路走过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本传记，你觉得非常好，《爱因斯坦传》。
4: 对，这是我看那本书，是那个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写的那个出的《爱因斯坦全传》。其实传记其实都写这一个人。我看这本书啊，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爱因斯坦给人感觉是一个科学家，好像就是很严谨，生活很无趣的，但是这本书

0: 都颠覆了我的看法。爱因斯坦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人啊，就特别可爱，有孩子气的一个人。
1: 怎么讲？
0: 怎么讲？你看他那个弹小提琴也好，做科学也好，就是说他给我一个启示啊，就是文学和艺术还有科学啊，它都是相通的。它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学文学理一定要掰开，文理之间打通。其实有的时候有一堂课上，我上课的时候，有一老师问我，就是让我举个例子，就是文理兼通的这么一个人。我第一想到就是爱因斯坦，他真的是把那个科学和文艺做到文理兼通，而这样打通的话，对于一个人的未来成就是更有帮助的。还有一点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爱因斯坦在年轻的时候，也就像那个上高中的时候，高中左右吧，或上大一大二的时候，他和几个朋友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叫奥林匹亚学院。
1: 嗯，
0: 奥林匹亚学院就是几个，其实所谓的学院就是几个好朋友在一块儿聚会聊天，一起聊聊物理上的事，聊聊生活上的事，什么都聊。
1: 嗯，
0: 但这种什么都聊，爱因斯坦就说，我就是在跟这些朋友聊天的过程中，有了广义就是相对论的一个，但相对论的想法。
1: 哦，
0: 就是在朋友中聊天的过程中产生的，
1: 就那么伟大的学说原来来自于就是日常的聊天。
0: 对，所以说很多伟大的发现真的并不是说一定是冥思苦想面壁想了多少年想出来的，真的就是偶然生活的一个小契机。
1: 嗯，
0: 当然大家就是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阿基米德发现那个浮力之类的，就从洗澡水里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很多东西是偶然的，但是这种偶然真的就是说学术共同体对于孩子成长来说非常有帮助。当孩子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孩子经常在一起聊天，不断的去互相激励，互相去学习，我觉得那种作用放大的作用真的就是有点像奥林匹亚学院一样。
1: 嗯，
0: 我也真的希望父母支持孩子
1: 交朋友，
0: 交几个好就是优秀的孩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对孩子成长非常非常有帮助。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就是关于生命教育的。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蓝色的彼岸》，是一位英国的作家艾利克斯·希尔写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您讲讲这本书。
0: 哎，这本书其实放在我书架上很多年我都没有看，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了以后，看完以后我就一下子看进去了，看了以后我泪流满面，这本书太感动我了。其实这本书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男孩因为跟姐姐生气出门，第一生气一气之下出门了，但不小心被出了车祸死掉了。
1: 嗯，
0: 死了之后他又不甘心，他的灵魂跟另一个人，在走天的路上说你还有一段时间跟家人告别嘛，他就回到人间看他的姐姐，看他的家人这是怎么对他的逝去怎么反应的。哎，就是那种如泣如诉的那种语言啊，就是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伤感。嗯，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就感觉这生命实在是太可贵了。我觉得家人也是，家人之间的亲情也是真的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就是看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孩子对生命会有一个，不只是我觉得我的孩子也看了，他也是对生命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会更爱惜自己，更爱惜生命，更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1: 嗯，
0: 我觉得生命教育现在的孩子，我就觉得不珍惜自己或者是不尊重他人，我觉得背后就是对生命的认识还是没有达到一定的层次。
1: 没错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当中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学业的压力或者因为父母说几句就选择自杀了，是吧？啊，这孩子们其实你想一想，他就是没有对生命所谓有更进一步的这种认识。
0: 哎呀，生命只有一次，当他看这本书之后，他就会更深的明白这句话，知道生命是多么可贵了。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天蓝色的彼岸》。
2: 天蓝色的彼岸是英国作家艾利克斯·希尔创作的儿童文学小说，讲述了因车祸去世的小男孩哈里牵挂着爸爸妈妈、姐姐和朋友，在幽灵阿瑟的帮助下重返人间，和他们做最后的告别的故事。他安慰伤心的父母，向姐姐表达爱意，向自己的对手道歉，还有感受人间风的吹拂、雨的淋漓的愿望。然后他和阿瑟一起毫无遗憾地奔向了天蓝色的彼岸，等待新的轮回。
1: 嗯，这是非常让桂勇和他的孩子感动的一本书《天蓝色的彼岸》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本书，就是桂勇一再强调中学生应该读一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0: 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小学阶段就读了，其实我倒觉得读武侠小说更放在中学阶段更合适一些，因为中学阶段孩子之间那种侠义啊、那种侠义梦啊、那种英雄梦可能更凸显一些。而且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就是 武侠好像跟言情小说都有，都就是男生，我们上学那时候就是男生喜欢看武侠小说，女生喜欢看言情小说。我觉得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到了青春期，可能是内心的一种发泄需要的这么一种情感精神需求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我推荐这本《英雄传》，是因为我觉得在金庸的这个，十二本小说里面，我觉得写的是最好，也是最接近，也是文笔最好，也是故事跌宕起伏的，都是在，
1: 而且每一个人物都非常鲜明啊。
0: 对，就是讲一个那个愚钝的男孩逆袭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能看进去。而且现在反正我们那个时代看电视看电视剧的时候有点万人空巷的那个地步，后来我看了一部小说，我依然很沉迷，我就说真的是在我生命里啊很深刻的印记。所以我想把我这种感受给有这种推荐给中学生们。
1: 不仅仅只是沉迷于那个83版的电视剧所带来的震撼啊，因为那个电视剧你看现在还在不断的重播啊，有无数的这个喜欢他的朋友。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小说原著小说更值得一读啊，因为文字的这种力量会让你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0: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但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电视剧了解这部经典的，其实原著小说更值得一读。小说的发表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这部小说历史背景突出，场景纷繁，气势宏伟，具有鲜明的英雄史诗风格。在人物创造与情节安排上，他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一味传奇，将人物作为情节附庸的模式，坚持以创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为中心，坚持人物统帅故事，按照人物性格的发展需要及其内在可能性、必然性来设置情节，从而使这部小说达到了事虽奇人却真的妙计。
1: 你看听这个音乐，我们还是能想到那个连续剧带给大家的那种印象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啊，很多传播学的课程都会推荐这本书啊，《娱乐至死》。
2: 其实我之所以推荐那个信息技术方面和传播学方面的书啊，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生活在一个新媒介的时代或新媒体的时代，我们身边太多的这种，一看到了身边，我们已经离不开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了。
1: 嗯，
2: 所以说，在这种新的信息环境下，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也好，教育者也好，要让孩子知道信息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跟信息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被它牵着走，是。还是将它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工具。
1: 嗯，
2: 其实那个尼尔波兹曼写了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的三本书，我推荐的是《娱乐至死》这本书，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一个观点嘛，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就像那个序言里就说了，我们并不是被我们所谓的权威，像那个乔治奥威尔说的，被权威所控制住，死于那个地方，而是死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就是我们过于沉迷娱乐的话，我们真的就会没有丧失了我们人生的目标，丧失我们的方向，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说，我是真的希望我们青少年，现在有很多孩子沉迷网游，打玩那个网络游戏，不计成本，不计时间，
1: 没错，
2: 带来很多色的问题。我觉得背后就是说，他真的是没有处理好他和新媒介的关系，
1: 嗯，
2: 更没有把新媒介的那种优点、那种好处、积极意义应那个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所以说，我觉得看了这几本书以后，尤其是那种技术垄断的书以后，他梳理了一下技术、人类和技术的关系这种发展史。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娱乐至死也是一样，它给我们跳上了一个警钟，让我们警惕我们身处的这种信息环境。
1: 嗯，
2: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提醒。
1: 嗯，而且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啊？因为，无论是媒体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耳边充斥的，是吧？都是娱乐至上啊。但实际上就说，我们内心真正应该坚守的东西是什么啊？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啊？
2: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信息判断的能力。
1: 嗯，
2: 有一本书叫《真相》，在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信息五花八门，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2: 我觉得我们这样教育者应该教会孩子一个怎么去判断信息的真伪，
1: 分辨，嗯，
2: 去真伪，怎么去寻根溯源，怎么去验证这个知识，
1: 嗯，
2: 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
1: 嗯，
2: 这个能力很重要。
1: 非常好，嗯，来。我们了解一下娱乐至死。
0: 娱乐至死的作者是尼尔波兹曼，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作者在书中指出，现实社会的一切公共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作者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1: 嗯，我们应该警惕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把文化变成一种娱乐至死的这种舞台，是吧？啊，来，最后一本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因为这本书我们曾经在品味书香里也介绍过，夏坤老师的《在唐诗里孤独漫步》。夏坤是一个中学老师，
2: 对，是四川新都中学的。
1: 嗯，他就是因为诗词大会成的名，
2: 他参加过。他以前他是一个，这老师很有意思的，既喜欢古诗词，也喜欢
1: 摇滚、
2: 弹吉他。对对，这个很有意思的老师。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传统文化是真的是不能割舍的，我觉得应该成为中学生阅读素材的一部分。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夏坤转变了传统语文老师的形象啊，他把那些诗词背后的东西 给抛了出来。他还写一本，还有一本写宋词的，我觉得写都挺好的，就把作家和人，把诗词背后的人给拖出来了。而且把那个诗作家和他那个命运呢、啊，和他的那个
1: 时代啊，
2: 对唐朝那个政治结合了起来、
1: 嗯，
2: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看了以后就不觉得枯燥。嗯、像那个，我觉得其他的唐诗也很好，我觉得有很多好玩的诗，比如说《延安白马》《杜春风》，还有《生断鸿声远长天目》，这是那个李小润老师，江西的一个大学老师李小润写的、嗯。我觉得一个是写唐诗有宋词，他跟夏坤有相似之处，但是他的解读又不一样。
1: 嗯，
2: 比如像六神磊磊写《读唐诗》，我觉得也是一个视角。还有叶嘉莹的老师，叶嘉莹老师属于很传统的、很传统的一个很全面的解读，
1: 没错、啊，
2: 都是值得看一看的。
1: 哎，
2: 唐诗宋词能够让我们触摸到文化的脉络，找到根，
1: 嗯、
2: 找到根系。我觉得中学生不应该找这么个东西。
1: 嗯，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多看一点，就不同的版本，其实也挺好的。
2: 对，
1: 你对比一下，你自己心里就更清楚了，是不是？啊，来，在唐诗里，《孤独漫步》来自于四川这位老师夏坤。

0: 在唐诗中孤独漫步，作者夏坤起先把唐诗放回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读，以唐诗发展的轨迹为线索，突破传统，结合音乐、电影等审美，对唐诗进行知识性解读。每篇又从诗人的命运沉浮、人生际遇、作诗缘起以及影响等角度，对诗人进行中肯而又不失趣味的介绍，最终撩起时代的面纱，让诗人从悠远的作品中走出来，走进我们的生活。
1: 今天晚上我们聊了就是中学生阅读啊，因为课业负担比较重，这些中学生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些阅读的书目，并且如何平衡好所谓课业负担和这个读课外书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所谓中学生自己要注意啊，因为这个问题还牵扯到家长，牵扯到学校啊，这几方面的。其实我真的希望就是说我们都给孩子们创造一些好的条件，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有一个时间啊，抽一点时间能够读一读课外书啊，在一些好的书籍当中遨游。其实这个本身比他读这个所谓教辅类的可能来的要更为重要一点，从长远来看啊，短期之内可能大家觉得好像学孩子的这个成绩很重要，但是长远来看，一个孩子能够更好的走得更远，其实还是依靠这些所谓的这些底蕴的东西。
2: 对，我觉得如果说小学是为幼儿园和小学是为就童年嘛，是为那个精神打底的那个底色，我觉得中学阶段阅读真的就是让一个跳板一样，让孩子能够跳得更远。我觉得这个跳板厚实与否、博大与广阔与否、高深度和高深度和宽度，决定了孩子未来能够走多远，能够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想象力。我觉得这个中学阶段是青春期嘛，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应该需要阅读去帮忙打造。
1: 嗯，
2: 有很多教育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通过阅读我

0: 觉得孩子能够明白更多的道理，比我们说教更有效。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桂勇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么有价值的话题，应该说啊，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昨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活动以文明对话赋能共同进步、中西交流的机遇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中西两国政府、高校、媒体等领域的60多名代表参加。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建设国家水网是为了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最终目标是为了让老百姓喝水更放心，浇地不发愁，汛期更安心，过上美好生活。预计到15日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了解，国庆假期前6天，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为6400万辆次，高速公路免收费将截至今天晚上24点。高速免费是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判定标准的，和驶入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只要在10月7号24点前驶出即可免费。如果是在免费期上高速，但是超时驶出，则要交全程费用。如果临近免费截止时间，建议就近出口先驶离，前面路段通行费是全部免收的。自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亿元，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1%。美国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强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与残奥会吉祥物将在临近寒期时揭晓。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当年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3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2: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1: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2: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 拿起，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哎呀，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0: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2: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0: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2: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

0: 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腰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1: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五十的宁承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0: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四天四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四天四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1: 宁承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真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承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玲、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承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0: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1: 1965年，宁承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承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承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0: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20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1: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承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承春。
0: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 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1: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0: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1: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0: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1: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0: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儿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比如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1: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0: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1: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0: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都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1: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0: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
1: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0: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长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承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0: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承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承春跑了不少地方。
0: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1: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0: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承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0: 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承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承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0: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 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0: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我半透明嘛，它很含蓄。
1: 宁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

0: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3: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2: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3: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2: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3: 鲁迅开头，大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 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2: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乔、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3: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2: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2: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3: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2: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3: 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2: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3: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的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2: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2: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3: 陈玉鹤是小八楼， 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话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 K 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合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以后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2: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3: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2: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3: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2: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3: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对我

0: 行李员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莫高窟去建设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通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苏丽庄真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了，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0: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1: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0: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1: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0: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0: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是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1: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0: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信我。

0: 的事情。我的事情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事情。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1: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0: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说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什么事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1: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0: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旦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1: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0: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咔啦一来，咔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1: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芥子园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介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1: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一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0: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来用了，寄给我。
1: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

0: 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明朝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说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4: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国庆假期就剩下最后的这一天了，不知道这几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是去了一个一直想去的地方，看了不一样的风景，还是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好好的睡了几觉，把平时缺的觉都补了回来，还是见了几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饭，又或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把攒了很久的剧追完了。那是不是还会有假期过得太快，快到你还没来得及想我要做什么，他就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天。

其实最后一天这个日子还挺有意思的，它不像第一天那么兴奋，也不像中间几天那么放松，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气氛，就是你知道明天我们就要回到日常的轨道上了，所以心里会有一点不舍，一点安静，还有那么一点点说不清的复杂。你会不会在这样的夜晚坐在沙发上回想这几天好像做了很多事儿，又好像什么都没做，好像休息够了，又好像还是有点累，好像假期很长，又好像一晃就过去了。没关系，这些都正常。今晚的今夜有约，我们就想陪你一起安安静静地度过假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想一想在这个假期里有没有哪一个小瞬间让你觉得挺好的，可能是一顿饭，一次散步，一个笑容，一个睡到自然醒的早上。那些小事儿就是你给这个假期留下的印记。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的编辑小易他嘱咐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件特别小的事儿。他说呢，今天下午他去了一家咖啡厅看剧，想找个地方给电脑充电，可当时咖啡厅已经坐满了人了。正当他拿着电脑站在那儿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对面桌一个带着小孩写作业的中年男人看到了他的窘境，冲他招了招手，示意他可以坐到自己这桌来充电，说坐在对面也没关系。小男孩也特别懂事，赶紧把放在对面座位上的书包拿走了，想给他腾出一点位置。可小易坚持说，没关系，你就放在这里就行，这样你写作业的空间能大一点。后来呢，小易很温柔地问小朋友说，你要不要再喝点什么？小朋友非常有礼貌地告诉他，不用。小易又问，那吃点什么呢？小朋友依然很礼貌地说不用。他在跟我讲这段的时候啊，他自己就先笑了。他说他其实有点多动症，但是他坐在那里呢，特别怕打扰小朋友学习，所以一直在控制自己，他憋得好辛苦。他继续说，说可能在平日里呢，他对有些事情会稍微显得有些冷漠，但是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大家很容易收获和传递善意。所以今天的节目，他也想把他今天收获到的爱传递给大家。

你听，就是这么一件很小的事情，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个满座的咖啡厅，一个需要充电的女生，一个带着孩子写作业的父亲，他们互相不认识，却在那个瞬间互相愿意传播善意。

那个中年男人看见了小易的窘迫，愿意让出一个插座。小易呢，看见了那个孩子需要写字的桌子，愿意让出一点空间。同样，小男孩也看见了阿姨的善意，懂事地让出了自己的书包。这种善意很轻，很日常，却足够温暖人一整个午后。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4，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王莹。最近我读到了一段话，他说，顶级的爱意是做彼此的薄弱，浅层的爱是陪伴与牺牲，深刻的爱是慧眼与托举。真正爱你的人，看见你未发的光芒，静待你一生绽放。今晚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真正的爱是做彼此的伯乐。

刚才的那段话里，其实把爱分了好几个层次。浅层的爱是陪伴与牺牲，深刻的爱是慧眼与托举。我读完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大多数人对爱的理解可能还停留在第一个层次上。我们总觉得爱是朝朝暮暮的相守，是不离不弃的陪伴，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我们觉得只要足够温柔，足够包容，足够坚持，就能拥有圆满的感情。可走过一些路，见过一些人之后，才慢慢看清，陪伴和牺牲只是爱的外壳，它足以温暖日常，却很难真正的点亮一个人的灵魂，托举起另一个人的人生方向。有篇文章里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真正深刻的爱是一种伯乐关系，他从来不问你能给我什么，只在乎你还能成为谁。

我认识一对夫妻，妻子呢是个特别安静的人，在单位做了很多年的行政工作。她丈夫鼓励她去学心理咨询，说她天生有一种让人愿意倾诉的亲和力。她犹豫了很久，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又不是科班出身。可她丈夫一直说，你去试试，我觉得你可以。后来她真的去学了，考了证，现在每周末都在做公益咨询。她整个人都变了，走路带风，眼里有光。有一次她跟我说，她从来没想过她自己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是丈夫让她看见了一个不知道的自己。你看，这就是伯乐式的爱，它不只是看见你现在的样子，而是看见你骨子里那点还没有完全长出来的力量，你身上那些连你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可能性。

那伯乐式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它大概会有几个很温柔的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它能看见你自己都没察觉的好。它不只夸你早就知道的优点，会轻轻地对你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特别的有灵气？伯乐的眼睛总是比镜子还要诚实。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一直觉得自己挺普通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有一次，她随手做了一桌菜请朋友吃饭。饭后，她男朋友跟她说，你知道吗？你做菜的时候特别专注，整个人都在发光。她说她当时愣了一下，因为她从来没觉得做菜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可就因为那句话，她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了。后来她真的去学了烹饪，现在自己开了家小店。她说当时男朋友可能只是随口一说，可那句话改变了她的选择。你看，真正看见你的人往往不是在夸你，而是在告诉你你身上有什么连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东西。那种看见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你一直都没敢打开的那扇门。

第二个特质呢，是他敢对你抱有更高的期待。他不会纵容你一直待在舒适圈里，始终相信你值得更好的标准。真正的爱不是让你一直舒服，而是推着你长大。我有一位长辈，年轻的时候呢，想去外地闯一闯，可又怕失败，一直犹豫不决。他夫人跟他说了一句话，你有能力，如果你一直蠢蠢欲动，就去试两年，不行就回来，家还在。他说就是这句话让他下定了决心，后来他真的去了，吃了很多苦，可也真的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他说他没有替我做决定，也没有拦着我，只是站在我身后支持我，陪伴我。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呢，激发不是将对方改造成一方的附庸，而是成为对方潜能的助产士。互为彼此的伯乐，在相互映照中共同抵达独行时无法企及的生命旷野。

第三个特质呢，是他会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稳稳地拖住你。当你低着头说我不行的时候，他会坚定地告诉你，我见过你发光的模样。这份笃定比所有的海誓山盟都来得可靠。我认识一个男孩，他考研考了两次都没有考上，第三次备考的时候他自己都快放弃了，可他女朋友每天早上把早餐放在他桌上，晚上陪他学到很晚。有一天他和女朋友说，万一这次又考不上呢？女朋友说，那你也是我见过最努力的人，考不考得上你都是。后来他考上了，他说那一年支撑我自己的是他的那句你都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故事里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叫做伯乐的人，看见的不是对方现在的样子，而是对方尚未成为的最优版本。它不是幻想，而是一种基于本质的笃定。它穿透当下的潦倒、平庸或者伪装，看见那个还没有长出来的更好的你。那篇文章里说，真正爱你的人，看见你未发的光芒，静待你一生绽放。这句话让我特别触动，因为静待这两个字太温柔了。它不是催促，不是逼迫，不是你要快点变好，它是我知道你会开花，我不着急，我就在旁边等着，帮你浇浇水，陪你晒晒太阳。

今晚我们聊了伯乐式的爱，它也许不像陪伴和牺牲那么明显，不像轰轰烈烈那么动人，可它是更深的、更恒久的东西。它是看见，是相信，是托举，是等待。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请记得珍惜。如果你还没遇到，我觉得那也没关系。

也许你也可以先成为自己的伯乐，看见自己身上那点儿还没有长出来的光，相信它，等它慢慢的长大。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刚才呢，我们聊了伯乐式的爱的几个特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在非常西藏的公众号上收到了一些听友的留言，现在我想念给你听。第一位听友呢叫微光，她说呢，她老公是一个特别不善于表达的人，结婚10年没说过几句好听的话。可是有一年她生日，老公呢送了她一本手写的菜谱，里面是这些年里她做过的每一道菜，旁边写着老公的点评和回忆。有一页写着，这道汤是你第一次做给我喝的，那天下雨，你端着碗从厨房出来，我觉得这辈子就是你了。微光说呢，她翻着翻着就哭了，她发现她的老公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在看见她。这个故事听起来又温暖又感动，他没说我爱你，可是他用一本菜谱告诉你，你做的每一顿饭，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这就是伯乐的眼睛，他看见的不只是饭菜，是你为这个家付出的每一份心意。他可能不会说好听的话，可他的看见比任何语言都重。

第二位听友呢叫浅浅，他说呀，他和我们的编辑小易一样，确实觉得在西藏很容易收获和传递善意。浅浅是这么说的，他说几年前他早就已经习惯了移动支付，可有家蛋糕店刚开业，还没有准备好商家收款码，在店里消费完才发现没法结账，他就试着跟旁边的一位顾客商量，问能不能我转给他10块钱换10块钱的现金，没想到这位姑娘直接帮他把账单结清了，他坚持要把钱转给人家，这个姑娘却笑着说，今天我领证请你吃蛋糕。这件事特别温暖，过去这么多年了，一直记在心里。确实，善意真的拥有很强大的力量。萍水相逢的一份温柔，一瞬间的暖意，却可以照亮人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是无数人无数次来西藏，喜欢西藏的原因。同样，我们也谢谢浅浅把这份温暖分享给我们。

第三位听友的留言是这么说的，她说呢，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已经三年了，他们有一个约定，就是不管多忙，每周都要找一天坐下来，说说对方这周有什么让自己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有时候是小事儿，比如你这周做饭特别好吃；有的时候是大事儿，比如我觉得你最近在工作上进步特别大。这个习惯坚持了三年，他说呢，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对彼此失去过好奇。我觉得你们这个每周一夸，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的伯乐练习，在告诉对方，我一直在看着你，一直在发现你。你不需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你只需要继续完成你自己。你们的感情之所以一直有活力，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看见彼

非常感谢这三位朋友，你们的故事让我觉得伯乐式的爱不只存在于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里，它就藏在一本手写的菜谱，一串陌生人的善意，一句每周的我觉得你这周特别好里。这些事儿都很小，但它们加起来就是一个人的光芒。

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叫《新田上的百合花》。这篇文字很安静，却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它讲的是一株百合长在悬崖边上，没人看见，没人相信它会开花，可它还是开了，因为它知道自己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他在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是头脑长瘤了。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他们也劝百合不用这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啊。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

不需要告诉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你是一株花。其实这和我们今晚聊的伯乐式的爱是一样的。伯乐不一定在别处，有时候你也可以是自己的伯乐。你看见了自己未发的光芒，你愿意静待自己一生的绽放。那篇讲伯乐的文章里说，真正爱你的人看见你未发的光芒，静待你一生绽放。我想把这句话稍微改一改，真正的爱也包括你对你自己，看见自己未发的光芒，静待自己一生绽放。那篇文章里还有一段话，我想读给你听。好的关系会让你在被爱以后仍然有力气长成自己。若你在关系中愈发笃定、轻盈且强大，那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伯乐。若你在关系中感到萎缩、愧疚或窒息，那不是伯乐，而是操控的伪装。今晚我们聊了伯乐式的爱，说到底，不管是爱别人还是爱自己，核心都是同一个词，看见。看见对方的好，看见自己的好，看见对方还没长出来的光，看见自己身上那些还没有被点亮的部分，然后愿意等待，愿意托举，愿意陪着一起慢慢长大。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夜晚，不管你明天要回到什么样的生活里，我都希望你带着一种被看见的力量回去。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希望你遇到这样的人，是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占有，也不是依赖，而是你还没有发出光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出了光的模样。不是因为你足够完美，只是我愿意陪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更完美的自己。我也希望你能成为别人的伯乐，更希望你能成为自己的伯乐。感谢今天小易在咖啡厅遇见的那位父亲和那个小男孩，谢谢你们在那个平凡的下午，在一个小小的咖啡厅里让善意流动了起来。晚安，愿你今夜好梦。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00后女乘警国庆直升记》，讲述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民警王雨婷的职乘故事；
3: 国庆假期，我区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升温，进一步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2: 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的前沿阵地。
3: 录音特写：密林巡逻，守山河无恙。
2: 十四五期间，我区筛选优良马铃薯品种10个，实现亩增产20%以上。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复兴号飞驰在高原天路上，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坚守岗位，以温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旅客平安出行。请听录音报道《00后女乘警国庆直乘记》，讲述乘务警组民警王雨婷的直乘故事。
4: 酒精浓度正常，体温正常。
2: 清晨6:30，天还没亮，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00后民警王雨婷就开启了新一天的出行任务。酒精检测、岗前答题、检查着装、清点法律文书和装备，国庆假期首日，这套熟悉的出行流程在她心里多了一份庄重。
5: 2026年10月1日8点，乘885次旅客列车乘警王雨婷开展始发前车厢巡视。
2: 发车前，王雨婷对车厢内的每一个点位、每一件设施器材的巡检认真而细致。
5: 你直接从8车9车上就行啊。
6: 好，
5: 没事没事，不要走白线里面，把小朋友看好。
2: 8:40，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复兴号列车准时出发。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旅客行李是否安放妥当、老人孩子是否坐得安稳等等，王雨婷依次巡检，并一路开展安全出行宣传。王雨婷
5: 刚刚进行了全列的一个巡视，像这种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那我们30到40分钟就需要巡视一次，提高监警率，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2: 王雨婷执勤的这趟复兴号，每天在拉萨与日喀则之间往返2次，4段行程，9节车厢，分10段进行3次巡检和宣传讲解。高频次、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雨婷根本没有时间歇息。
5: 旅客的团圆路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我一定会负起这份责任，守护好每一位旅客他们的出行平安。阿加素素加辣等加一下切
6: 谢谢。
2: 每一段行程，每一名旅客，王雨婷都在留意。在第二趟从拉萨开往日喀则的行程中，王雨婷就遇到一对来自谢通门县的母女，孩子腿脚不便，王雨婷一路关注，到站后又引导护送他们坐直梯出站，
5: 让他们坐直梯下，要不然不好下。好，那你就跟他走就行了，拜拜。
2: 国庆假期出行的旅客中有青年学生，有进藏游客，有探亲的儿女，也有奔赴团圆的家人。提醒旅客带好行李，搀扶老人，引导学生，这趟奔驰在高原的列车上涌动着用耐心、细致和温情汇成的暖流。游客韦先生
7: 就是安全感十足，然后还非常的亲切。
5: 各位旅客啊，咱们终点站就快到了，咱们下车之前一定要再仔细检查一下啊，个人携带的行李物品有没有遗漏啊。
2: 下午6:09，列车返回拉萨站。旅客渐渐散去后，王雨婷逐节车厢进行复检， 一天的忙碌接近尾声。
8: 10月1日18时23分，全巴八次旅客列车现已到达拉萨站，站台及车厢巡视完毕，无异常。
2: 做完退程登记，一天的直程画上了句号。从清晨到日暮，王雨婷在车厢里一遍遍穿行。国庆节，她用青春的守护向祖国告白，旅客的平安是献给祖国生日最深情的祝福。王雨婷
5: 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执行我的职称任务，心情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紧张。
2: 国庆期间，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活力释放。请听报道。
3: 走进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的上映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市民林女士：
9: 我在网上呢看到《重生二》评分挺高的，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嘛，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3: 影院还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配套完善服务保障。值班经理阿布：
10: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3: 运动健身则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选择。健身房内，大家挥汗锻炼，场馆还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市民方子辉：
11: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3: 某健身房游泳健身负责人张帅：
12: 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3: 观影市场升温，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聚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书店人气高涨，游客市民挑选着各自喜爱的读物。游客谭生：
13: 来博物馆逛一下，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3: 游客李希军：
14: 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3: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里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还有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嘉里县群众帕罗：
15: 嘉里县农畜产品展销会能在拉萨举办，离不开政府的搭台，他们帮我们解决了住宿、吃饭、畜产品冷藏服务等，方方面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全，我们也有了不错的收入，真心感谢。
2: 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室旧址到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从十八军将士用过的指北针望远镜，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批批图文资料和实物，系统再现一段段光辉历程，也无声讲述着军民同心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今天带您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触摸那些鲜活的红色记忆，感悟家国同心的时代力量。
3: 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昌都地区解委会办公旧址、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将军楼等多个展厅，展出实物655件、历史图片512张，系统呈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和老西藏精神。 作为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展厅依托珍贵图片和实物展品，系统再现解放前的昌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昌都解放初期建立政权、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
16: 展览里面的五星红旗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过。
3: 在展厅深处，一面五星红旗静静陈列在专属展柜之中，庄严肃穆。这面五星红旗曾于2020年10月19日，也就是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博物馆讲解员责任拉姆：
17: 这面国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天安门来到昌都。每次讲解，我都会给大家讲解国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面国旗，大家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祖国和西藏紧紧连在一起。
3: 在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展厅，珍贵实物、历史照片、影像资料以及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展成技术，全景还原昌都战役的壮阔历程。展柜里18军战士使用过的军需用品、当地群众支援解放军留存下来的物件，无声诉说着居民同心的动人往事。国庆期间，各族干部群众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感悟初心使命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昌都市公安局见习民警何一兴：
18: 先辈们用热血筑了平安根基，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会弘扬老西藏精神，立足本职，用心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先辈和人民。
3: 博物馆融入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也提升了大家的观展体验。在博物馆各个展厅配备有智慧讲解器、感应自动播报设备，还有电子留言、线上献花平台等。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多吉玉佳：
19: 努力让静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除了线下展厅，我们还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推动云端观展功能，打破空间束缚，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历史文化，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20: 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藏军主力，扩大了
3: 红色展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地，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今年国庆期间，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参训小学生雍青拉姆：
21: 在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作为全面展示昌都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及老西藏精神的专题博物馆，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昌都传承红色基因的前沿阵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坐标。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22: 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发展，原写教育、民主团结创建深度融合，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展好藏东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进昌都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2: 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境内的雍布拉康人文底蕴深，秋日风光更美，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尤为瞩目，他把雅龙千年文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给八方游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片土地。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秋意正浓，雍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景区内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有人拍照留念，大家切身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游客许宁：
23: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3: 人群里欧珠的身影很显眼，他要么在帮客人打卡拍照，要么就在细致详解。
24: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 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莱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莱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3: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欧珠，
0: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8年时间，把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3: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等枯燥的历史化繁为简，讲得通俗易懂。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还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游客好先生，
1: 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3: 游客叶女士
4: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的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3: 山南旅游逐步升温，游客需求也在变化。欧珠深知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的持续接力。欧珠就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以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的身份给学生授课。课堂上他很少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走过的弯路教导学生。只有真心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通过慢慢积累，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游。欧珠，
0: 山南到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我希望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雅龙。
3: 教室里学生听得很投入，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生四人多起，
6: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更加有帮助。
3: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依然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游客。欧珠，
0: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好，我该讲的必须要讲好，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2: 国庆佳节，西藏军区某部官兵奔赴墨脱深山密林，踏险寻边，以脚步丈量国土，以坚守护佑安宁，在边陲一线用忠诚担当为祖国庆生，为山河站岗。请听录音特写《密林巡逻，守山河无恙》。
7: 小心脚下，来，手给我，不要急，一个一个嘛，来，慢慢走。
3: 一大早，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本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西藏军区某部李根明：
25: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3: 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他们一次次跋涉，把对祖国那炙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走在本次巡逻队伍前面的是班长杜金阳：
26: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
3: 不惧山高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马良：
27: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3: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 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5: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西藏台消息，十四五期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聚焦种业创新与关键技术集成，筛选出适合高原种植的优良马铃薯品种十个，示范推广后实现亩增产20%以上，同时培训农牧民1250多人次，为我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据介绍，针对西藏马铃薯优质高产品种缺乏、适应性差等瓶颈，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通过物候区农业性状及抗逆性等指标综合评估，系统开展新品种筛选与本地化选育，有效缓解品种退化难题，为产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优质种源保障，立足高原独特气候与耕作条件。试验站同步攻关栽培技术落后、机械化水平低、病虫害防控难等痛点，开展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示范，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提质增效。同时，团队通过举办专题技术培训班、开展病害防控专题报告等方式，有效提升当地种植户技术水平。此外，试验站积极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借助体系平台吸引区外优秀科研人才投身西藏马铃薯产业研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格局，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与发展支撑。
2: 西藏台消息，日前山南市应急管理局邀请国内科研力量组成科考组，深入诺扎县措纳市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现场科学考察。科考组实地踏勘了当格措、迭嘎措、公章措等五座重点冰湖，围绕冰湖天然坝体结构稳定性、冰崩岩崩外部扰动效应、灾害链传播放大规律、风险评价与多元协同监测预警技术等重点课题，开展实地勘察和科研攻关。科考组还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地震仪监测、现场样本采集等技术手段，系统采集冰湖区域地形地貌、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等第一手技术资料。本次科考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完善本地冰湖基础数据库，为数据动态更新和资源共享打下基础，完成一批重点冰湖现场风险评估，初步识别重点风险冰湖，为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工程治理等方面形成初步技术思路，开展学术研讨，推进多方联合科研攻关与成果共享。据了解，山南市依托本次科考成果，搭建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平台，持续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危险冰湖风险识别研判，完善防控技术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防灾减灾救灾实际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支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至8月，我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万多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1至8月，这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2: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2.5亿元， 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朱林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取得重大施工突破，项目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2: 日前，芒康县开展盐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题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户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盐根超48万斤，惠及200多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
3: 近日，茶余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
11: 理论与实践，
3: 安居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明确，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要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这既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的具体行动，也是对亿万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美好期盼的直接回应。新华社发表时评，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时评说，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在发展，住房建设的着力点也需要因时因势做出调整。一方面，新建住房不能重规模轻品质，另一方面，大量城镇住宅步入中老年，管网老化、电梯缺失、停车困难等问题出现，群众改善诉求集中，人居环境亟待更新，新建与旧改协同共进是城市更新的应有之义，既能补民生短板，也能为建筑业提质升级、房地产市场转型发展打开全新空间。把新房子建好，重在执行标准，把牢质量。好房子标准的很多亮点源自切实改善群众生活中的痛点。好房子的好在于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能把民生需求落到建筑细节里，既经得起时间检验，也装得下生活变迁。把老房子改造好，需要下更多绣花功夫。老房子的情况千差万别，经鉴定为危房要拆除的，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旧房能够变成新居。还有很多住房适宜开展维修提升，进行适老化、智能化改造，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居住需求。改造后还要完善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提升物业服务质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环境品质，让老房子不仅改得好，

0: 也管得好，住得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心用情办好安居民生事，让每一套房子稳稳托举起民生幸福。这是人民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也是好房子建设扎实推进的方向。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阵雨，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斯晴转阴，0到14度。那曲阴转小雪，南风5到6级，零下1到7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6到1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2到15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零下4到10度。卡若区多云，1到1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竹风云客户端。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民生为重，忠贞党的事业，言行一致，磊落坦荡，对我国青年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李大钊看来，青年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未来。他寄无限希望于青年，他关心青年，热爱青年，被一代青年视为良师益友。李大钊为什么如此热爱青年？他是怎样引导青年与青年相处的？他又是如何身体力行领导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而作为一名父亲，他又是如何用行动来教育年轻的子女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年的挚友与导师李大钊。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主权丧失，军阀割据，民权旁落，杀机四伏。知识青年们在面对毫无起色的社会状况，无不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怀疑，进而引发出逃离现实、厌世的情绪。此时，李大钊著名的《青春》这篇文章应运而生。这篇直接面向广大青年的启蒙文章，正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篇文章介绍了李大钊喜欢青年，把希望寄予在青年身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身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李大钊看来，这种独特的优势就是不轻易与境遇、时代、经验妥协，是坚韧而活泼的精神所有者。李大钊同时把他对青年的期盼上升为一种准则，那就是青年应该持续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自我否定，以谋求进步，摆脱名誉、金钱带来的束缚。只有这样的青年进锐之子，才可以埋葬濒临死亡的国家，迎来青春中华的诞生。这种充满辩证的思维，激发着青年们重新拾起希望和斗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不仅写文章激励青年们，同时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声望，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诞生在五四期间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会员最多的时候将近百人。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等都曾经是学会的成员。这个团体目的在于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在其中团结进步青年们，让他们产生普遍的联系，并且积极引导他们寻找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早年李大钊曾经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不仅写文章宣传主义，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教工身份，在1920年创办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虽然当时会员大多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但同时也招收其他的进步青年，甚至外省念书的学生们也可以成为通讯会员。就这样，在李大钊指引下，很多成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假期或毕业以后开始早期建党活动，让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对青年的教育扩大到党内，他有计划地把年轻的团员党员训练成干部，还有一些同志被选送到国外，另一些则被安排进党组织内部训练班。这些青年们不仅壮大了北方的革命力量，同时也不断地注入南方，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发挥着作用。当时李大钊的一篇篇革命宣言登刊见报，李大钊的名字也因此被广大青年们所熟知，很多不满旧社会压迫的有志青年都希望能够认识这位精神领袖。刚到北大任职的李大钊总是用诚朴谦和的态度去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还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在大家眼中，李大钊冬天一棉服，夏天一布衫，圆圆的脸上架一副眼镜，两撇浓浓的黑胡须，长者风度之下没有半点娇官之气，商量鼓励的语气更像是对待朋友，而深入浅出和讲话充满哲理往往给人以启迪，所以很多同学称他为一间师友。1920年，李大钊受聘成为北大的教授，从此他以讲台为阵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而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进行讲授，就是在北大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先后在政治系、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同时还在师范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兼职授课。李大钊上课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讲课条理清晰，经常联系中外历史进行佐证，极具说服力，
同学们在课堂上也很踊跃，经常有学生因为没有座位而站立听课。学贯中西思想新颖的李大钊，正是青年学生们向往和追求的榜样，于是呢，对他深为敬仰，自然地团结在他身边。李大钊最欣赏的就是富有朝气的青年，有些学生家境贫寒，但是非常有志气。李大钊不仅给予学生们精神上的启迪，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资助他们。他经常替新生当保人，给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费，甚至为他们垫付学费，而且从不考虑对方是不是有偿还能力。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学费就曾经由李大钊垫付。中共早期党员罗昌龙刚到北大时需要教师千张拒保，人生地不熟的罗昌龙前往红楼寻找李大钊表明来意之后，李大钊并没有多加询问，随手签名盖章，并且嘱托罗昌龙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这样急需签章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直接来找我。短短几句话让罗昌龙感到非常温暖。革命家秦德钧年轻时来到北京，

穷途末路之时受到李大钊帮助，他被安排进上海平民女校工作部做工，有时开不出工资，李大钊就给他10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还曾经带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向他介绍革命思想，引导他逐渐成为一名革命女战士。受到李大钊帮助的还有毛泽东，他被安排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在京生活费才有了来源。解放前夕，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入北京时曾经提到李大钊，他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经费拮据，李大钊从工资当中拿出80元来充当经费，有时连家中的夫人赵任兰也感到生活窘迫。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活动经费缺口特别大，很多学生党员都把自己的部分助学金交付给党组织，还有一些学生捐出了自己的稿费，还有的学生交出在补习学校教书赚的工资。或许这就是李大钊作为榜样的影响。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者，党组织的经费大多由李大钊收集，而活动场所也大多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但是呢，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家长制作风，他从来不因为自己职务高就把繁琐的工作压下去，也从不会因为自己见多识广而不重视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建党之初，北京的党组织当中大多数是青年党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李大钊对青年干部的使用大胆放手，对他们安排工作时也大多是让他们放手去干，不要有太大负担。这种谦和的态度让大家都很喜欢与他相处，而这种民主的作风让北方党组织得以快速发展，而且很难找到宗派气息。当时有许多青年团员党员们千里跋涉来到北京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而涉世未深的他们有时对指令难以接受。每当此时，李大钊对他们往往语重心长，而不是简单的采用命令式的口吻。1922年，28岁的包惠僧从武汉来到北京接受新任务，为了在京汉铁路开展工作，李大钊委任包惠僧去交通部任职，叮嘱他说不能向反动派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让从来没在官场活动过的包惠僧啊特别为难。李大钊看出了他的想法，叮嘱说，惠僧啊，我们做党的工作是为了革命，搞劳动组合的工作也是为了革命，今天我们有机会打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作，还是为了革命啊。李大钊还细数了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多认识人，多了解事，从实际生活当中认识世界，还可以为党的活动做掩护。他安慰包惠僧说，目前的交通部长为人还算正直，没多少政客气息，而且工作主要是在铁路上，不会受到太多监视的。这一番话感动了包惠僧，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在京汉铁路各段以及沿途的工厂都建立起了党的工作据点，让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1925年，年仅17岁的李运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苏联学习，但是他错过了前往苏联的船只。李大钊看出了他的失望，就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运昌啊，现在黄埔军校有人在北京招生，我觉得你去投考一下吧。不明所以的李运昌流露出了犹豫，李大钊向他阐明了学习军事的重要意义，就是要让党的军队打破军阀的统治，进行国民革命。
李云昌联想到老百姓受到军阀欺压的情景，又被李大钊的话深深打动了。后来李云昌形容当时的场景时说，我看到李大钊先生热情而深切的目光，我感到他把对革命的热情和对青年人的期望融化在一起了。李云昌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一直留在南方组织农民武装，工作非常努力，因为他时常想着不能辜负李大钊的期望，在下次见面时一定要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作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革命家，李大钊号召青年直接行动。身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满腔热血地号召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当时在北大读书的罗章龙就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五四运动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就是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可以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同学。这些青年将李大钊看作是自己的领袖。第一次示威结束以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来到李大钊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当天的情况，而这里也成为了学生领袖们制定行动计划的会议地点之一。李大钊还积极跟各界联络，努力地将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成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李大钊是不甘愿待在幕后的，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去城南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的宣言。但是这个工作受到了特务监视，出发前往新世界的陈独秀就因此而入狱。李大钊也多次参加五四时期的游行，在一次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中，李大钊跟游行群众们来到北洋政府门前，只见院门紧闭，院内还架着机枪。李大钊见政府如此态度，愤怒地冲出游行队伍要上前理论，大家赶紧把他拉住。但是这种英勇无畏的表现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6年3月18号，人民群众不满段祺瑞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态度，到天安门集会抗议。李大钊亲赴现场领导集会，向群众们阐明爱国道理。他带着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请愿，受到军警的无情镇压，致使318惨案发生。李大钊面对来势汹汹的军警，沉着指挥着游行队伍撤离，而自己在撤离中被人挤到路边的水沟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钊不顾反动派的通缉，婉言拒绝了友人们的劝说。而面对夫人赵任兰的劝告，李大钊则回答，我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在大部分党员干部调往武汉之后，李大钊坚持留下来指导工作，一直到被捕。作为一名教授，李大钊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们，而作为父亲，他同样以身作则，用行动来教育着年轻的孩子们。每年北大放暑假，李大钊都会去家乡附近的五峰山休养，也经常把孩子们带在身边。1919年夏天，李大钊再度来到五峰山，他随身携带了很多马列主义书籍。在此期间，要么是埋头苦读，要么是奋笔疾书。他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诞生于此。他只有休息之余才肯到户外去活动活动，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也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革命先驱，李大钊多次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孩子们，比如他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同国民党右派据理力争，在318惨案中如何与群众们生死与共，在白色恐怖期间如何练习使用手枪以便与敌人抗争，

这些故事中体现的正直、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同时，他积极地向子女们传达共产主义理想，比如把十月革命的感想分享给他们，教他们唱国际歌。孩子们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就发展长子李宝华成为团员，并且进入北方区委主办的培训班里学习。318惨案发生以后，李宝华开始为转入地下工作的李大钊收发信件，传达口信。1927年4月6号，是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天。他的夫人赵任兰、长女李兴华和次女李延华都被关押在警察厅。尽管身处在寒冷的牢房中，身着单衣的他们没有哀求，没有投降。面对时时而来的惊堂木声和审讯的吼声，平时胆小的李兴华反而没有害怕，因为父亲高大的身影总是在眼前浮起，让他浑身充满了力量。在狱中的李大钊绝口不提家事，在提审时，李大钊面对家人没有半点儿女情长，依旧展现出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只有38岁。在青年学生眼中，李大钊谦虚持重、英姿勃发而具有气韵沉雄的音容笑貌，他让青年摆脱悲痛深渊，恢复自信和勇气。在青年党员眼中，李大钊平易近人，但在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时就异常的精辟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刚毅印象。而在子女眼中，李大钊自奉勤俭、慈眉善目、足智多谋、父爱如山，是他们追随的榜样，也是一位合格的父亲。最后，让我们重温李大钊《青春》一文中的片段，来结束今天的讲述。我们一起感受李大钊对青年的热爱，对青年的呼唤。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声。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金融服务，向偏远农牧区延伸力度，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注入金融活水。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共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实现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全覆盖。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将活体抵押贷款作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开展生物活体抵押贷款。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已推出5种活体抵押类贷款产品，贷款余额达到9585万元。十四五期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聚焦种业创新与关键技术集成，筛选出适合高原种植的优良马铃薯品种10个，示范推广后实现亩增产20%以上，同时培训农牧民1200多人次，为我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此外，该试验站积极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借助体系平台吸引区外优秀科研人才投身西藏马铃薯产业研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格局，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与发展支撑。近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与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专科联盟挂牌成立，并同步启用新生儿家庭化病房，同时成立新生儿重症救治、生殖与不孕症两大专科联盟，标志着粤藏妇幼医疗协作迈上新台阶。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349万多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盘活本地农牧业资源，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日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组织国旗护卫队师生前往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边境一线开展国庆红色研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近日，昌都市丁青县组织文旅部门干部职工前往江达、德格、白玉、甘孜、康定、稻城、波密等川藏沿线市县，走进景区、非遗工坊、产业基地、民宿集群等地，学习文旅融合、市场运营、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内生动力。齐地那区秘境嘉里第二届高校毕业生创业产品展销会近日在拉萨举办，在5天时间里，集中推介全县10个乡镇合作社、家庭牧场以及高校毕业生创业团队带来的高原畜产品与创业产品，展销收益突破400万元，帮助县域优质土特产走出牧区，走进城市，拓宽销路。近日，山南市龙子县启动耕地地力提升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万亩示范田秋收工作，万亩示范田分布于叶巴社区、新巴村、芒措村，依托统一品种、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等举措实现产能提升，为持续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积累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逐风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我怕。
1: 不怕不怕啊，有妈妈在呢，你小杨叔叔车技好。
2: 我不是啊，
0: 妈妈好高啊，我头晕，我头好晕啊。
3: 嫂子，你跟孩子坐稳了，这山呀太陡。洋洋，要是害怕呀就别往窗外看啊。
1: 对，咱们听小杨叔叔的啊，咱不往山下看，不去看前面的路就不晕了。
3: 洋洋，头疼不疼啊？
0: 疼呢。
3: 嫂子，这洋洋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1: 洋洋，跟妈妈说头疼的厉害吗？
4: 不好，前面塌方了。
5: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去看望两年没见的爸爸。我的爸爸叫刘前东，在邺城二牧场三连当连长。三连是一个牧业连队，距离我们厂部的家有160多公里。妈妈说这个暑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上山去看看爸爸，但是要去三连必须翻越这海拔3000多米的阿卡兹达板。上山的路只有一条，路面又窄又陡，我们的车一路贴着崖壁走，脚下是万丈深渊，车子每颠簸一下，我们就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6: 洋洋，
0: 洋洋，洋洋，快看，谁来接咱们了？
6: 洋洋，爸爸来接你们了。

0: 山吧。
1: 对，洋洋，昆仑山就在咱们脚下。
2: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3: 爸爸，你快看，山顶上有只老鹰。
0: 洋洋，跑那么快干嘛呀？先把棉袄穿上。
3: 妈，这都八月了，穿什么棉袄啊？
4: 洋洋，这山里不比山下。俗话说，山上不长绿色草，风吹石头到处跑，夏天穿着老棉袄，说的就是咱们这昆仑山啊。在这儿啊，一天可以经过四个季节。哎，你别看这大中午的太阳正好，一会儿可就要下雪了。
3: 啊，八月还下雪呢？
4: 嗯，
3: 那大冬天可咋办呀？
5: 刘连章，刘连章，
4: 阿不都啊，你怎么了？这么急急火火的？
5: 哎呀，我家的养妈刚下来养膏就拉肚子了
4: 啊！快走，咱们叫上兽医先看羊去。
5: 哎，好的吧，好的吧。
6: 哎，钱东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4: 哎呀，
6: 我们娘俩咋办呢？
5: 刘连章，这一位就是刚来的嫂子吧？
4: 哎呀，行了，阿不都，你别啰嗦了
5: 啊，
4: 救羊要紧
5: 啊。
4: 春红啊，你和孩子自己回去，我先走了啊。
3: 哎，
4: 这这这这。
7: 两年没见的爸爸就这样被劫走了。听妈妈说，别看爸爸现在这么热心连理的工作，当年爷爷奶奶让他从刹车线回牧场，他可是死活都不答应。哦，那个时候还没我呢。
6: 陈东，陈东，
4: 嗯，
6: 爸爸有电话。
4: 电话？干嘛呀？
6: 去接，快去！
4: 来，先给我，
6: 给我，给我。
4: 喂，
8: 东东啊！
4: 哎，妈，啥事儿啊？
8: 哎呦，你都多少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4: 哎呀，不是妈，我这不是忙着呢吗？嗯，
8: 你瞎忙什么呢？你在刹车线弄的那个餐馆又不挣钱的了。
4: 我怎么不挣钱啊？谁跟你说我这儿不挣钱了？
8: 哼，你就死撑吧你！我告诉你啊，
4: 嗯，
8: 你赶紧和春红回来一趟，你爸他病了。
4: 啥？爸病了？
8: 嗯。
4: 啥病啊？
8: 高原性心脏病。
4: 啊？
8: 你赶紧回来。
4: 哎，好好好，妈，我马上回啊。
8: 嗯。

0: 爸，来，你把医生开的药给喝了啊。
1: 不喝。
0: 爸，这是医生嘱咐的。这次您是脱离危险了，可是您不能再上山了啊，必须在家静养。您这是跟谁在怄气呢？
1: 跟你。
0: 哎呀，爸，我这次跟春红回来就是为了伺候您，等您这病情好转了，我们还得回去呢。
1: 东东，我就问你一句，你留不留下来？
0: 爸，你干嘛非要让我留在这里呢？
1: 这里不好吗？那个饭馆有啥好留恋的？你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就这点出息吗？
0: 爸，
1: 你爸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连长了。
0: 爸，您是您，我是我，给我个连长当我还不愿意呢。
1: 你说什么？
0: 哎呦，爸，您别生气，您看您这里条件这么艰苦，过些年还是去我那里住吧。啊，
1: 儿子，爸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0: 爸，
1: 儿子，这里是苦，可是这里也光荣啊。我年纪轻轻的就从湖北老家来到牧场，啃过荒，修过渠，住过路，盖过房，这昆仑山上我都跑遍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牧场。苦不苦？苦，可是值啊，因为我每天守卫的是祖国领土。

0: 每天看到的是五星红旗，我这心里甜。爸，儿子，爸爸不想躺在这里，我现在就想回到牧场去。可是我老了，走不动。爸，所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个牧场交给你。爸爸走不动的路，交给我的儿子来走。
1: 在爷爷的劝说下，爸爸最终还是决定搬回了牧场。爸爸说，他要走爷爷没有走完的路。
2: 集合了，快快集合了！同志们，今天我要在这里特别通报表彰一下刘前东同志。
3: 刘前东，我知道，
2: 大家都知道，他是关掉了在沙车县挣钱的餐馆，回咱们厂来工作的。这几年，他种过地，当过警卫，管理过咱们社区，无论在哪个岗位，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现在山上牧业连缺人，他又主动申请去最艰苦的三连工作，经厂里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三连连长。我们大家都要向不畏艰难、勇于扎根一线的刘前东同志学习。
4: 好，好，好，向他学习，
5: 向刘前东学习，
4: 向刘前东学习，学习。
2: 前东啊，你也给大家说几句。
6: 哟，厂长，我这人嘴笨，不太会说话。
2: 哎呀，你就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让我们也都学习学习啊。
7: 好，志伟，
8: 说说前东，
7: 学习学习，
6: 那行。哎呀，学习谈不上啊，我吧之所以选择上山吧，是因为我爸他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咱们这里是最偏远、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牧场，也是祖国最需要人守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守在这里，就没人来守了。所以我爸呢，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牙吉兰干草场上，说他死了也要守着这片山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呢，没有我爸那么伟大，我选择上山，我就是想弄明白他为啥这么执着。

0: 大哥，哎，听说了吗？新连长又来了。哎，阿布哥啊，哎，咱们这个地方连长嘛都换了5个了，一个都没有留下。哎，咱们这个地方嘛，山那么高，人那么少，生活又苦得很。
1: 谁留得下来嘛？就是啊，真是，太苦了。哎呦，阿布德拉，你们咋都不放羊去呢？
0: 副连长，我们听说。
1: 新连长来的呢，我们过来欢迎他呢。
2: 真是，
1: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连长刘千东。连长好，连长，你们好，大家好。阿布德拉，
0: 哎，
1: 这个连里的宿舍在维修的呢，刘连长在你家住几天，咋样？
0: 哎呀，副连长，我家房子嘛就1间，我和老婆子勉勉强强住的呢。你让连长住哪里呀？

0: 你家不是刚盖了一间房子吗？哎，
1: 我家那个房子嘛，给羊住着呢。你们不要笑嘛，我家的羊嘛，要生羊娃子了。不能让他住外头嘛，对不对？那
0: 帕拉纳，你家可以住吗？
2: 哎呀，副连长啊，我家也不行呢。我老婆子的妈妈来了，把我老婆子的姐姐、妹妹、弟弟，老婆子姐姐的娃娃，老婆子妹妹的娃娃，老婆子弟弟的娃娃，哎呀，哈拉马斯都带来了嘛。
3: 我家也不行啊，我家不行
4: 。副连长，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想办法把连里库房腾一间做临时宿舍，就不要麻烦这几位兄弟了。
3: 哎，这行
0: 啊，连长，这咋行呢？库房又湿又冷，咋住人呢？哎，
4: 没问题，我自己架个火炉子，你帮我去找些柴火和煤炭，我先坚持两天，等宿舍修好了再搬过去。
0: 那好吧。连长，委屈你几天了。
4: 哎，没问题，放心吧。

0: 爸爸说，他刚到三连那会儿，连里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路，整个连只有几间土坯房，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山沟沟里乌漆麻黑的，风大的快把房子吹倒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家，想我，想妈妈。后来他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牧民，想起了他来昆仑山的初心。
1: 哎，那天这片草场本来就是我家的嘛。
2: 哎，说啥的嘛，明明是我家的。
1: 你讲不讲道理嘛？你想干啥呢？
2: 你想干啥呢？
1: 哎，你想
3: 拿不住阿拉提。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咋还要动拳头啊？都给我靠后点。
1: 你是们新来的连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家嘛一直在这里放羊的嘛。那是他家的羊，哎，天天跑过来吃我家的草嘛，跟他说他不听，他还在这跟我吵架嘛。
2: 你说啥的呢？这是你家的草吗？谁定的？凭啥我家的羊不能来？
1: 哎，这就是我家的草，
2: 你说咋了？
1: 咋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俩都不要吵了。差不多，阿拉提，根据团里的规定，这里的每一片草场都是有明确划分的。你们俩这是闹啥呢？
1: 我感觉嘛，这个草场的划分有问题。
2: 对，有问题。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有没有问题啊？我会调查清楚啊。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这个样子像话吗？准备回去吧，啊，回去吧。
2: 连长，
3: 哎，好了，我呀，向你们保证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好吧？行了，回去吧，啊，
1: 跑那去，看好你们家的羊嘛，啊，
2: 去，
1: 去，
2: 好了，
1: 去，去，去。

0: 你说啥？连长，你要下去一趟？
1: 是啊，日发副连长，我刚来这里，许多情况还不了解。就拿阿布图和帕拉提的事，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况。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咱们连的实际情况，挨家挨户的去走访调研一下再说。
0: 可是你咋去呢，连长？我们连里倒是有个摩托车，可是你要去的这个山路太差了，很多地方别说摩托车了，毛驴子都去不了呀。
1: 我这不是有腿吗？走着去。
0: 走着去？那怎么行？连长，这前前后后的600多公里山路呢，你就凭你两只腿？
1: 放心吧，热法。我爸爸说过，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下去的。
2: 进去，
3: 大叔，放羊呢？
2: 你是？
3: 我是三连新来的连长，下来走访一下。
2: 你这是从连部走来的？
3: 已经第三天了。哎呦，
2: 太辛苦了！
4: 歇歇脚吧。
3: 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呢。
2: 我看这天要变。你小心一点啊！
3: 知道了，放心吧。
2: 你要小心。
3: 知道了。喂，喂，热法副连长吗？我是刘前东啊。喂，喂，能听见吗？热法副连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很低，我看不到路了。喂，你说啥？我听不清啊。喂，喂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哎，你醒了！
1: 大姐，我就是。哎，你遇上暴风雪了，要不是我出去找羊在雪地里发现了你，你现在啊早就冻死了。来，喝口热茶，暖暖身子。慢点喝，慢点喝。来来来，把这个馕泡上一起吃。
0: 哎，大姐，
1: 嗯，
0: 我叫刘前东，是新来的连长。
1: 连长
0: 啊，
1: 哦，天气这么差，你出去干啥呢？
0: 哎呀，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姐，怎么就您一个人？家里其他人呢？
1: 我们家里嘛，就我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去年也走了。
0: 啊。哎。哦，那大姐，您就一个人守在这里？
1: 哎。我的爸爸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我妈也舍不得这里。
0: 啊，在这么高的海拔，一个人放羊多危险啊！
1: 哎，习惯了。厂里嘛，也曾经把我接到山下生活过，我不习惯那里，就又回来了。连长，我给你倒上热水，我这里有药呢。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清洗干净。
0: 哎，大姐，大姐，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哎，好好好。哎呦，你看你的脚都破了嘛，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这是走了多远的路呀？
0: 大姐，多亏了您呐，这山上的雪太大了，要不是您找到我。我这不就冻死了吗？
1: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嘛，连鞋子都……

0: 走丢了。我这里有双鞋子，是我的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等你好了你就拿上。
1: 鞋？你妈妈临终留下的鞋？
0: 是的。说起这双鞋子嘛，这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在40多年前，我妈妈在这山里放羊，刚好遇到大风雪，我的妈妈嘛又饿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嘛，我妈妈碰到一个年轻人，对了，他好像也姓刘，也说自己是新来的连长。
1: 啥？
0: 他看我妈妈实在是走不成路了，就硬是把我妈妈给背回来。等到家一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她的双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淋的。后来我妈妈亲手做了双毡筒子想送给她，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你看，就是这一双。那个人是连长，你也是连长，你要是不嫌弃就穿上吧。这个人嘛，得穿一双好鞋子才能走得更远嘛。
1: 姓刘，也是连长，难道是爸爸？
0: 你说啥？
1: 啊，大姐，你说的对，这人呐，真得穿一双好鞋，才能走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
1: 哎，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钱东啊，
2: 嗯，

0: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1: 厂长，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0: 哦，
1: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0: 哦，
1: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0: 是这么严重啊？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1: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木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0: 哦，
1: 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0: 是，
1: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木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木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0: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1: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连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因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得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0: 好
1: 啊，
0: 这个办法好，但是钱东啊，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1: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0: 怎么支持啊？
1: 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连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0: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
1: 太好了。
0: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0: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0: 好啊，
1: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这样呢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0: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收获呀。放心，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1: 谢谢厂长。

0: 帕拉提，在下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帕拉提，嗯，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
0: 哎呀，帕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嗯，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1: 哎呀，这个嘛，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嗯，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1: 啥？连长啊，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1: 嗯，干，我干。
2: 你这个混小子们，
3: 啊，咋了？
2: 就是不争气你，
3: 啊！
0: 哎呀，
2: 不听话，
0: 大哥，咋回事啊？啊！哎呀，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2: 连长，啊，你来了，哎，你看嘛，哎，普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哎，我就想让我儿子金马，哎，也养这种羊。哎，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得很。
3: 连长，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的，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0: 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儿来呢？阿布杜拉，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马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2: 刘连长，
0: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
2: 金妈，你都听见了啊？
3: 听到了。
2: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
3: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4: 集合！都有了，放心，立正。我数
5: 1、2、3、4、5、6、7、8、9、10。
2: 哎，刘连长，我来了。
0: 阿布多，你咋迟到了？
2: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0: 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
2: 是。
0: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
4: 有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都带好了没有？
5: 带好了。
4: 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阿布多
6: 啊，
4: 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6: 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4: 那好，全体都用，加油，准，出发！
5: 是，
4: 看好行李啊！
7: 哎。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好嘞，好嘞。
2: 哎，连长，午饭吃啥呢？啊，咱们
0: 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能，就着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2: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哎，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差不多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2: 哎，连长，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3: 啊，
0: 咋了，金妈？
3: 有风了，前面米尔兹家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米尔兹的女儿托马汉生病了，肚子疼得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
0: 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托马汉，托马汉。连长，你可来了啊！孩子突然肚子疼得很，这可怎么办呢？
0: 这不能耽搁，米子兄弟，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去。
5: 对对对，可是
0: 你可是什么呀？
5: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5: 哎，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是要出人命的。
5: 好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5: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大家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5: 来来来，连
0: 长，走，赶紧走。
5: 连长，连长，
6: 连长昏倒了！
0: 连长，
6: 昏倒了！
0: 连长，
6: 送医院！
0: 送医院！
6: 送医院！
7: 让一让，让一让！
8: 来，别进，来抓一下！
9: 护士，
8: 护士，护士！急诊室在哪里？
10: 前面，跟我走！
8: 快点！来，前面，你让一下。
11: 副师长，什么情况？
12: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生不明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11: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0: 春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哎呦，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红，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章，我来看你来了，你的病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哎，你日子兄弟，哎，孩子怎么样了？
2: 哎，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呀，太好了。哎，米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2: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0: 明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从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2: 太谢谢了，连长，太谢谢了。
0: 来，明日子兄弟，
2: 谢谢。
3: 爸爸。
0: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1: 嗯，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0: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3: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0: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3: 咦，这什么呀？嗯，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0: 这
1: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3: 哦，
0: 啊，米日子兄弟啊，啊，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托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这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2: 连长，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了。
1: 洋洋，好了，快别哭了啊！好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3: 他还是我爸吗？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1: 洋洋。
3: 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的。

0: 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许我就……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闹了别扭，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
1: 那你还回来吗？
0: 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
1: 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
0: 谢我？谢我王萨？
1: 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2: 爸爸，
3: 洋洋，
2: 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3: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3: 爸爸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我的爸爸叫刘前东，他是邺城二牧场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

10:30，百家讲坛。11:00，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00，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00，口述中国。15:00，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00，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3: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2: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4: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5: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6: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7: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6: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8: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0000斤以上。
19: 农户们跨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 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0: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内就要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9: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9: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0: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4: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1: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22: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3: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4: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

0: 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咱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第一代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来凤以降凤山飞来凤凰的传说而得名。青铜制来凤县志载，降凤山

县东三里，山形耸拔，如凤殊翼，故名。来到来凤，没有不登祥凤山的，因为那里可以眺望一水之隔的湖南龙山县。湖南有龙山，湖北有祥凤，相依相偎，一一带水，多么美丽的名字，多么吉祥的景观。张富清抽不出时间到祥凤山眺望龙山城，那个凤凰飞临来凤城的美丽传说倒是听同事讲过了。相传雍正年间某天清晨，有一只金凤从远方飞来，见此山风光绝佳，遂在此降临栖息，然后展开五色凤尾，顿时神光蔓延天地，与朝霞辉映，映得天地流光溢彩，金凤同时引颈长鸣，声闻九天。然后金凤在此涅槃，身躯融入山体，使整座山形如凤殊翼，凤头、凤身、凤尾清晰可辨。不久乾隆新君即位，各地分报祥瑞，来凤知县余之中不甘落后，便以雍正年奉命于半边城上奏朝廷。乾隆帝闻此龙心大悦，认为先帝推行改土归流新政，新君登基设县，有凤来仪，表明皇恩浩荡，化及蛮夷，于是御赐县名为来凤。乾隆元年春，武陵山中一个新的县来凤县诞生了。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像来凤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优待和关爱，大批干部、军人、医务人员、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技术工人、大学生纷纷来到来凤，如同无数只凤凰不远千里飞临美丽的来凤，参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就包括张富清这个深藏了功名、决心投身来凤建设事业的转业军人。那天一直到天黑，孙玉兰才把张富清盼回家。一眼看到桌上有一把面条，张富清像是发现了敌情一样冲了上去，拿起它。哎，这在哪儿买的？哎，别说了，为了买这把面条，我把整个县城都跑遍了，用了2两粮票。不过是一把普通的本地面条，牛皮纸裹成的圆筒，两头的面长短不一，粗细也不一样。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张富清笑了。哦，没什么。饿了吧？我这就给你煮去。不一会儿，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上来。张富清狠狠地吃了几口面，一副香喷喷美滋滋的样子。哎，你知道县委把我分配到什么单位？哪儿？城关镇粮管所，就是管面条的。那什么职务？粮管所主任，就是后勤部队。后勤部队？孙玉兰好吃惊，不是转业了吗？怎么还是部队？对，就是咱们来凤县的后勤部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部队是打胜仗的有力保障。孙玉兰感到好笑，你呀，到了地方还是部队那一套。晚上两个人围在煤炉旁边坐了很久。那一夜张富清说了很多话，大意是这才刚刚解放没几年，粮油供应紧张，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别小看这个城关粮管所的主任，要负责来凤县城关镇5000多人的粮油供应，肩上的担子不轻。张富清说，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领导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交给一个初来乍到的转业军人，他一定努力工作，不负众望，以后的工作任务一定很重，一定很忙，希望孙玉兰多多支持。现在家也有了，住的也有了，工作也有了，家里的事情就全靠你了。张富清说的诚恳动情，孙玉兰连连点头。张富清还告诉孙玉兰，你是家属，明天啊你就到粮管所领粮票，办个粮油供应本，直接到柜台去办，也不要讲我是主任了。孙玉兰按照张富清的叮嘱，到城关粮管所办理了有关手续，领回了夫妻两口人1个月的粮票、邮票，也没泄露他是张主任家属的身份。以后每个月的某一天，孙玉兰就像来凤县城任何一个普通居民一样， 早早起床到粮店门口排队，按照有关政策购买两个人的粮油，然后装在一个背篓里，吭哧吭哧背回家。
1: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一头扎进了工作中的张富清认为，工作跟打仗一样，首先得摸清敌情。来凤粮食产量情况、储存运输情况、粮油供应情况、工作人员情况，还有居民购买粮油的习惯等等等等。从粮食入库到仓库储运，再到供应点出售等，整个程序他都仔仔细细摸得透熟。每天下班回到家，张富清都疲惫不堪，经常有气无力地坐在那儿，直到一碗饭呼呼啦啦下了肚，才有力气跟妻子说几句话。唉，你这哪是工作呀，分明是打仗。唉，工作不就是打仗吗？又是一个新战场。张富清说，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难以保障5000多人的粮食供应。无奈之下，所里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再配售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拿到粮票买不到细米，群众意见很大，火气一上来就与粮店工作人员吵架，有时吵着吵着就要动手了。有一天，一家单位的管理员来买米，上来就明确要求多供应一些细米。张富清解释说，现在没有多余的细米，只有粗米。我只要细米。管理员口气很硬，张富清也不含糊，你们要吃饭，群众也要吃饭，现在我只能按规定供应，等有了细米再通知你。管理员把他的工作证拍在柜台上说，是不是要领导亲自来买米呀？张富清根本不看那人的证件，而是温和地解释，确实没有细米了，我们正在连夜加工，等2天就有了，我相信领导来也会理解的。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我按原则办事，随便你怎么发火，我还是按原则办事。那人本来火气冲天，看到张富清态度平静，不卑不亢，也就不再继续吵闹，垂头丧气地走了。但是他一回去，就在县里分管领导那里告了张富清一状。几天之后，张富清到县里开会，被分管领导特地叫到一边去，委婉地批评道，你的工作能力大家都很肯定，群众对你的反应也很好，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同志啊，很讲政策，很讲原则，但是工作中还是要灵活点，该照顾的单位还是要照顾一下的嘛。张富清却毫不松口，供应上我必须一视同仁，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领导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说，你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是也要适当的注意工作方法。啊，今后我一定注意。孙玉兰对此十分担心，你这么做，领导不会有意见啊。张富清说，关键是要解决问题，领导知道目前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我们如果把问题解决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那你们怎么解决呢？现在还没想好对策，但是肯定有办法。一台碾米机不够用啊，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我们要从这方面动脑筋想办法。
那就增加一台碾米机。哎，领导也说要我们增加碾米机，至少增加一台，扩大产量，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可是，钱呢？为了加大细米供应量，张富清先是发动附近村子的农民，动用最原始的加工方式，十对冲米来帮助加工。十对冲的米虽然质量好，居民踊跃抢购，但数量有限，不足以填满缺口。接下来，就只有购买碾米机这唯一一个办法了。于是他写了一份申请购买一台碾米机的报告，送粮食局审批。粮食局觉得一台少了，让张富清改为两台再打报告。粮食局再送政府审批，结果政府认为两台也少了，一下子批了三台。来来往往一个多月，总算拿到了购买。

0: 资金和指标，增加了碾米机产量扩大，而且手工加工也没停止，这就基本解决了细米的供应难题。有一天，张富清正在站门市，那位吵过架、找领导告过状的管理员又来了。见面，他就拿出香烟，丢给张富清一根儿。哎，上次对不起啊，错怪你了。张富清问：“今天需要多少斤细米啊？”细米？管理员好像没听明白。上次不是没卖细米给你吗？现在我们生产扩大了，几台机器日夜加工，你的需要可以满足了。张富清的言语中多少流露一点得意之情。管理员连连摆手：“哎，细米不要了，这个月够了。”张富清笑笑：“好好，够了就好。”管理员朝四下看看，然后凑到张富清面前，神秘兮兮地说：“我们几个领导都说，还是十对冲的米最好吃。”“
1: 有啊，但是要按指标供应啊。”
0: 管理员想了想，恳求道：“哎，不多，你支持我200斤。”张富清答应了。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提前卖给你，但是要占下个月的指标，到时候扣除，行不行？管理员看着张富清一脸严肃的样子，只好答应：“啊，好吧好吧，下个月扣除指标。”
2: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0: 1955年9月，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了干部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应极好。1956年5月，张富清被提拔为县粮食局副局长。直到此时，他才有机会到近在咫尺、一河之隔的龙山县去看看。在全国，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对像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这样的有着特殊关系的县城了吧。说特殊，是指他们的距离。这两个县城之间只相隔7公里，而且两个县都属于土家族、苗族聚居区。两个县城之间就隔着一道油水，只需架一座桥，就你来我往，亲如一家了。因此，当来凤县的四无活动进展不快时，张富清听说对岸龙山县四无工作做得好，便决定去参观学习。听说张富清要出省，孙玉兰便早早起来给他蒸了几个馒头，说是带到路上做干粮。张富清笑道，到龙山就和咱们老家到马唱镇上差不多，要什么干粮。孙玉兰也笑了，我整天待在屋子里，自然少见多怪了。我们去参观他们开展四无活动的情况，学习经验，促进工作。我又不懂了，什么活动？四无？张富清见妻子面露疑惑之色，立即解释，四无啊，就是无虫害、无煤害、无鼠雀、无事故，这是针对粮食储存而言的。为了保障粮油供应，中央决定开展四无活动，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粮油。孙玉兰一听高兴了，我懂了，这个政策就是好。这些天我四处看了，这粮油供应工作听起来容易，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呀。张富清依然忧心忡忡。不说别的，单讲这粮食储存吧，咱们来凤问题就不少。现在咱们来凤好些储粮仓库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许多仓房是征用旧祠堂、民房改建的，仓房简陋，技术落后，虫蛀、霉变和鼠雀啮食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情况相当严重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办工业，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只有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领导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不能出半点差错呀。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拒绝。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呢，谈一谈肾上腺素和高血压。我们讲过很多肾性高血压的话题啊，肾上腺素和高血压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姜永光大夫为我们讲解。姜大夫好。我们之前呢讲过高血压肾脏病的话题，这不是一回事吧？
10: 不是一回事，
9: 不是一回事。
10: 对对对，肾上腺和肾脏啊，它是两个器官，
9: 俩器官
10: 。这个肾脏可以疾病可以出现高血压，那肾上腺这个疾病也可以出现高血压
9: 啊。
10: 所以说我们老百姓的话呢，也得注意。那么这一类高血压，它主要是我们把它归类为继发性高血压。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血压人群在我们国家有上亿，是吧？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把高血压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就是比如说其他的器官，比如说肾上腺啊、肾脏啊，或者血管的毛病呢、它都可以引起这些高血压。那么这些高血压的话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出现这个高血压的原发性疾病呢，把它经过我们手术治疗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治疗也好，它的效果比原发性高血压的效果啊，有时候治疗效果还好一些。
9: 主要是把它根上那病给它治了。
1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9: 刚才提到一个说肾上腺和肾脏其实是两个器官哈。
10: 对。
9: 非常惭愧，老觉得自己做医疗节目这么多年，已经知道的挺多了，发现学无止境。朦朦胧胧知道肾上腺这个器官，但是没有去认真的研究过它。仔细一想，平时开玩笑老说，比如说，哎，谁非常的兴奋，肾上腺素立刻有提升了哈。
10: 对对对，
9: 就会想到这个词。这个器官是一个跟甲状腺啊等等是一个差不多的，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10: 对对对，我们人体有很多内分泌器官，大家都知道甲状腺啊，我们这个脖子上面一摸，哎，我们知道这个位置是甲状腺的位置。那我们人体这个身就是这个腹部里面呢、也有一些内分泌器官，比如说我们胰腺是吧、还有我们这个肾上腺。那肾上腺这个位置更深，它在我们这肝脏的下面啊，在我们膈肌的下面，它很深
9: 很深，
10: 哎，很深。它是一种也是一种内分泌器官。刚才您这个说了，比如说我们人体一兴奋脸红或者

0: 手发抖啊，其实都跟这个肾上腺都有关系，因为它可以分泌一些激素，大家都知道叫肾上腺素啊、
1: 哦、
0: 啊，那这肾上腺素如果说是一分泌的话，我们人就很特别兴奋，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这种情况。
1: 它是在肾脏的上边，
0: 对，在肾脏上面，它跟肾脏一样，嗯、也是这个左右啊，一边一个。
1: 也是对称的
0: 啊，它是在我们的肾脏的上方，所以说它叫肾上腺、
1: 嗯。
0: 那么它这个体积的话呢，不是太大，
1: 嗯
0: 啊，大概长的话呢4-5公分啊，嗯、长厚的大概也就2-3公分，
1: 嗯
0: 啊、不横径2-3公分，
1: 嗯、
0: 厚的话0.5公分，
1: 那是个长
0: 啊，是个扁的，对对对，是个扁的，哦、一边一个这个这种情况。
1: 它分泌点啥呀？除了我们知道的肾上腺素，它不单一分泌这一种吧？
0: 它还分泌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叫儿茶酚胺呐、啊嗯，因为肾上腺呐、啊，从解剖上面，这个组织解剖上面，它有皮质、有髓质啊、嗯。那皮质的话呢，有些分泌这个糖皮质激素，比如说参与我们人体的这个糖代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器官出现毛病了以后，它可以引起我们糖尿病，
1: 哦、
0: 啊，可以糖尿病。它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电解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血钾呀、血钠呀这些情况，它可以参加我们人体的这个电解质平衡的这个调控啊、
1: 嗯。
0: 还有呢，这个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很多的，包括我们这个激素、雄激素。我们有些人这个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它可以长胡须，全身这个有毛发。啊，
1: 毛发重，
0: 毛发重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它出了问题，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它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 嗯、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指出来它出了问题对血压的影响呢？
0: 嗯，因为啊，我们现在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呢、啊，很多患者多年来，我们曾经看了有20年，一直吃降压药啊，一直吃降压药。最后一查到我们单位一查呀，我们医院一查，发现结果它的根儿呢在哪里呢？它实际上是肾上腺出了毛病、
1: 哦、
0: 啊。然后我们跟他把手术一做，最后他就不用吃药了，他很高兴、
1: 哦、
0: 啊、
1: 哦。
0: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呢，很多人一来就出现了脑血管意外，
1: 嗯、
0: 我们现在病房就出现了2次脑溢血，还有一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动脉瘤就破裂了。
1: 嗯，
0: 那么这些人根在哪里呢？根在是肾上腺的位置。
1: 嗯，
0: 他不知道，他以为就是个高血压，啊，但是这种高血压跟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原发性高血压它是不一样的，他比如说吃药啊，这个效果不好。
1: 嗯，
0: 他有的人吃4-5种降压药。它还是效果不好，
1: 嗯，
0: 所以这的话呢，不光是患者的负担也重，同时的话呢，它这个疗效也不是太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中，包括我们医生也好，啊，包括我们这个患者也好啊，在这方面的话，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
1: 先问一个问题，刚才说它出了问题哈，
0: 啊，
1: 咱们这个就可能出现种种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关注的这个血压的变化。
0: 对，
1: 那它往往出哪些问题呢？
0: 出现的问题啊，它分很多种，
1: 嗯，
0: 分很多种。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就是高血压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高血压的话呢，一个是用药效果不好，它波动比较大，
1: 嗯，
0: 啊，有的人血压它甚至达到了300毫米这个汞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包括这个波动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它就走路无力，啊，走路无力。有的人严重啊，起床了以后啊，眼睛他只能动一下眼睛，
1: 嗯，
0: 四肢都不能活动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说的，就是这个它可以影响我们的电解质代谢、
1: 哦、
0: 那么它可以造成低钾，
1: 嗯，
0: 低钾以后啊，它这个四肢它那个肌肉就没有劲，它就不能动了啊。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就是肥胖，
1: 嗯，
0: 那么肥胖的话呢，它这个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肥胖啊，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常人肥胖它是比较均衡，比如说四肢啊，这个躯体啊，躯干呢、啊、这个位置啊，它都是比较均衡的。但是我们这个疾病的肾上腺疾病的肥胖啊，我们把它叫做向心性肥胖。
1: 嗯，
0: 就是这个胳膊和腿呀、啊、它瘦，
1: 嗯，
0: 它是很细，但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躯干这个位置中间它就比较胖。我们有的把它叫做水流肩、水流背，
1: 嗯，

0: 啊。但是这种肥胖啊，它那个皮肤很薄，跟我们正常的肥胖不一样，它那个皮肤很薄，很容易出血。同时在我们这个肚子上面它可以有一些这个指纹，啊，指纹，皮肤把它如果破了以后呢，它不太容易长上去，它容易感染。哎，所以它这个从我们这个外在的表现呢，另外的话呢，它还可以有小便多呀，啊，也可以这个大便不正常啊，我们甚至有些人排尿以后突然的晕倒啊，这个都是它的这个表现。很多的情况下呢，它有时候表现也不典型，啊，我们查了很多原因，考虑到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胃肠道疾病呐、啊，甚至肝脏的疾病呐、啊，大脑的疾病呐、啊，哎，最后发现根儿呢是在肾上腺。
1: 心内科的嘉宾也是非常棒的哈，他提到了这个晕厥晕倒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人是排尿，尤其是男性排尿晕倒的，他们用的这个名词我原名词忘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是一个跟神经相关的一种情况，
0: 对，
1: 这有可能就是肾上腺，
0: 对，有可能，他这个因为这个瘤子啊，它不光长在肾上腺，我们把它叫这个肾上腺的毛病，但是其他的部位我们也可以长这个瘤子，比如说在膀胱啊，甚至在心脏啊，也都可以长这个瘤子，但是它都归于我们肾上腺这一类疾病。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相对来说跨学科有一点偏门的话题，就是对于顽固的一些高血压，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人啊，如果有高血压，你通过生活方式、药物调理都达不到一个好的效果的话呢，有一种情况，不是所有的人，有可能是肾上腺出了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来自安贞医院的姜永光大夫，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话题，继续我们的讲解。我刚才其实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想问说这肾上腺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它是炎症了，是长了东西了，因为它既然出问题呢，它肯定是跟原来变化有变化了嘛，哈，那您刚才已经讲到了，主要是因为它长了瘤子了，是吗？
0: 对了，
1: 长的这叫什么瘤啊？
0: 我们有的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圆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还有一个叫库欣氏综合征，
1: 这词儿听过。
0: 还有一个就是四个细胞瘤，我们把它分这三类。那么从外表看起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大体看这个肾上腺，我们外表看起来的话呢，它表现为是一个瘤子，它也可以表现为是一个增生，但是它都有功能，不管是瘤子也好，还是增生也好，它都有功能。那从手术效果来看呢，瘤子的效果应该比增生的效果呀要好一些。
1: 一听瘤我们还是有点紧张，这是一个良性瘤还是恶性瘤？
0: 这个瘤子的话呢，我想的话呢，大多数的人它都是良性的。
1: 良性的。
0: 有一少部分是恶性的。特别是体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把它说超过了5公分，超过5公分或者发展比较快，这一类瘤子它就有可能是恶性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警惕。
1: 这类的瘤子不属于肾脏肿瘤系列哈，因为肾上腺是个独立的脏器。
0: 对，
1: 这一类的瘤子，它的主要的有没有一个原因？其实我老觉得我这话问了也白问，因为经常问到瘤子都是原因不明，尚不清楚。对，这部分有没有发现？
0: 这个瘤子的话呢，这个有一部分是遗传。
1: 遗传、
0: 我们曾经碰到过他的父亲，他的叔叔有这个瘤子以后，他自己本人也得了这个瘤子，这个瘤子的话呢，他两边都可以长，两边都可以长。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我们说的遗传，比如说甲状腺出了一些问题，那有可能肾上腺也同样会出现问题。那么这一类的话，它的原因呢，往往是基因出了毛病，我们把它叫做遗传性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原因不清，原因不清，现在我们都

0: 一直在做这方面研究，但是总的来说可能要注意，就是说你平时我们生活要有规律，这个不要过于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瘤子它会分泌一些激素，那么我们如果老是让它超负荷工作以后，它有可能就会要长瘤子，
1: 嗯
0: 啊，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呢，除了遗传，其他的原因呢，到现在为止都不是很有定论。当然，比如说感染啊、病毒啊，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引起。
1: 提到瘤子哈，我觉得随着我们做节目这几年，我个人的医学知识在增长，另外呢其实医学界的一些认识也在有一些观念也有一个变化啊。在之前呢，哦，刚刚知道说原来不一定非得见瘤杀瘤，是瘤子我们都得把它切了，这几年发现的啊，也不一定是瘤子人都得把它揪出来，因为人体可能经常会长点这样那样的这个瘤子有没有必要刻意去做检查，把它如果它没有症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把它揪出来把它消灭掉，还是它也挺老实的，其实不发你没有发现它也在那老老实实待好几十年也没什么事儿呢。
0: 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咨询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医疗啊也要进行综合评估。那这个在肾上腺出毛病呢，它有瘤子，同时它会有增生。比如说有时候到我们医院来看，那么有个患者就拿了一个CT 片，就会说江大夫，哎，你看一看，我现在有高血压，同时我肾上腺上面长了一个增生，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做手术？那么我们碰到这些病人的话呢，我们也要进行跟他进行沟通。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是这个增生啊，或者这个瘤子不是太大，或者这个人年龄比较大一点，比如说超过70岁了，他血压控制的又非常满意啊，他也没有别的什么毛病，我们可以说建议他观察。但是的话呢，如果年轻，比较年轻，它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瘤子啊，那么这个瘤子的话呢，又是比较大一点的，我们还是建议它进行积极的治疗，因为现在我们微创技术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手术比以前大幅的应该来说简单多了啊，我们都用腹腔镜进行治疗，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呢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解决。以往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肾上瘤子如果是3公分，如果没有什么所谓的没有什么功能，我们可以观察。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手术创伤太大，那么现在手术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就更积极一点，因为对患者来说他所受的创伤啊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们考虑这三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一些年轻的啊瘤子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我们还是建议他进行积极治疗。
1: 就是我们还要权衡一下。
0: 对了，要进行权衡。
1: 刚才我们一直讲这个肾上腺的这个瘤子哈，大部分去您那儿那个就诊的患者是因为有了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例子，高血压已经是控制不住了，然后查半天被医生查出来的，还是他通过什么样的体检呢这样的方式查出来，大部分是怎么发现？
0: 我们这个常规的体检呢，泌尿外科的一般是前列腺是常规体检，但是肾上腺呢不做常规体检。我们肾上腺的问题往往是去我们高血压科，去我们内分泌科发现的。那么这个人比如说他有肥胖，他有高血压，结果住院以后，那么我们内分泌科医生和肾上腺就是高血压科的医生，他们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就进行肾上腺的一些 CT 的检查，还有核磁的检查，结果一发现他的问题是在肾上腺，那么他就转到我们泌尿外科来进行手术。
1: 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检查啊，我们体检里的尿的这一部分，我们知道它对肾脏的情况的反应是比较多的，给的信息比较多。
0: 对
1: 肾上腺有没有一个反应？
0: 一般来说，如果说是肾上腺你疾病比较严重了，它会对肾脏也会有影响，那么它是间接的影响。间接就是通过肾脏的疾病来反映肾上腺的毛病，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在轻的情况下，比如说对肾脏影响不是太大，一般来说这个尿里面反应呢，常规的检查是不会发现什么明显的阳性的这个证据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检查呢，如果查它的一些尿里面的一些激素的问题，比如说二甲酚胺呐、啊、十七羟、十七酮啊，它会发现它会异常，
1: 那是更详细的一个检查，
0: 对，更详细的检查。一般的尿，我们所说的尿常规，它不会发现什么问题。
1: 现在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咱们今天的关注点是在肾上腺和高血压。我相信我们也很难拿出更多的时间再讲肾上腺跟这个跟那个的跟那个哈，给大家一些，所以尽量的给大家一些多的信息。如果肾上腺出了问题，长了这个瘤子，它往往不是单纯只在血压上有表现吧？是不是往往还是一个综合性的表现？
0: 对对对，综合性的表现。除了高血压，刚才已经说了，比如说肥胖啊。它甚至表现为糖尿病
1: 啊、哦，
0: 拉肚子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对对对，表现的形式很多种多样。
1: 那咱们还拿高血压来说哈，高血压只是一个症状。医生尤其是对于心内科呀等等的神内这些经常看高血压病人的大夫来说，好不好区分说，哎，这高血压可能是肾上腺，他们怎么判呢？这好不好区分呢？
0: 以往啊，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内科医生呢、不太了解这个疾病，
1: 没这个概念、
0: 他主要是在内分泌科医生可能对这个病呢、认识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两年的话呢，大家对这个疾病呢这个认识多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个统计，在我们高血压人群里面呢，最高达到了10%，是个什么概念呢？100个人里面呢，有10个人，可能就是因为肾上腺出了毛病，特别是在圆泉里面，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它最高的比例啊，它是达到10%，可以引起这个高血压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医生对这个慢慢特别重视了，那么往往是这些人就是吃药控制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年轻，怎么我20多岁、30多岁就得了高血压呀？这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一般的情况下呀，高血压在年轻的时候，它造成的并发症它不是太严重，它一般到了年纪大它才会出现。那么往往是这些人呢，30几岁他就可能会出现心梗、心衰，这个心肌病，都可以的。还有一类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些除了高血压，它还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代谢的问题，比如说烦躁啊、多汗呐、手抖啊这些问题，一般的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它不会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就我们要警惕，它可能不是单纯的高血压，它可能是来源于肾上腺的高血压。
1: 肾上腺引起的高血压的这个血压的程度是不是要比一般的高血压要更高一些？有没有这样一个变化？因为大多数的一般高血压，除非你从来不体检，从来不在意，其实大部分都是可能是有一个慢慢的，如果你不控制才上去的。按现在的话，你控制的好的话，很难上的很高，
0: 180
1: 那样的。
0: 对，
1: 这个的高血压的程度一般怎么样？
0: 肾上腺的高血压它。跟他的这个疾病的类型有关系。你比如说比较严重一点，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四个细胞瘤。他这个血压呀，他有时候平静如水，你不用吃降压药，他也不高血压。但是他一发作起来，血压很高，可以达到200多，一来就表现为脑溢血，他波动特别大。比如说我用个这个体力劳动啊，或者是激动啊，或者生气呀、他血压一下就起来了。他血压波动特别大，但是平时又很好好的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这种病的话呢，它是中等度高血压啊，它的这个血压的这个严重程度啊，并不是特别高。这个血压它是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治疗吗？有没有其他办法不手术也能够去解决这问题的？
0: 手术治疗的疗效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是用手术的方法。还有一部分呢，只能吃药，我们叫无可奈何，只能吃药。这些人呢，就是他手术的风险太大
1: 年龄太大了呀，什么的。
0: 对了，年龄太大呀，那么他已经有些严重的合并症这个我们麻醉科的医生就。包括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就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如果做手术他可能受不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恶性的广泛转移了。
1: 嗯，
0: 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放疗啊、化疗啊，或者药物其他的一些药物治疗来进行。那么这一类的病人，我们不能这个做手术，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建议他做手术的，因为只有手术的疗效是最好的。
1: 嗯，转移的这部分多吗？在整体比例当中，
0: 比较少，
1: 比
0: 较
1: 少，
0: 比较少，
1: 不是很多的，
0: 不是很多，
1: 哎。一般刚才忘了一个诊断的哈，
0: 嗯嗯，
1: 我们高度怀疑他是肾上腺的，来了你们肯定要有个证据我才给人下刀子呢。
0: 对，
1: 啊，
0: 对对 对, 对，
1: 要不没个证据不行。一般是 B 超就能看到吗？还是要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证明他这儿确实是长了瘤子？
0: 这个我们诊断肾上腺呢，我们有两种方法，两种主要的方法，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定性。
1: 嗯，
0: 什么叫定性呢？我们就说这个瘤子它肯定是有肾上腺来的。
1: 嗯，
0: 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还要定位。
1: 哦，
0: 他因为他不光是长了肾上腺，
1: 哦，
0: 就这个人有高血压，哎，我们发现他激素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他到底长在哪里呢？我们还要进一步进行定位。
1: 嗯，
0: 哎，所以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定性，一个是定位。定位的话呢，我们有主要的是通过 CT 来进行定位。
1: CT，哦，
0: 哎，最好的方法就是用 CT 来定位。但是有时候啊，我们怎么检查，
1: 嗯，
0: 都没有找到它的位置，也有这种情况。
1: 那怎么办？那没
0: 我们有的用放射性核素啊，
1: 嗯，
0: 啊来进行找。不过刚才不是说了吗？它可以长到心脏，可以长到膀胱，
1: 嗯，
0: 啊，这个要 CT 不可能一开始就全身进行扫描，
1: 嗯嗯。
0: 另外的话，它有些瘤子啊特别小，
1: 嗯，
0: 啊一开始发现不了，
1: 嗯，
0: 也有这种情况。
1: 长的别的地方也叫肾上腺瘤哈？
0: 啊，我们把它叫做异位的。叫做异位的肾上腺疾病。
1: 嗯，
0: 因为肾上腺实际上它是由从结构上来说，它是一种神经内分泌器官，
1: 嗯，
0: 就是凡是有神经节的位置啊，它可能都会长这个肾上腺的疾病啊。
1: 嗯，刚才讲到了说定性定位哈，其实之前是高度怀疑。
0: 嗯 嗯, 嗯。
1: 那么在这个定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激素水平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啊，
0: 对，
1: 要经过这个检查，
0: 对对对，
1: 再去更准确的去找它。
0: 对了对了，嗯，我们因为有些情况下，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做手术。
1: 嗯，
0: 啊，那么他如果说是没有功能，比如说我们化验检查，哎，激素都是正常的，
1: 没影响啥事儿，
0: 没影响啥事儿，
1: 嗯，
0: 这个年龄又比较大，瘤子又不是很明显，单纯的结节性增生，
1: 嗯，
0: 那这些病人的话呢，有些医院呢或者有些大夫啊，我们就要综合评估，这些病人就不一定要进行做手术治疗了，就是我们进行化验，
1: 嗯，
0: 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话，哎，
1: 嗯，
0: 但是如果化验又很明显的异常，
1: 嗯，
0: 啊，虽然你这个瘤子很小啊，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做手术。
1: 瘤子的大小跟功能并不成正比，
0: 不成比例。你说的这个太好了，
1: 哦，
0: 我们治疗一个很大的一个瘤子，
1: 嗯，
0: 结果我们发现治疗过程中，它的血压是很平稳的，
1: 平稳的，
0: 哎，它的功能并不是很强，
1: 哦，
0: 但是有些瘤子也就一两公分，
1: 嗯，
0: 在手术中它血压波动很大，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肾上腺瘤子啊，它跟一般的肿瘤的手术啊，它还有不一样，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他就术前准备一定要充分，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把他的血压控制的比较好，
1: 嗯，
0: 啊，他的末梢循环，这个手指啊，这个是我们摸他是暖和的，
1: 嗯，
0: 啊，有些人他的疾病的这个他可以手指冰凉，这个时候我们做手术相对风险是比较大一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肾上腺的手术，我们一般来说术前我们要进行补钾，
1: 嗯，
0: 改善血液循环，啊，我们要进行输液。这样的话呢，使他的手术过程和手术的恢复阶段更平稳。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手术更安全。
1: 嗯，不太了解肾上腺的手术，但是对甲状腺手术略知一二啊。
0: 嗯，
1: 甲状腺手术，包括甲旁亢手术，
0: 嗯，
1: 有一点小麻烦，就是说切多少切干净，还是剩点儿，然后术后会不会让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的太不合适了？
0: 对，
1: 这是个问题。这个肾上腺手术面临这个问题吗？
0: 面临，你说的这个问题太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广大患者提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一般的来说，如果是一个瘤子啊，
1: 嗯，
0: 我们在 CT 片上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瘤子。周围没有什么结节灶，就是正常的这个腺体啊，
1: 嗯，
0: 没有什么结节灶。我们一般主张就是单纯做肾上腺的瘤子的切除。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未来呀，如果我们把这一边肾上腺切了，
1: 嗯，
0: 它就没有一个保险系数。如果对侧如果再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被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主张就是单纯的这个瘤子的切除啊。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看了，哎。

0: 明显的一侧瘤子以后啊，很多病人血压都控制得很好了。
1: 嗯嗯，哎，好，非常非常谢谢江光大夫为我们的讲解啊。当然就是肾上腺素引起的高血压呢，毕竟是高血压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我们的建议呢，就是通过正常的降压，降压效果不好的这个时候要查。另外呢，就是年轻的高血压患者，还有就是家族有这种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呢，起码有这个知识点。我们有时候讲一些相对来说患病率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健康知识呢，并不是让大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是让大家脑子里有这根弦儿，能够想到这点。好，非常非常谢谢嘉宾，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
2: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